0: 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界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

0: 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察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察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 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

0: 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十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4: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 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1: 陈小江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2: 新广时评，江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
1: 今年一至八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
2: 轮台县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乡里古树上保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 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援疆力度，促进文旅合作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座谈会上，艾尔肯·吐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重庆交流合作情况，陈新武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

0: 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江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新兴市考察调研。9号下午，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义乌县共同见证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红、马震、徐建，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曾友参加有关活动。
1: 新华社消息，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9月1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洪秀柱来疆访问，对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示赞赏和钦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洪秀柱主席一直关心关注新疆，积极宣介新疆，为增进台湾同胞对新疆了解，促进新台交流合作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洪秀柱主席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助力两地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交流互动，让两岸一家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助力深化经贸合作，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将投资兴业， 助力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更

0: 多海内外朋友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新疆将认真落实各项惠台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为台商台胞在疆投资发展、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洪秀柱表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每次来都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此次来新疆出席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台湾与新疆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地年轻人加深了解，助力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新疆各方面优势得天独厚，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开创更加美好明天。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中央台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昨天，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报道。
2: 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凝聚广泛共识。新中华儿女学会创会理事长王秉忠：
3: 携手圆梦的活动呢，对我们在台湾岛内的支持和平统一的爱国力量来说呢，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呢是第一次在新疆举办，这里啊是中华民族曾经用生命捍卫的这个山河，也是让我们的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
2: 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郑其生：
4: 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两岸如果坐下来谈，很多事情可以迎刃而解，尤其在两岸的科技经贸方面的合作，要让年轻的朋友能够有个主题式的交流。
2: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五届，成为对台交流的重要品牌。与会嘉宾表示，将发挥自身作用，推动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导游、大陆青年代表迪利努尔·图尔逊江：
5: 我们两岸本来就有共同的血脉，有共同的文化，有共同的家园。当时我带台湾游客也是一路上聊聊彼此的生活，我们现在感情特别好，也希望我们两岸的青年朋友们走得越来越近。
2: 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新：
6: 大陆出台了非常多的惠台政策，我看到我们台湾的工商业的代表也说非常好。第一次来新疆，一下飞机就感觉人山人海，我还会去伊犁好好的看一下。
2: 中华爱国同心会秘书长张秀业：
7: 每个人都说这一生中一定要来一次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们希望更多台湾的同胞来这边投资。
8: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疆台交融聚同心，携手共圆复兴梦。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落地新疆，以丝路沃土为纽带，搭建起新疆与台湾深度交流的平台，深刻印证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事实，彰显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谋复兴的坚定信念。民间交流是两岸关系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推动统一进程的关键动力。作为常态化对台交流品牌，本次活动聚焦民间交融与青年互通，推动新疆与台湾在经贸、文旅、青年交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广大台湾同胞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成就，破除认知壁垒，主动扎根民间，厚植亲情，汇聚起反独促统的民间力量。山河不可分，家国不可裂，伟大祖国永远是台湾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此次疆台交流既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实践，更昭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岸同胞唯有同心相守、团结奋斗，方能守护共同家园，共赴民族复兴新征程。
8: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1: 9月10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第13场。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期间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的重要举措和发展目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时期。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年均调运出疆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50%以上，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畜牧产品、特色农产品产能稳步提升，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将达到700家以上，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力争提升至76%。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周：
10: 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在优结构、鱼龙头、低品质、树品牌、增效益、强基础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优质林果生产供给基地、绿色畜牧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巩固提升全国优质棉花生产供给基地，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或高端食品加工基地，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9: 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与科学的供水保障密不可分。目前，自治区水利部门结合水资源现状，高质量编制了新疆“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进一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节水、蓄水、调水各项工作。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鲍正峰：
11: 加强重大水资源配置和蓄水工程的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蓄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强化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的骨干工程的衔接，因地制宜开展新时代坎儿井灌溉模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节水技术，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做好水安全保障。
0: 今年1至8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请听报道。
12: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联起稻田景观、农家小院和特色民宿，路通了，景美了，游客也纷至沓来，村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稻香泉村村民祖利胡马尔·图尔逊介绍：
13: 不光本地的村民过来就餐也更方便，不少的外地游客也顺着这条路过来，我们做生意的收入也跟着有了提升。
12: 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微桥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新华：
14: 9个乡镇实现通3级以上公路，微桥改造基本收官，新增农村客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1: 今年1至8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40.95%，口岸对外开放动能持续释放。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2: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跨境货运贸易热度持续高涨，通关车流量稳步攀升，最高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新疆沸点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秀娟介绍：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为辖区外贸企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15: 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周转效率高了不少。我们还将继续深耕中亚市场，拓展新的货运路线，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
12: 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不断优化通关保障措施，通过科学调配警力，动态增开查验通道，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保障车流高效通行。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孙美婷：
16: 近期通关车流量持续走高，我们不断加强联勤联动模式，优化勤务流程，大幅减少货车滞留时间，全力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
0: 眼下我区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 各地积极组织收割机械及运输车辆开展收割作业，确

0: 保玉米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在偃旗县七个新镇的玉米田里，大型玉米采收机械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摘穗、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作业流程，运输车辆紧随其后，新鲜玉米第一时间装车转运，最大程度保障玉米采收品质。种植户孙建鹏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玉米，他告诉记者，自己年初就与粮食烘干厂签了供销订单，
2: 销路嘛很有保障，价格也可以，我们都是机械采收的，省时间又省力。
1: 乌苏市58万亩玉米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广泛应用北斗卫星精量定位播种、高密度种植、高效节水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种植成本有效降低，玉米品质持续向好。这两天，甘河子镇三道厂子村村民将玉柱家的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
3: 我今年种了550亩玉米，预计这个产量在1吨3左右。我这500亩地预计大概可以盈利20万左右吧。
1: 霍城县今年大力推广玉米播种密植精准调控技术，有效提升了玉米单产。汇远镇种植户孙建家的1830亩玉米，亩均保苗7500至8500株。他告诉记者，
4: 采用这种技术，玉米敢稠，产量就高。预计今年的30水丰啊，玉米亩产能达到1吨5以上，折合14水丰的干玉米，应该是1吨2以上。
5: 文化中国行。在库车市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与秋瓷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展陈模式，让千年秋瓷文化可观可感，请听报道。
6: 在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游客行走在参观路线上观看古墓遗址，同时通过数字化影像技术能够清晰地了解遗址原貌和其中蕴含的文化习俗。江苏游客沈西，
7: 非常震撼，视觉的效果扑面而来，展现了当时建筑的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6: 博物馆讲解员迪利尼嘎尔塔利夫，
8: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9座魏晋汉室砖饰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6: 比邻而建的秋瓷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借助数字技术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博物馆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的秋瓷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博物馆库车古民居展区，通过数字互动全息影像，古民居的院落格局、木构雕花、廊檐细节完整清晰呈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云南游客郭红静，
9: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受。
0: 9月9号，轮台县在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成立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上保险。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轮台台记者康兴平的报道。
10: 轮台县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是轮台县珍贵的生态与文化地标。百年乡梨古树更是极具价值的绿色活文物。此次当地政府和保险企业合作创新，推出绿色金融互利模式，将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全部纳入专项保险保障，全面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风险，构建起灾前巡查预防、灾中快速处置、灾后理赔修复的全链条保护体系，补齐古树应急管护短板。现场双方签约古树名木保险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当地古树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专业化、长效化、金融化新阶段。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轮台支公司副经理何帅告诉记者，
11: 我们立足轮台古树保护实际，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服务，充分发挥绿色金融赋能生态保护的作用。后续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年古木长青。
10: 轮台县林草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苏小飞，
12: 我们将以示范基地为依托，整合管护、隐患排查、专业救治、

0: 金融保障等资源，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古树保护样板，守护乡里古树资源，传承轮台县特色林果文化。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9月10号，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首位，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能源保障根基。
2: 9月9号到10号，经专家组实收测产，由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选育的国审春小麦品种良春1758小面积试验田平均亩产达 852.73 公斤，百亩方示范田和千亩方示范田平均亩产分别达到 812.48 公斤和 732.4 公斤，一举刷新全国春小麦小面积百亩方千亩方高产记录。
1: 自治区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类考试公告已在自治区人社厅官方网站发布。本次公开招聘共计4069个岗位4789人，报名时间为9月14号上午10点半到9月18号下午6点半。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2: 阿勒泰晴，14到30度。
1: 塔城晴，14到32度。
2: 伊宁多云，15到34度。
1: 伯勒晴，15到30度。
2: 克拉玛依晴，19到31度。
1: 奎屯晴，14到32度。
2: 石河子晴，13到32度。
1: 昌吉多云，16到33度。
2: 哈密晴，13到32度。
1: 吐鲁番多云，23到36度。
2: 库尔勒晴，19到32度。
1: 阿克苏多云，16到28度。
2: 阿图什阵雨，15到27度。
1: 喀什阵雨，16到29度。
2: 和田多云，17到29度。
1: 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

0: 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今天呢，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特意邀请到自治区林草局的同志做客直播间。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带队领导是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振熙，你好。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2: 你好。还有来自于自治区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刚，你好。好，我们要在说的时候得要拿起话筒才可以啊，不然大家听不到。没关系，我们呢统一先来介绍一下吧。自治区林草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张金海，你好。还有来自于自治区林草局草原管理处处长江永辉，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罗万杰，还有咱们林草局林果中心的主任林星辉。林草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副处长丁奎元，还有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的副处长梁灿，林草局宣传中心的副主任尹素平，以及生态工程中心的副主任赵善超，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今天我们阵容庞大，其实也涉及到了咱们林草局所管辖范围的方方面面，所以您不管是在咱们新疆大地的哪一块土地上，如果是涉及到林草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各位嘉宾一方面会在直播现场解答您的困惑和疑问，同时呢，来自于南北疆各地州县市的咱们林草部门的负责同志也都会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现场解答大家的各种疑问。所以在这儿呢，刘华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要留言的话，一定要留清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才能够尽快的得到一个针对性的答复。当然大家也看出来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以往有所不同，今天呢我们是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网络视频直播间，所以呢场地也很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来和我们互动留言了。那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变化，所以现场的热线电话号码也有所调整，大家一定要记住，今天全场的热线投诉电话号码是0991-2562-126和0991-2562-127。那原先的9605-11可能今天就不能够接入现场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号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0991-2562-126和2562-127，您在今天全场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来拨打。今天的节目呢，预计也是进行2个小时左右。那么您有涉及到林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您所适合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其实刚才我们一说到林草方面啊，大家关注度特别高，就是有关于种树啊、林草保护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从2024年的11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3046公里的锁边合龙，2025年又完成了扩边的938.22万亩，锁边宽度增加到了110米到7500米。那今年提出完成三北工程治理任务，达到1000万亩。那这个锁边工程的扩边提质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时间表？锁边成果怎么来防止边治理边破坏？那群众怎么来参与咱们的防沙治沙，又能获得哪些收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简要的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好吗？好，这个问题。
4: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首先呢，我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锁边工程提质增效的这个具体的时间表。这主要是分三个时间，一个是2024年。2024年呢，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印发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总体方案，规划到2024年到2030年呢，规划的任务是3514万亩。截至目前呢，经过南疆各族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已经完成了2400万亩。 完成的任务呢占任务的68%。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2024年的11月28日，这个我们环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全面锁边合拢，并且呢2025年成功入选这个世界十大工程成就。这是我们第一个时间点，就是2024年我们要完成的是锁边的任务。然后呢，今年的这个6月7号到6月9号，在我们新疆巴州的库尔勒召开了这个全国的三北工程西部片区阻击战的现场推进会。根据推进会的要求呢，因为我们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虽然锁边了，但是它的这个锁边宽度窄的地方只有100米，有的地方300米，这个不足1000米的区域呢，是全疆是涉及94公里。所以呢，我们是在2027年，我们的是计划就是将锁边宽度不足1000米的这区域呢，通过这个工程固沙，这个生物治沙，并且呢，通过路网、一路治沙或者是这个引洪灌溉等等的措施呢，就是将我们不足1000米的这个锁边区呢扩增加到1000米以上。这是我们第二个时间点。第三个时间点呢，就是到这个2030年。2030年，我们最终的目标呢，就是打赢塔克拉玛干沙漠平原阻击战，阻止这个沙漠这个风沙的危害，防止沙源外溢，提升这个我们锁边成果的这个提质增效。这就是这三个时间点。谢谢主持人。
2: 时间点明确了。整个的工程进度也跟大家说了啊，接下来就是看到底能不能执行到位。而且呢，这个治沙也好，还有咱们栽树也好，种树植草也好，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全民参与的，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进行保护，才能够让我们的成果能够长期的持续下去嘛。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锁边工程，关注到咱们日常生活周边环境的植树造林绿化等等相关的这些我们那些工作啊。而且每个人多做一点努力，就可以让我们的成果更持久一些。好，那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些，对于我们对林草林地的这个保护来说，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林长。那咱们新疆已经发布了2026年的第一号总林长令，全区各设计了各级的林长达到30000多名。那如果我们的群众发现林长履职不到位，到哪里反映？怎么来实现这个履行自己的护林护绿的这个义务，给我们大伙儿也说一说好吗？
5: 好，你好，主持人，这个事儿呢，我来回答一下吧。
2: 好，
5: 全面推行这个林长制工作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呢做出的重大的决策部署，那么同时呢，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要进一步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的一个主体责任，推动咱们林草改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2020年底的时候呢，国家开始部署这个全面推行林长制这项工作。那么我们自治区层面呢，2021年的9月就全面建立起了区地县乡村5级林长组织责任体系。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现在各级林长呢是30000余名。那么我们老百姓要发现咱们这个林长履职不到位，他到哪去反映呢？首先呢，各级林长他是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那么有以下这么几个渠道啊途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地县乡村的一些重点区位啊，包括重点的林区啊，都设立了咱们这个林长公示牌，在公示牌上呢都公开了咱们上一级林长制工作机构的监督联系电话。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咱们现在林长制的这项日常的工作呢，都是由各级林草主管部门来具体承担负责着。那么群众呢，要发现林长履职不到位呢，可以向各级的林草主管部门来反映，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这个政务服务热线也要345来反映。那么我们搜集到的，通过这些渠道啊，我们搜集到的这些这个问题线索啊，首先呢第一时间呢要去核实。那么问题属实的呢，我们可以按照问题的类型啊，以这个领长提示函、提醒函等多种方式来督促下一级领长履职。好，谢谢主持人。
2: 嗯，好。领长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群众呢发现问题也要及时的沟通汇报，或者是进行举报投诉啊，都可以得到反馈的。那现在呢已经有电话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今天打进直播间的第一位朋友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问题。我看已经有，这是一位马先生，你好。
6: 你好。
2: 我看您是伊宁县喀什镇的是吗？
6: 哦，我是伊宁县人。
2: 伊宁县人。好，具体什么情况来给我们说一下。
6: 这个事情呢我之前也给当地的那个12345打过电话。
2: 嗯。
6: 打完电话以后呢，12345也是把这个事儿推到了那个。
2: 这样您先说什么事儿好不好，先告诉我们是个什么事儿。
6: 事情是这样的。
2: 嗯。
6: 我们伊宁县有一个镇叫喀什镇，喀什镇呢下面呢有一块很大的这个湿地。
2: 嗯，
6: 这湿地呢以前是保护的特别好，也没有开垦呀啥的。
2: 嗯，
6: 这两年呢因为人为的开垦把这块湿地破坏的一塌糊涂，然后我就看到这情况以后呢就觉得比较可惜，然后就给当地政府也反映了，反映了以后没人管，然后我给12345打电话以后呢，他们把这个情况呢也是又推到了这个当地政府，让当地政府呢工作人员呢给我打电话。
2: 嗯，
6: 也就是在跟我说这些情况，然后给我给的答复就是这些问题都是上级任领导遗留下来的，他们现在把这个也没办法整，然后那个地呢也是没有，我因为这个事儿我已经跟了很长时间了。
2: 嗯，
6: 而且我也隔三差五的开着车去看，结果呢这个下面这个被破坏这些地呢依然还是在耕种，没有一点修复的样子，然后他们跟他们沟通了几次了之后呢也是没有任何效果，就没人管这个事儿。
2: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啊，首先是否是湿地它应该是有非常明确的界定的，那么现在被种上这个耕地了，那肯定咱们国家在几次的这个整个的调查过程当中，那这块地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您现在手头有一些什么样的凭据，还是按照你自己的理解觉得这是应该被保护的湿地？
6: 这个100%就是湿地，
2: 这个是很确定是保护的湿地是吗？
6: 对。
2: 然后现在什么时候变成耕地的？
6: 好几年了。
2: 大概是有多长时间？
6: 哎呀，起码有五六年了吧。
2: 五六年，其实五六年说起来这个时间还不算很长啊，但是这五六年就一直是作为耕地，大概有多少亩？
6: 现在被破坏的可能有十几万亩。
2: 这么大的面积啊？
6: 对。
2: 因为整个湿地的面积本来就是很大的，现在大概有多少，有100%，或者说是按比例来说，大概有多少被破坏了？你估算一下。
6: 这个咋说呢，因为他那个地面太大了。
2: 太大你也不好说。好。
6: 我也不好说。但是
2: 嗯
6: 去看一眼就知道了，因为湿地的东西本来是很漂亮的。
2: 对。
6: 一到开春的时候呢，你去看到绿油的一大片。
2: 好。这样
6: 吧，然后有水。
2: 原先就是水草丰美，然后草长莺飞，感觉这个生态也特别好。现在整个就变成耕地了，而且像你说的被破坏的已经达到十几万亩，那就不是一块小小的这个片区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这块区域是湿地吗？咱们都了解这块地的情况吗？因为说起来是如果已经破坏达到十几万亩，这很大的一块地了。
7: 这个现在呢，
2: 王局长
7: 说到这个湿地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可能我们认为是湿地，因为现在咱们从2019年呢国土三调以后，就每一块地啊，它在这个国土三调的这个年度变化底图上面非常明确的有一个地类，这是第一，就要确认一下地类的情况。那么即便在湿地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比方说是林地啊，还是草地啊， 它也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地理的标准。那么关于开垦的问题呢，那么第一要看这一块地这个开发它有没有履行正常的

0: 那可以，这个我们是按照行政管理的要求，那么面积小的予以处罚，行政处罚，如果面积大的涉刑的，那么追究相关刑事这个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1: 好，这样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咱们当地的林草局的同志，来确定一下这块地的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啊。目前在线上的是伊宁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陈亮，已经在线了。你好，陈书记。
2: 你好。
1: 哎，刚才提到的这个区域您肯定知道吧，这一块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是湿地，是咱们的保护湿地吗？
2: 不是保护湿地。
1: 不是保护湿地。
2: 不是保护湿地，它以前是一个伊犁河流域边上。
1: 伊犁河流域的边上是吗？
2: 对。
1: 那它属于什么性质的这个土地，能给我们确认一下吗？
2: 最早是草地。
1: 草地。
2: 牧民放牧的草地。
1: 那现在呢？是耕地吗？
2: 现在从九几年的时候，反正有一部分，就变成了个水浇地了。就是从九几年、八几年，陆陆续续有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我们那帮实际还有那个啥。
1: 如果是九几年、八几年的事情，那也应该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儿了。在最近的五六年，这块区域有大规模的开发吗？
2: 没有，没有。
1: 没有。但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咱们当地的居民啊群众说的，就是最近这五六年有十几万亩被开发成耕地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那么多。
1: 没那么多。大概有多少？
2: 特别的有，特别的有，但是我们也处理了好多，就是比如说大概有个一千多亩地、几百亩地这样子，我们也处理了好多案件。
1: 如果说数量没这么多，那么从目前上说，即便是草地也不能随随便便变成耕地吧？
2: 对，不能变，所以我们办了好多案件。
1: 那么截止到目前，就这一块区域如果确定它的性质是草地的话，那是不是又意味着这上面的所有的耕地都是违规的？能不能这样说？
2: 不能，也不能这样完全这样说。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界定一下？
2: 因为在这个以前来说，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人口少的时候，耕地本身少的时候，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个咱们那个像比如说这个草地变成耕地这种情况有，因为早了这个，从九几年就八几年都有开过的地有。完了近几年有没有发生有，完了以后呢，我们也处理了好多人案件，都办理了案件。
1: 好，哎，我觉得刚才咱们已经厘清了啊几个比较基础的概念。首先，这块区域不是属于湿地，也更不属于保护湿地，是这个概念对吧？
2: 啊，对对对。
1: 所以但是它的界定是草地。那么，目前我们的这个林地、草地的这个保护实施的各项条例来看，它也不能随随便便变成耕地的。所以，那目前这块地上的您的表达，我理解是所有的违规或者是违法的。这种把草地变成耕地的行为都已经得到了惩处和查处，是这意思吗？
2: 对，近几年的我们发现多通过那个啥司法程序。
1: 那反过来说，就是目前我们这位马先生所发现的这个区域目前的耕地正在种植的各种耕地都是符合咱们相关规定的了，是这意思吗？
2: 对，他好多已经都水浇地，比如说有这里面有一般耕地，可能一般耕地基本农田都有，他说的哪地方我搞不清楚，但是哈市那边八几年那阵开过地，八几年九几年都有，但是后续他都转成那个啥了。
1: 因为马先生他自小在那儿居住嘛，所以他实际上是看到了整个的这一块这个土地上的一个变化的。如果他说最近五六年这个变化特别大，咱们就不说以前七八十年代或者是八九十年代的事儿了哈，那个就已经翻篇了。就最近这十年里，这个凡是违规的耕地的这种行为都已经得到惩处是吗？
2: 我们都查处了，对啊，
1: 都查处了。好，那马先生，
3: 你好。
1: 您一直在线上啊，刚才我们听到了书记说了，违规的都查了，现在呢目前的耕地都是属于符合相关规定的，那您对此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3: 首先啊，这个领导可能是工作忙，现场呢可能还没有认真的去看这块地呢。我是在这土生土长的，首先第一个。第二个，被破坏的地呢，面积一直在增长。

0: 这个也不说是口粮地，因为咱我在伊宁县这边的话，这个地都是在咱们国家就是给老百姓分地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口粮地，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地是被私人老板承包起来做的，而且这个地破坏的不是说是现在，不是说是以前，就是近几年开发的特别厉害。还有一个，这个地就在伊犁河的上游，地面地块很大，可能有几百万亩。我很确定的说，它就是湿地，不是草地。我是这样，我是地道的农民，我分得清什么是湿地，什么是草地。你伊犁河边上哪有草地呢？那全是湿地啊！铁锹挖上三四米水就出来了，一两米水就出来了，而且那个水底流淌的水全是泉水，现在那些水道全部改了。
1: 好，
0: 你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看今天对这些草地的破坏。
1: 这样吧，咱们现场的嘉宾不太清楚这个土地的情况是吗？啊，不太了解。那么只能依托咱们当地的同志们去处理了。但是伊宁县的咱们的这个书记已经表达的非常坚决啊，确实是有违规的开垦行为，我们已经查了。但是群众却认为这个查处非常不到位。那么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现场来说一说好吗？
2: 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2: 针对是什么湿地还是草地？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核实，县里要进行核实，落土比对。如果发生像网友反馈的开垦湿地、开垦草地，依据草原法和土地管理法，我们肯定要严厉打击。涉行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1: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刚才因为我们听着这个群众他的这个判断啊，和咱们这个当地林草局的这个答复是有很大的就是偏差的。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属于湿地，或者说怎么是不是需要有必要来进行保护？怎么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适度的这个开发？这一块我们怎么界定的？能跟群众有一个现场的沟通吗？
2: 嗯，主持人，因为咱们伊宁县的答复和咱们这个网友之间，他们存在着一定的
1: 分歧
2: 、所以说我们自治区这一块，我们需要派人去现场，要进一步的核实。
1: 好，就是咱们自治区林草局会派专业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一个判断的。
2: 对对对。
1: 如果是有错误或者是有偏差，
2: 我们依法依规处置。
1: 好，那这样吧，这个马先生，因为现在我们在电话当中去争执这个意义不大，关键是要看现场，拿事实说话。如果说我们到现场的话，马先生，如果和您本人来联系，可以来和您联系确认吗？
0: 可以。
1: 可以的啊，马先生也会提供相应的线索，带着大家去看的，好不好？
3: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
1: 好。
3: 就是针对刚才马先生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十四五”以来，尤其是今年2026年。我们自治区林草局联合这个自治区高级法院、公安，包括检察院，我们住屋专员办、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一共是9个部门联合开展毁林毁草的打击专项行动。那么这个工作呢，正在持续过程中。刚才马先生您反映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要去严查、严处的，要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要禁止开垦森林草原。包括您提到的湿地范围里面的，如果查实查证核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来去进行这个查处和追责。
1: 好，如果你刚才也提到，如果真的像马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好，既然是有这种怀疑或者质疑已经产生了，我们就希望把真相搞清楚，然后给大家一个说法。那么这个事情查处结束之后，不管孰是孰非，一定要给大家有一个明确的交代，让大家都能够更清楚怎么样更好的依法依规来保护我们的林地和草地，好不好？
3: 是的，主持人。
1: 好，那这样吧，那马先生，我们也先到这里挂线了啊。这事我们后来下来会进行一个追踪的。您也提到了您的电话，我们也会转给咱们自治区林草局。我们也希望对我们投诉人进行一个这个隐私保护，然后让他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别的干扰，然后还。

0: 能够让这件事情的调查核实能够及时的推进下去，让事情真正有推动，有让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真相。好，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在不断的留下我们的信息，这是微信网友长江就反映说：“我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盘龙山庄十号的业主，17号后面，这个雅山上的树木最近3天被物业砍伐了。”有没有这个合不合理？大部分是枯萎的。有没有什么补种的计划？如果不种，后山上都是土，家里肯定要受影响。在城市的居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说，林地砍伐都要有这个采伐证的，尤其是在农村哈。那种的一些什么，不管是你承包的还是田间地头的这个林木，都不能够随意采伐。那像这种城区雅山上的树，可以随便砍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对林木的管理这一块呢，尤其是对建成区，我们说小区啊，咱们城镇绿化的这一块呢，都是由我们相关的，比方说咱们乌鲁木齐，那是由所在辖区这个区的，比方说水区或者是天山区，有区园林部门来去这个，就你要采伐，一定要到园林部门要去报备，要去备案，要申请的，不是说我们想采伐就采伐。那么还有像雅山的这个呢，实际上大家提到的可能啊，因为雅山这个地势比较高，那么由于灌溉的原因，可能会出现部分区域有林木啊枯死了呀，或者是生长的不太好的情况。实际上每年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啊都在开展通过义务植树呀，不同的这种造林方式，就是有空缺的区域呢，都会开展新的这个补植补造的新造林的工作的。
0: 好。那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咱们具体的负责同志来说一说吧。现在已经连线到了沙依巴克区园林管理局的局长钱立龙。钱局长你好。喂，钱局长在线吗？
2: 在
0: 啊，你好钱局长。刚才我们这个网友提到这个问题，这块片区您知道吧？
2: 知道
0: 啊。那这个树砍的合法合规吗？
2: 是合法的，是这样子。
0: 嗯，
2: 就是今年因为这个乌鲁木齐旱情比较重，
0: 嗯，
2: 然后又加之这个国内集团这个荒山绿化的它这个机井，春季坏了一阵，造成了一个部分树木的枯死。今年就是让它秋天现在赶紧把这个树清掉，清掉以后，然后秋季要进行补植。
0: 哦，秋天就是要补植了啊。
2: 对，
0: 就是虽然树砍了，但是新树肯定会种上的，补上的。
2: 对。
0: 啊，好，这个计划都已经确定好了是吗？
2: 是的，我们让他们这些荒山绿化企业都报了这个补植计划的。
0: 嗯，这个补植大概什么时候进行啊？
2: 大概在9月底10月初的样子，因为现在温度还是比较高。
0: 嗯，
2: 现在树等到树叶基本上快落的时候，树木休眠的时候才进行种植。
0: 嗯。因为这个周边的这个居民比较多啊，盘龙山庄嘛，那块住的人也比较多。像这种直接关系到咱们周边居民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这些林地的这个变化呀，最好其实给大家能够有一个什么公示啊、通知什么的，可能大家就会安心很多，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好，那既然合规，我想长江也应该放心了啊，跟自己的这个邻居们也能说一说啊，这事儿放心吧。树肯定会种的。好，谢谢钱局长，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不管是拨打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还是网络留言，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展示心声啊，实现沟通与交流互动。那么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991-2562-126和0991-2562-127。当然你也可以网络留言，新广航风热线在抖音等各个视频平台上都在同步的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所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各个播出平台上搜索新广航风热线6个字啊，是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网络公屏当中进行一个互动留言。一方面我们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您的信息，王局长也一直在看大家的留言着呢。另外一方面呢，各地州县市的林草局的同志也都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针对性的解答您的疑问与困惑。那您在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您所在的地州县市，稍后时间呢，也会得到一个准确及时的答复的。好，那很多的网友也在关注我们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的这个留言我看有一部分已经得到答复了，王局长也一直在看大家的留言，跟我们的网友来互动一下好不好？
1: 我刚才看到网友提的有个问题呢，就是自然保护地 优化整合这个国家查收批。
0: 嗯，
1: 我们正好我们保护地图处长罗处在，罗处呢可以把这个问题。

0: 帮回答一下。
1: 好，来，有请。
2: 各位听众，广大网友，大家好，我是自治区林草局自然保护地处的罗万杰。实际上，刚才这位网友提这个问题呢，是这个关注度从这段时间来讲，应该是非常高的。因为从国家从2020年布置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以后，历经了怎么5-6年时间了。当然，这个事情呢，应该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它要通过从县到地区到自治区，然后到国家层面，再到国务院，它整个这个程序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通过保护地整合优化以后，要我们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有这么几个，一个是要解决这个保护地交叉重叠的问题。原来呢，就一个地块上面落着几个保护地，这个呢是在有些区域是非常这个常见的。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对保护地里面原来已经存在的一些矛盾进行一些调处。你比如说，保护地里面原来有城建制的村庄、这个乡镇等等吧，这个其他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呢，通过保护地整合优化要把它调出来。第三个呢，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保护和高质量的发展要协调推进。实际上我们要提到这个目的。从目前来看，大家关注这一点呢，从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来看，国家层面应该讲在9月份基本上能批复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的这个总体方案，就是这个月底吧之前。那么按照分级分批管理批复的原则，那么我们省级的自然保护地这个方案的批复，我们计划呢是在10月底以前批复，也就是说在大家再耐心等待1-2个月吧，这个方案就应该就是全部就落地了。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其实大家关注的这个整体的咱们林草方面的变化和新的政策的推进还是挺多的啊。比方说，总林长令要求协同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综合治理，塔克拉玛干锁边工程社会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治理似乎声量就小得多。针对这个区域的治理，咱们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硬招、实招？是不是借着这个今天的机会也给大伙儿简单的说一说呢？
3: 主持人，各位观众。我呢主要是那个生态保护修复处王刚啊，对这个问题呢，我做一个解答。古尔班通古特呢是我国最大的固定和半固定的沙漠，总的面积呢是4.87万平方公里，它主要是以这个灌草植被为主，盖度呢一般达到20%到50%之间。它的这个林地、草地、湿地面积呢占沙漠面积的是96%以上。因此呢，它这个沙漠是整体是比较稳定的。2025年的10月呢，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这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的方案。它这个方案呢，主要明确了就是以这个荒漠灌草的这个巩固提质，提升这个沙地的稳定性，是以作为一个治理目标。它呢，相较于塔克拉玛干，它是重点呢是以这个锁边增绿为主的这个治理方向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它这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治理重点主要还是保护修复我们的这个沙漠的这个林地、草地的资源，提升天然植被的这个盖度，防止这个固定沙地的活化。我们呢通过这个申请国家的那个超长期国债的项目，采取分浸分育、推化林草修复、减少这个人为的这个活动，来保护天然林草的植被，然后对退化草原呢进行这个捕剥改良鼠虫害治理，包括采取这个禁牧休牧等一些促进草原休养生息的这些措施。同时呢，我们今年是在一些这个适宜的区域建设生态牧场，发展这个林下的经济，以及沙产业。今年呢，我们就是重点是在这个北疆，就是有水资源条件有保障的区域呢，探索谋划了这个改草治沙的这个治理模式，在条件适宜区建设多年生的人工草地，来增加这个优质的饲草量。从而呢减轻这个退化草原的这个放牧的压力，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一项这个举措吧，推动这个种草养畜和治沙这种协同发展。好，谢谢主持人。
1: 但是我们的记者在基层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啊，有个别的

0: 防沙治沙的项目在、存在有这个重建设轻管户的现象，甚至有个别地方出现了获取补贴之后毁林种田这样种情况，那对这类问题怎么来纠正呢？
1: 在管理层面呢，我们首先呢是我们这个制定了三维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然后呢在2025年呢，我们会同这个自然资源部门还有那个财政部门，我们还有农业农村部门，我们共同印发了就是这个人工防护林建设管理的这个通知。从这个我们制定的管理办法和通知呢就是进一步明确这个相关的这个管护责任，对这个用地用水还有资金的这块呢作为保障，来这个加强这个加强这个管护。第二个呢，是我们还是采取了这个就是工程项目落地上图的这么一个措施，就是我们工程实施完以后必须这些矢量呢全部进行这个落地上图管理，然后经常性的呢就是定期通过这个卫星影像来和这个我们落地上图的系统呢进行实时的对比，这个对比，然后加强这个监管。然后在这个此外呢，我们还是指导各地呢还是用好这个中央财政这个三维工程这个补助资金，加强这个造林后呢确保有人管有钱用，就是对这个管护成效不达标的呢，我们就是严格扣减追回项目这个补贴资金。如果经核实确实出现了这个毁林种田和这种问题呢，我们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呢对违法者就是进行这个行政处罚或者是这个行政追责。根据这个森林法的74条，就是对毁林开垦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对这个情节严重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刑法的342条呢，作以这个刑事追责啊，这种情况。
0: 一方面有奖，另外一方面有罚，也有法律依据，同时呢我们有大额的这个资金能够对大家进行一个补偿和补助。实际上政策很好啊，就是关键看实施了，那到底我们的这些好政策有没有运用实施到位，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对于我们南北疆各地的农牧民来讲，这些土地的这种保护还有包括咱们林草的这种保护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实施落实到位，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啊。如果发现有漏洞有缺憾有不足，甚至有偏差有错误，甚至有违法违规的现象和行为的，欢迎大家都能够抓紧时间给我们反映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内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多次介绍了啊，0991-25621-26和25621-127，和我们日常的节目不一样啊，不是大家习惯的那个五位数的号码，而是0991-25621-126 0991-25621-127，欢迎大家能拨打。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在不断的留言，这里有一位蚂蚁，他说巴州烟旗县粮种厂在没有获得任何批复和手续的情况之下，擅自将1000多亩其他草地开垦变成了林地，想问一下这样操作可以吗？我们能不能简要从政策层面上来回答，如果是这种情况，他说的情况属实，他是不是政策允许的还是违法违规的？
2: 因为从土地调查类型来看，2023年以前大伙都有一个误解，把草地分为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和其他草地，但在分类的时候把其他草地划到未利用地，但是我们林草部门一直是将其他草地作为草原管理，所以这个不管是开垦其他草地也好，或者天然牧草地也好，或者人工牧草地也好，都是违法行为，
0: 都是违法行为。
2: 对，对我们林草部门，我们就要求的第一要查处到位，第二要这个追回草地。
0: 所以不知道是当地失察呢，还是群众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没有得到一个答复，那我们作为自治区林草局能不能关注一下这个片区呢？
2: 我们刚才我们王局长也给网友介绍了，这些年我们持续开展咱们这个打击毁林毁草行动，如果是违法问题肯定我们纳入我们台账，重点关注。
0: 好，这是在巴州烟旗县的粮种厂啊，这个地点说得很明确了，我们可以来 调查了解一下。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不断的拨打我们现场的热线，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位朋友热线吧。这是来啊，依然是伊犁的伊宁县的一位张先生，电话已经接通了啊。你好，张先生。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3: 我
0: 请讲。
3: 啊，我向你反映一下，我是伊宁县印塘木镇小河拉克的渔民。
0: 嗯。
3: 去年，这在伊犁河畔。有大量的红柳林和梭梭林遭到不明人员破坏，后经证实是宜宁县文旅局下面的那个施工方大量破坏了，然后多次向12345相关部门反映，他们说的是近期恢复补种，但是至今没有修复。
0: 多长时间
3: 了？然后一年半了，已经快接近两年了。
0: 嗯，
3: 一直没有修复。然后今年，一个月前，景区以那个建设为由，又破坏了这个九大的这个坡坝。本身这个地方就是比较贫瘠的，上面生长了很多梭梭树。把很多的梭梭树也全部破坏了。然后也向相关部门反映，多次进行阻止，相关部门过来也制止了，他们也认可了，就说的是破坏到生态了，不属于他们的建设范围，没有相关的手续。
0: 嗯，
3: 但是至今没有恢复。
0: 就是说这个违法违规行为已经非常明确了，相关，
3: 对对对对，
0: 你刚才提到说相关部门，这个相关部门指的是哪个部门啊？
3: 相关部门县林草局。
0: 嗯，
3: 农业农村局还有县委都知道这个事情，
0: 都也明确了，就是违法的事儿，但就是纠正不了，
3: 纠正不了。然后相关的违法机械、违法车辆以及违法人员未做任何处理，我多次索要回执，就是答复，至今没给答复。
0: 好，这个是哪个景区？
3: 天鹅泉景区。
0: 天鹅泉就是这个景区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然后私自违法违规操作，然后到现在为止无人处理，
3: 无人处理，包括破坏这个渔民池塘坝上的树木，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处理。
0: 好，这样吧，我们来现场判断一下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这个既然是一个景区嘛，然后也是一个开发建设单位嘛。那这是一个公司，比方说开发商啊，或者是哪一个承包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文旅公司之类的，难道就这么大章程，咱们的相关部门已经明令禁止了，然后也上门查了，也到现场看了，处理意见也下来了，但就是实施不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对对对，然后伊犁河畔不属于它的那个开发范围，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梭梭红柳林。
0: 嗯。
3: 以前的景色非常美丽，现在是一片狼藉。
0: 好，如果说前一个问题我们接到那个热线给大家的感觉还是我们作为群众的这个主观判断啊，还没有拿到什么准确的一个判定的一个文书或者是证明材料，那么刚才现在的这个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看起来是已经是盖章论断了，也就是说这个已经是明确它是违法行为了，但怎么就是纠正不了？我们这一次热线接进来能够纠正得了吗？
4: 刚才主持人咱们讲到，我们今年2026年呢，联合九个部门，就是要严厉打击破坏林地草地的这种行为。那么既然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想呢，第一呢，首先这个文旅部门有没有履行正常的，不说我们林和草不让用，那我们正常的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对吧？那么这些呢，你履行正常的占用林地、林草的草地的这个真占用的审批程序，该补偿的补偿到位，对吧？该恢复的恢复，那么交纳的植被恢复费啊，这个林木补偿费啊，是可以正常来使用占用的。但是如果没有履行这些程序，那么如果在我们的森林资源管理、林草拾荒调查的地图上是我们的林地草地，同时呢，那么现地核实完了以后也确实有植被的存在的情况下，那么就要严格按照我们的森林法、草原法来去开展这个违法违规使用林草地的这个查处。
0: 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处理这个联合的行动，实际上是汇集了多个部门，听起来力度也非常大，而且它的这个执法的这个可操作性也很强。那么怎么在当地就操作不了、落实不了、执行不下去？
4: 所以可能具体要看这个是办有手续还是没手续。就是有没有履行正常的这个程序。
0: 因为刚才我们从投诉人他所介绍的情况来看，当地已经认定了，已经认定就是违法违规行为，而且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咱们这个投诉人，而且现场包括咱们当地林草局的同志也去到现场看过了，也就相当于也进行了这个检查和纠正的这个行为，但是关键就是没有结果。那么是咱们在当地没有实施这个九个部门的共同执法，还是对待这个问题还是不够重视，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4: 咱们政策的实施呢，是整个全区全域统一行动的。
0: 嗯，
4: 这个可以。
0: 好。
5: 非常感谢这位这个网友听众呢，来反映这个当地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我们王局呢也谈到了，联合九个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那么您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也请您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留下。那么我们要进一步的核实什么呢？核实，既然这个事实现在基本清楚，我们就要核实在哪一个环节发生问题，是哪个部门，是哪个环节？如果是在公安或者检察院或者是法院，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我们会横向的，因为我们和这几个部门啊建立了这个定期的这个联系的会商的机制。如果在哪个环节存在问题，我们会直接的和相关的部门呢进行沟通，通过横向的沟通，然后再通过纵向的这个加强监管呢，来去这个化解这个问题。谢谢主持人。
0: 好，那我其实我们一直想要联系到当地啊，但是刚才自从这个张先生电话接通之后呢，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和当地在进行三方通话的联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电话就一直打不通，一直不接电话。这个应该是我们提前咱们自治区林草局给我们提供的电话号码啊，这么长时间，这是将近10分钟了，电话一直拨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实现一个三方通话，而且尤其是今天接的这两个电话好像都是伊犁方面的，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希望咱们伊犁方面能够好好的自我检查一下。如果说群众的呼声如此之高，群众都已经关注到了，而且多年的这个问题都已经长期发生了，为什么我们当地的相关部门没有能够发现得了，而且没能够查处得了，希望都能够给我们大家能够说说清楚啊。现在我们的导播还是在努力的连线当地，我看很多网友在留言说，哎，这个鹰塔木应该是天鹅湖景区吧，等等。对的，没错，就是天鹅湖景区。刚才我们的投诉人也明确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网络留言说，希望伊宁县林草局能够回答一下，等等等等。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还有很多网友在线上也在咨询新的问题，我们在是尝试连线三方的同时，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前行就在问说，退耕还林地跟红线内基本农田重合，以哪个认定为准？
4: 我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好，
4: 就是我们呢，这个我们国家啊，从2000年呢实施了第一轮退耕还林，那么到2015年呢又开展了，到2015至2020年呢我们开展了第二轮的这个新一轮的退耕还林。那么所谓退耕还林呢，就是在这个耕地的地类啊，耕地的质量比较差的区域，我们通过还林的形式呢来恢复生态。那么出现了这种退耕还林和红线重叠的情况，目前我们国家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已经组织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这个叫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项工作过程中呢，就是要去化解那么现在在耕地上有树、耕地和林地和草地的这些有冲突、有矛盾这些关系。那么目前呢分为四个空间，叫耕地的保护空间、耕地的补充空间，还有呢林草的保护空间和林草的补充空间。那么这次的这个空间划定呢，就是要合理的、合规的把我们退耕还林啊和耕地的这个管理的范围边界呢要明确。那么如果在重叠的情况下，比方说咱们讲我们的树木啊是多年生的， 那不是像这个作物，那么一年一茬，那么已经长成树的属于退耕还林范围的呢，我们是想呢纳入规划，那么即便是和耕

0: 地永久基本农田重叠，那么作为到三五年之前，这个专项规划呢是从2026到2035，通过十年的时间呢，通过置换，通过这个我们有新的补充耕地，咱们把这个林地呢再拿出来。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新的补充的耕地，那么我们目前的退耕还林呢，应当是作为耕地调查纳入，但是要作为退耕还林来实际管理。那么也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逐年的这样一个这个搁置期呢，逐步化解这个耕林的这个矛盾的问题。
1: 嗯，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0: 是，
1: 然后逐步化解。
0: 对，咱们现在不能说我有树了，这个我要复耕，我就把树砍了。那么这个是不符合咱们现行的政策要求的。
1: 那这个过渡期或者说我们说缓冲期是由谁来决定的？是由当地自行来决定吗？
0: 咱们现在这个工作呢，是从全国层面上布局，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呢有专门部署安排。
1: 嗯，
0: 那么具体的工作推进呢，是每个省呢这个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和我们自治区林草局共同制定方案来去开展这项专项工作。那么在落实过程中呢，主要由我们县一级的自然资源部门和林草部门呢两家共同来划定这四个空间。
1: 嗯，好，其实说到林地啊、草地啊，大家的问题特别的多，好像很多也涉及到一些政策执行方面的问题。比方说钉子又在留言说，承包林地内可以建房子吗？在承包合同里面说的是可以建房，估计在操作的时候可能又被制止了。那到底怎么来看这样的事儿？
0: 嗯，张处。
1: 好，
2: 在这个承包林地内本身的要明确它的这个土地的属性，那么承包地，那么承包林地呢本身呢是林地，那么在林地上建房呢，按照这个森林法，包括建设项目使用利益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的咱们规章的有关要求呢，是要进行项目立项，你要办理合法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手续，你也不能随便在你自己承包的这个那这个林地上呢你建房子，如果私自的建房子啊，这就属于擅自改变。
1: 比方说他可能这个林地他有一个看护的这个小房子呀，看林人住的什么地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注。
2: 那么在他林地承包经营范围内，如果是为他的这个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用地的这个政策当中呢，还有一项为林业生产经营这个服务的一个工程设施，他办理这个用地手续也就可以了。如果你这个私自建房，按照咱们森林法的这个规定呢，它还是属于违法行为的。
1: 就是合同里面即便有标注，你要必须走手续，你不能就直接就建了。
2: 是的，是的。
1: 啊，嗯，这个合同只是合同里面可能允许你建，但是真正要建起来，还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程来走。
2: 是的，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走。
1: 好，这个就非常明确了。好，那现在呢，真是不容易啊，伊犁州林草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肖牛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啊。我们一起来有请这个肖书记吧。肖书记你好。
3: 啊，你好。
1: 嗯，不容易啊，这个电话接的。我们前面一直尝试想跟咱们伊宁县林草局的领导连线，但是前面也跟这个陈刚陈书记联系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就电话就始终打不通接不通了，只好找到您这儿。关于伊宁县，
3: 没关系
1: 啊，反映这个天鹅湖景区的这个破坏周边的什么洪柳啊、梭梭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这个具体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1: 嗯，
4: 我现在
1: 好，张先生应该也在线啊。张先生先不要着急，刚才这个事儿呢，我们的导播助理应该已经跟肖书记说过了。我们再简要的说一下吧，它的具体位置是在英塔木镇夏赫拉克村，然后呢就在伊犁河畔，有很多的一些洪柳梭梭，据说咱们县林草局的同志也到现场去看过，然后也明确了说就是违法违规的。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承认说，我们就是超范围这个建设了，这个不属于我们的这个建设划定的区域范围，我们就是超范围了，也承认，但就是纠正不了。到现在为止呢，所有这个被毁坏的林木的这个区域呢依然没有恢复，而且呢可能还牵扯到了一些周边的这个承包人他们的这个居住地旁边的一些这个树木啊等等，也没有任何的赔偿。所以呢我们想明确一下，像这种情况您怎么来接下来进行推动处理？
3: 那这样子，我们抓紧时间进行核实，我们州局直接和这个县局安排，依法依规做好后续工作。
1: 好，其实

0: 我们关注的一方面，破坏的肯定是要恢复嘛，依法依规来进行后期的处理。但更重要的是，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已经两年了，各方都认定了说是违法违规的行为，但为什么在两年时间里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原因？那如果说再遇到，尤其是咱们这今天的两部热线都是咱们伊犁州的啊，如果咱们伊犁州还有其他的一些区域，咱们都说伊犁是塞外江南，咱们水草丰美，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厚，也是这个大自然的馈赠，然后水资源、和咱们的林地资源都非常丰富。那如果还遇到像这样的一些肆意开发的破坏行为，是不是也会像这个问题一样，一拖这么久，悬而未决，让群众等待的到失望？
1: 不会，我们一旦发现这问题，及时解决，给老百姓、给群众一个交代，上级组织一个安排交代。
0: 好的，这两个热线的无独有偶啊，两个都是在咱们伊宁县，所以我们也希望，其实离伊宁市很近，咱们到现场去查应该也不用花太长的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好好的确认一下，然后给大家一个反馈，好不好？
1: 好呢，我们举一反三，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0: 好，现在其实张先生也在线啊，张先生
2: 啊，
0: 下来之后把您电话转给咱们书记肖书记，然后呢这个事儿他们来和你对接一些细节，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啊。好，那你把您掌握的一些线索资料，最好有一些什么照片啊什么的
2: 啊，
0: 也能够
2: 提供，这些都有视频资料以及向相关部门反映的一些留存的一些资料都有。
0: 好，准备充分，那我们就认真对待，然后呢给大家一个最终的反馈，好不好？肖书记，
2: 好的好的，
0: 好，那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而且其实今天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下咱们林草局都在做什么。群众应该通过发现问题之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和当地以及更高一级别的林草部门能够取得直接的联系对接，推动问题的解决，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身边的环境。不知道为什么前面这个热线等待这么久啊，确实有点浪费时间。我们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吧，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类似问题的朋友们都能准备好，继续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是0991-2562-126 0991-2562-127。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等网络播出平台公屏留言，后台私信留言也是可以的啊，点点关注然后后台私信就可以来进行一个留言互动了。因为节目之后呢，我们在公屏当中的留言很有可能没有办法集纳了，所以呢如果是确定要投诉，在直播过程当中又没有得到准确答复的话，您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
6: 116114，中国联通。
7: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
9: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今天呢，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听取领导接待日，特意把直播间搬到了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间，和往常不太一样啊，所以电话号码的渠道也不一样。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991-2562-126和2562-127。那另外呢，您也可以网络留言给我们。今天呢，走入直播间，我们自治区林草局阵容庞大啊。首先由自治区林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振西带。对，同时呢，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刚、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张金海、草原管理处处长江永辉，还有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罗万杰、林果中心主任林新辉、森林资源管理处副处长丁奎元、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副处长梁灿、宣传中心的副主任尹素平、生态工程中心副主任赵善超，都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有诉求，都可以抓紧时间和机会啊。一方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网络留言。当然，你要投诉问题，在节目当中没能得到准确答复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会把后台私信的所有留言问题进行汇总归纳，然后呢转交给自治区林草局，再一一的针对性的对您进行一个答复。在节目当中公屏留言的朋友们，可能节目之后我们这个信息就会缺失了，没有办法集纳，所以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如果要投诉一定记得后台私信。好，刚才说了很多，其实我们的导播也告诉我说，热线电话不断的接进直播间，量特别大，热线也特别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阿尔泰的一位德先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0: 就是我是阿尔泰市切格吉乡康格村是那个牧民嘛。然后今年就是6月12号，6月中旬嘛，然后家里马群被狼群和熊袭击，然后造成就是整群19匹全部死亡。
0: 哎呦，这么多啊。
10: 然后就是因为村里面给他们买了那个野生动物致癌保险，然后他们前面说的是就是我19匹马给我赔偿是50000元。然后到后面以后说的是因为致害的动物太多了，就是牧民损失太多了，所以到我这个时候因为那个限额了嘛，每个村是20万。然后到我这儿就赔了个17000块钱。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因为这个保险限额给我就赔偿了这么一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野生动物致害，那这个损失都得由我牧民自己承担还是？
0: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态环境好了，野生动物种群增加了，所以对于咱们的这个牲畜的袭扰就越来越多了啊，大家损失都比较多，然后这个赔付好像有一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保险总额的一个限定，结果就导致赔付额就不够了。想看看这个赔付的额度，包括这个总额，这个能不能够再提升一点，这样能够满足大家的实际需要，因为大家也不忍心破坏野生，这个打死野生动物嘛，还要保护野生动物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肯定会有矛盾的，到底怎么解决？好，我们现场的嘉宾能来说一说吗？
11: 这个非常理解您遭遇的这个野生动物致害问题。目前对于野生动物致害，咱们自治区就是阿勒泰当地已经推行了这个野生动物致害保险，但是针对这个额度低的问题，我们后续进一步深入调研，看采取多种方式优化保险方案，看能不能提高这个补助标准。另外一方面，我们自治区林草局也在牵头制定这个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目前有关工作正在推进中。然后针对致害的问题，因为咱们全疆这个牧区然后农区面积比较大，然后野生动物也比较丰富，确实说普遍存在。针对这种问题，我们也在积极要求各地林草局针对当地致害的实际情况，就是申报野生动物致害类的防控项目，然后采取一些措施。首先对这个致害的野生动物采取一些防控的比如说修筑一些这个隔离设施，或者是 采购一些驱赶设备，然后首先在房的上面先做到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针对确实这个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多、危害比较频繁的物种，通过资源调查，如果确实超过了这个生态环境容量，然后我们结合实际情况，比如说像野猪这一类的，目前是可以采取猎捕的方式去调控种群，但是针对像熊、狼还有雪豹类的，因为它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要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但是可以采取猎捕、异地转移或者迁地保护的方式，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对野生动物致害进行一个调控。然后正于您反馈的这个致害补偿标准低的问题，我们后续会深入跟进这个问题，及时给您解决。
0: 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保险额度实际上是可以提的，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咱们一个发放补贴，那这些措施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呢？
11: 这个保险额度我们会后需要跟这个当地去了解一下它具体的这个保险
0: 方案，可能还要和保险公司来对接吧。
11: 是的，需要这个当地林草局，因为应该是政府投保的野生动物致害保险，需要当地的主管部门去跟保险公司再进一步沟通能不能优化这个保险方案。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也鼓励广大群众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投保商业保险，因为我们的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它属于政策类保险，可能确实会存在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
0: 嗯，因为它投保的你缴纳的保险费就比较低嘛，
11: 是的，
0: 所以来说可能得到的这个补偿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限制。那如果是商业也有类似像这样的保险项目是吗？
11: 对，它属于这个财产险的一类，应该是可以投商保的，对于我们的这个牛羊这些比较价值比较高的这个养殖的物种。
0: 咱们的养殖户如果养殖的这个种群比较大啊，其实涉及的资金量也是蛮大的，如果可能的话，一方面商业险做补充，另外一方面您刚才还提到了有咱们的这个补贴，这个政策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11: 这个我们目前就是已经起草了这个致害补偿办法的初稿，正在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然后等后续就是意见征求完，然后按流程走这个出台发布流程，这个时间目前
0: 很有可能也到明年了。
11: 需要一定时间，还不能
0: 明确的确定，
11: 这个还得再等，
0: 这个还得再等一等啊。但是至少有个方向了，我觉得大家还看到了更多的一些希望，有更多的一些途径来帮扶大家，还是蛮好的。那您看这样可以了吗？
10: 就是说这个刚刚那个领导说的就是说这个额度要提高，然后这个就是后续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已经损失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这个
0: 解决方案？
10: 对对对，
0: 就是他已经本来给他定损的时候定的大概是50000多块钱，但是最终因为这个保险额度总额的这个影响，他只能给他赔17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所以像这种还有没有可能来给他提升呢？
11: 这个可能需要当地林草局的同志来解答一下。
0: 当地林草局的同志啊，那这样吧，我们再请我们的导播来连线一下阿勒泰市或者是阿勒泰地区的林草局的同志，看有没有可能来这样操作。但是如果说前面合同当中，因为毕竟保险公司它是经营主体嘛，如果说
10: 保险公司已经说了，就是说他们已经只能是做到这么多，我也跟他们沟通过，他们说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合同上面已经就是说已经限额了。
0: 如果说合同当中已经限额，估计这个要改变这个数额的话难度是很大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所以接下来只有我们未来，因为你在当地养殖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嘛，又不是说是有了今年没明年了，明年后年大后年未来的10年20年可能你都会在这块土地上继续来养殖啊，养更多的一些牲畜。那么如果说后期政策有变化有调整有提升，那么对我们未来的发展生产经营肯定还是好的，对吧？
10: 对，现在就是牛群有那种农险嘛，牛群直接就是不用往上报，直接就是保险走保险就可以了。那个往年的时候也是有马群，就是说一两匹这个样子，我们也就没有往上报也就算了，你要吃掉就吃掉了吧。但是现在这个19匹对我们牧民来说将近20万的损失，我们实在是有点承受不住了。
0: 对，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啊，一匹马它的这个 金额也是比较高的，一下19匹马，这个确实这一年甚至多年可能就得白干了。那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截止到目前现在可能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因为这个野生动物的种群的发展可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那么一方面可能要看一看当地是不是确实形成了这种严重病害，是不是要进行异地的刚才我们说的捕猎也好，或者是搬迁也好，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牧民自己能操作得了的事儿，这个必须按流程要经过批准之后才能去操作呢，好不好？
10: 对，
0: 但是从金额上，
10: 虽然我们是牧民，我们也知道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环境，
0: 对，
10: 但是它现在不平衡了，你知道吗？
0: 嗯、
10: 因为野猪挺多的，但是狼和熊吃不了那玩意儿，然后相当于说白了就是山上的狼和熊一直在有我们牧民拿自己的牛羊在喂着呢。
0: 这确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必须要解决了，再拖下去可能会更加严重。
11: 针对您反馈的这个狼和熊这个数量比较多的情况，我们后续看以项目的形式安排当地林草部门做一个初步的这个当地的种群调查，然后再做一个后续的评估。如果确实超过了环境容量，我们将采取这个对野生动物进行迁地保护或者是种群调控的形式来控制它的种群，来减少这个致害情况的发生。
0: 嗯，一方面我们后期肯定有很多的政策啊，因为咱们这一通热线可能会有更多的调整。但是我们真的觉得牧民刚才特别的朴实，即便是遭受这么大的损失，还是心平气和的在和大家商量办法解决方案，也没有好像一出现什么意外或者是更大的矛盾冲突。也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是在努力的遵守我们的各项的规程来进行操作。越是这样善良的老百姓，我们越是要主动的替大家想想办法，让大家不要在经济上受损了。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这个补偿的办法也好，或者咱们的这个调控措施也好，都能够尽快出来，不能再拖了。另外一个呢，马上到冬天了，可能对于野生动物冬季它的捕食可能会给我们的牧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更大的威胁，所以有没有可能在今年冬季之前能够有新的这个政策出来？其实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啊，能够抓紧进行，不要让我们的牧民等待太久，好不好？那这样吧，这个德先生，说句实在话，刚才那个保险公司的赔付的金额问题，因为合同已经这么定了，往期的这个合同因为在时间框架范围之内要调整确实挺难的。那我们看看能不能都通过别的渠道别的途径来给大家一些帮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期待着新的政策能够尽快出来，然后让大家在明年来年的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能更加顺利一些，好不好？
10: 好好好。
0: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这里我看到有导播还在跟我留言说，刚才这个德先生也说保险的接续时间，因为他们现在脱保了，因为这个额度总额的这种限定导致他们好像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问题。7月开始到现在都已经是9月中旬了嘛，一直处于脱保状态，新一度的这个保险还没买。这个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是不是跟咱们保险公司不仅仅是当地的林草部门的同志对接，还咱们自治区林草部门能不能跟保险公司来对接一下，帮助他们尽快把保险续上，一旦出现意外至少会有一些小额度的补偿，好不好？
11: 我们后续持续跟进。
0: 好，那我们就这事儿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这个热线电话和往常的热线电话不一样，是0991526216和2562127，您可以来拨打。当然电话因为只有两部电话嘛，所以南北疆的朋友拨打量特别大，也容易占线。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留言的方式和我们沟通。南北疆各地州县市的朋友，我们林草局的负责同志都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各位朋友如果留言的话他们也能看到，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个针对性的答复的。我们看到又有电话接进来了，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巴州的一位张先生，你好。
12: 哦，你好。
0: 请讲。
12: 我就是之前不是响应那个国家那个政策退耕还林的，我不就种了6亩多地的树， 结果二三年时候我发现毒是虫，那个树毒让虫子吃了，
0: 嗯，
12: 我就给
0: 虫
12: 上了。
0: 啊，
12: 对，病虫害，有病虫害。
0: 嗯，
12: 我给村上也申请了，给那咱们乡里林管站也申请了，县局也说了，咱们乡里面林管站的说的给我们打一下，到现在一次月也没打过，而且我申请把它采伐掉。

0: 且我你我母亲和这虫吃死了，这有啥关系？我这，我你不就欺负人了吗？这个这出灾害就不让伐，
1: 你
0: 这
1: 这个，
0: 情况有了你们不防治。
1: 你这个树大概有多少多少呀？多少面积？
0: 6亩地。
1: 6亩地，全部种的
0: 对，
1: 是什么树啊？是防护林还是经济林？
0: 不，
1: 啊？
0: 不是，就是我耕地里面种了一片6亩地，它是，也不叫防护林啊，你
1: 种的什么树？
0: 青杨。
1: 杨树，啊，
0: 对。
1: 好，我们来现场来判断一下吧。像这种情况，我们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办？
0: 但是我要领补贴了，补贴我补贴在哪的？我还没见补贴，
1: 你
0: 就
1: 是拿
0: 全
1: 的
0: 部领
1: 退
0: 了
1: 耕还
0: 几
1: 林
0: 年。
1: 的补贴吗？还是拿的什么补贴？
0: 对，退耕还林的补贴全部领了几年，后面就没有了，没有了。我问他们查，他们查在新英社了。我这新英社啥意思？他说再查一下，再查一下就没有了，说退走了，退回来
1: 领了
0: 了。
1: 几年？
0: 我这，哎，我这到底领了几年，我还搞不清楚，因
1: 从
0: 为
1: 哪一年开始种的？
0: 零五年吧，06年种上的，
1: 05、06年种的啊。
0: 那时候不是栽苏松杨吗？苏松杨发下以后，我不停了几年，我不栽了，我这个我还那个啥那个耕地，我不种树了，结果他不愿意，说又栽上，一七年又栽上，栽上现在全部又成虫子，也没人管。
1: 好，
0: 或者你
1: 咱
0: 光
1: 们
0: 叫栽，没人管，我这个。
1: 这样，长话短说啊，咱们赶紧说怎么处理吧。
2: 好，主持人，这位网友，我答复一下这个问题。我是生态工程中心的赵善超。针对这位网友说这个问题，应该属于我们的前一轮的退耕还林。从政策上来说呢，退耕还林是允许在不破坏生态的情况下呢，允许更新采伐的。因为刚刚像这位网友提到的，可能也将近20年左右了，树木的舒适呀、各方面得到了也衰弱了。但是呢，这个采伐呢，要严格按照这个采伐限额的管控进行办理审批，不能擅自进行采伐。如果擅自采伐的话，就违反了咱们那个退耕还林条例，等于也违法了。
1: 其实这个张先生他也知道，所以他也申请了，但是就办不下来。
0: 我申请了23年，申请到现在，你树都吃完了，还不让伐，你这就是啥意思？我都搞不清楚。别人能伐，为啥我们就不能伐？
1: 好，
2: 这个具体问题呢，我们这前期也没对接，所以要跟当地再联系一下。
1: 好，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吧。现在这个泊湖县林草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陈萌萌已经在线了啊。哎，陈书记，你好。来，请我们的导播把电话切进我们的直播间里来。陈书记已经在线，来，我们请导播切上来好不好？这是，对，已经是咱们这个陈书记的电话。你好，陈书记。
3: 喂，你好，你好。
1: 刚才这个事儿你也已经听到了啊，他种了这个05年、06年，已经种了20来年了这个树，然后呢发生了虫害。一方面呢，可能他自己这个防护措施也不是太到位，然后咱们林管站的同志们也没有到现场去指导他用药，结果导致这个，据他说这个林木损毁非常严重，到处都是窟窿眼睛的，但是到采伐证到现在办不下来，是什么情况？咱们泊湖县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吗？
3: 不普遍，这是个别的。
1: 个别的。
3: 这种像这种树林达到时间的，虫害比较严重的，我们都是按照要求给他们这个办理审批的。
1: 但是张先生反映说别人都批了，就他不给批。
3: 主持人抱歉，刚才咱们这个通话我这边听不太清楚，因为我这个跟您通话之后，我那个直播间就进不去，就听不到了。
1: 对，这样，他就是，他是在这个泊湖啊。然后呢，张先生，您说一下您的具体位置好不好？
0: 我是泊湖县柴犬垛乡哈尔尼村村一组。
1: 陈局长，您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别人批了，别人申请了，都给批了，也砍了，就他，然后也提交了申请。希望能够采伐，但是这个采伐证就办不下来。
3: 他这个情况我们前期也了解到，这个第一个是他享受这个退耕还林政策，这个退耕还林政策呢，他这个树木林带中也有部分这个青杨，有白杨这个树虫害的情况，但是他的青杨也有青杨，这个树林也没达到，就是目前也不达不到这个采伐条件，有部分申请过的我们也给予审批了。
1: 张先生，
0: 哎，
1: 您提交申请之后，有一部分已经审批可以采伐了吗？
0: 没有呀，没给我通知过呀。
3: 不是，主持人说的不是他的，就是 他这里面只有一部分，这个白杨跟他说的情况。

0: 况是一致的。
1: 嗯，
0: 这个现场我们的人也去看过了。
1: 嗯，
0: 但是他这个亲养没有受这个病虫害，
1: 所以只能是采伐有病虫害的这个树木。
0: 就是、我们现在从
2: 我们还没病虫害，你们得。你们留起来看过了，这买树的人都穷吃完了，这都不要了。现在你还说没病虫害，到什么叫病虫害、啊？
0: 我说是不是是那个白杨有病虫害？这个情况我不了解、啊。
1: 那既然白杨有病虫害，那就应该给他的白杨能够批下来这个采伐证，让他把它砍掉啊。那他到现在为止任何采伐证都没有收到，是怎么回事呢？
0: 他的诉求是全部，他要把全部都采伐完。
1: 张先生。
2: 对呀，全部采伐完，都生虫了，我不采伐完，我还留下几个啥意思？那个，
1: 这样吧，到底这个虫害有多严重，得到现场看了才能说话算数啊！我们在直播间也看不见。好，那我们直播现场来帮助
3: 主持人，我
2: 想补充一点。你看，我们种树，我们是响应政策种树。我们
1: 这样，张先生，您看这个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我们先听直播间的嘉宾来说一说，好吗？
3: 我想补充一点啊，因为这个退耕还林的这个政策的原因，现在采伐以后是严禁复耕的，所以像从咱们这个政策制定包括条例规定，像退耕还林的这个林木采伐以后要及时更新啊，要原生态林的要按照生态林这个林种进行恢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给广大网友提醒到，也给广大退耕户提醒到。
1: 另外我们还想再明确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树龄已经达到了20多年了嘛，这个20多年的树龄达到之后，是不是即便是没有这个病害，我们也可以申请采伐，然后再进行更新就可以，是这意思吗？
4: 一般我们采伐这个林地上的林木呢，它是要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刚才谈到的这个杨树，青杨也属于杨树的一个种。
1: 对。
4: 那么原则上它这个成林啊，到就是成熟了，一般也是20年左右。那么20年左右，再加上，那刚才这位听众，这个反映的啥呢？也发生了这个虫害，那么有虫害木，那么那个我也想请咱们博户县林草局啊，那么你们就到现场要去看，对吧？要去核实啊，这个你采伐的地块到底有多大啊？是不是没有突破咱们采伐技术规程的要求？如果没有突破，对吧？如果你的采伐限额不够，针对这种虫害木这种特殊情况，你采伐限额不够了，你可以逐级的去到我们自治区来申请这个追加采伐限额。那么我们自治区关于国家这个采伐限额，像这种特殊情况呢，它是可以追加的。那么追加上来，那么可以保障咱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合意的这个合法的一个权益啊。首先呢，要到县地一定要去核实清楚，核实清楚了符合这个采伐的要求，那么及时的让老百姓把这块这个林木采伐掉，还要让它及时的进行更新，及时的更新，通过这个这个以林养地或者以地养林的方式呢，来增加这个老百姓的收入。我补充那么多。
1: 也就是说，即便是其中的有一部分的树木并没有遭受很严重的虫害，但是也可以来申请采伐，之后只要把它更新补种上就可以。
4: 是
1: 这样来理解
4: 的
1: 哈。
4: 嗯、
1: 那所以陈局长、陈书记，
5: 知道。
1: 那刚才咱们现场嘉宾所说的这些，您理解吗？
0: 理解。
1: 理解。那咱们以前的操作是不是也有偏差呀？
0: 有部分这个情况，我们在下来之后，立马跟这个张先生联系，然后我们现地去核实一下。
1: 对，也就是说，刚才其实已经明确了一点，即便是其中有部分的树木没有那么严重的虫害，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您是以它已经领取了补贴，另外一方面有些树有虫害，有些树木没那么严重，以此为由拒绝了它的这个采伐申请，但实际上这都是违背了我们的政策规定的，这样说您可以接受吧？
0: 可以，
1: 可以听明白啊。那接下来就是该纠正了，怎么纠正呢？
0: 我们这个节目完成后，我们立马跟这个张先生联系，然后我们到县地再去核实，然后根据他的诉求，我们再依法依规办理。
1: 好，张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就是还有一个事，就是他说我领那个退耕还林补贴了，我只领了几年，后面这钱到哪去了？到底是我？
1: 好，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追究一下，这个钱到底是逐年领，一直领下去，还是有年限的限制？
3: 给各位介绍一下，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老一农的退耕还林。
1: 对，
3: 当时退耕还林政策延续呢， 到了这个临汾玉璧或国家再也没有新的政策予以支持，所以后续尤其近几年是没有相关补贴的，
1: 确实没有了这几年啊。
3: 更多的是鼓励大家利用这个临夏这种类似于种植吧，而且它这个有限的这种种植或者发展生态旅游，发展林业三产，去通过这种生态效益去补偿这个后续的这个延续。
1: 哦，
3: 好。
1: 看来呢这个问题不太大，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张先生。
2: 行，我现在关键就是要把那个树现在已经不值钱，
1: 就是要找个说法嘛。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这样一直拖着。
2: 再长十年前的我也卖一分钱卖不上，那是荒地了，现在成了。
1: 好，
2: 那连树也卖不上。
1: 张先生。接下来这个问题应该很快会得到一个纠正，陈书记也会亲自带人到现场去看，然后呢该怎么样处理我们依法依规来操作。你下来之后也把您的电话转给咱们林草局，他们也会主动和您来联系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
2: 好，
1: 谢谢，再见。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来交流。这里还有更多的朋友在不断的拨打热线电话，还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这个信息当中留言。这里是一位乌苏的网友，他说他是乌苏市哈图布呼镇的，他说我们村32户居民都有2种草原证，一个是草原使用证，另外一个呢是草原承包合同书。我们家冬季的草场和另外一家的完全重合，这种情况在村里也很普遍，两家都有乡政府发的证。我家在1997年起就一直在这儿放牧，另外一家呢没有实际使用，一直也相安无事。但是后来这里建了水库占地，2018年呢政府用他家的草原使用证登记了水库征地，第一次补偿款就直接都给他们家了，我们都不知道。发第二批补偿款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找乡政府了，政府介入至今没有结果，两家都没发钱，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他说我们家是实际使用这片草场的，补偿款至少应该平分吧。像这种情况说在当地情况还挺多的，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
6: 主持人，我是自区林草局草原处江永辉。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使用证和咱们这个草原承包合同，因为咱们草原和咱们这个耕地不一样，以前的时候从86年89年开始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们发的草原使用证，到96年开始第一轮土地承包结束之后我们还继续沿用上一期就是发放的草原使用证。2011年的时候咱们国务院关于推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时候下了一个文件，要求我们就是要换发草原承包合同，这是叫第二轮，叫换发。其实同时那个使用证和第二轮的使用证和咱们承包合同它的法律效力是一样的，其实它俩有什么区别呢？就第二轮的承包合同上面明确的四值界限，哎呀，那第一轮那个使用证上没有明确四值界限，只是告诉他这个草场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或从这条河到那条河，这个大概区域。说第二，咱们换证发的他那个承包合同的时候，
1: 他对于这个证其实没有争议。
6: 对，
1: 他是对于这个区域重合，他们家和另外一家完全重合，就包括这个草原使用证，还有这包括承包合同书。当地在颁发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是出于马虎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完全重合了，就导致在征迁的时候呢，补偿款给了另外一家从来没有使用过这块地，但是却拥有这个证书的另外一家，然后才会产生了争议。因为他补偿款分两次发放嘛，第一次就全给了对方，那实际上他是实际使用者，另外一家压根就没在这耕种，所以也没有任何争议，双方就相安无事。等到征地补偿款发放的时候，才发现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第一波钱呢就给了对方，第二波钱因为他们俩的争议问题一直就放那儿没有发，所以呢才会导致他反映这个问题。
6: 主持人，我不是下面就给回答这个问题。
1: 好。
6: 因为咱们新疆草原这个质量等级比较差，说在咱们使用过程中，我们新疆的草原全是90%都是国有草原，集体很少一部分，说我们在因为等级比较差然后四季轮转放牧，所以我们在放牧利用上和别的省区不一样，我们的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放牧规律来说是自然轮牧，同时我们在草原利用方式上我们采用的叫连户承包，连户使用，所以说要造成
1: 会重合
6: 啊，对，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五户牧民，这回五万

0: 草场，
1: 嗯，
0: 每个牧民的草这个那个叫草原使用证上都会标注上面是五万亩。
1: 哦，是这样来操作的。
0: 对，因为如果说在这个不这样良好使用的话，如果碰到水源，你说不没法给那个确定给谁家，像墓道啊，咱们这个水源地啊，包括一些建设，你没法进行确认。
1: 那一旦产生土地征迁，然后产生补偿款的话，是这五家，比方就您刚才举的例子，这五万亩草场五家平分，还是怎么来划定的？
0: 嗯，通常情况下是按照平分。
1: 通常情况是平分啊，那当地在操作上肯定是有问题了，所以能不能够给当地指导一下呢？这是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乌苏市哈图布户镇的，它就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地在发的时候直接给了另外一家，然后因为他们双方有争议，第二笔钱就放那不发了，一直等那儿，可这老拖着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呀，所以能不能够指导一下当地？
0: 嗯，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指导一下乌苏市林草局。
1: 好，
0: 会要跟踪一下的。
1: 好的，
0: 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
1: 好的，那当地肯定也知道这个情况啊，一说这个具体情况呢，应该都知道，跟大家通知到位，当地政府也要及时的协调到位啊。好，那这个事我们就先放到这儿了，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疏勒的一位卡迪尔，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喂，卡迪尔吗？啊，不知道这个电话什么情况啊，接进来了以后不说话，来，请我们导播切出去。哎，
2: 哎，
1: 说话了，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啊，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是刘华，我看呢，您好像是说有关于这个林地失控的事情是吗？
2: 对对对。
1: 啊，具体是哪个位置啊？
2: 我是属喀什苏勒县的。
1: 啊。
2: 我叫卡迪尔。
1: 嗯。
2: 我2024年7月，我发现了阿拉苏勒县阿拉里乡的。应该约180亩地，国有地。
1: 国有林地。
2: 这国有林地长处，处于西关的状态，无人浇水，然后缺乏养护，然后林地里面很多的垃圾。然后目前的我乡政府。这个林地的这个情况说了，然后乡政府可以一个协议了。
1: 嗯。
2: 然后我一年以后我查了，这个林地国有林地必须那个苏勒县自然局林草局管理的。
1: 嗯。
2: 然后我能不能这个还有那个办理那个承包合同？然后他们可以，然后一年到了，然后他们还有没签合同了。
1: 嗯。
2: 然后我去，然后苏勒县人民政府他的一个领导见面了，他签了那个我们的保护呀，那个林地那个垃圾处理呀，然后那个林地那个恢复的事，他看到了以后。他林草局的局长叫过来了，他们七八个人。
1: 这样吧，卡迪尔，你的那个国通宇说的确实大家听得有点费劲啊，但是我看导播已经给我发来了你前面告诉他的一个基本信息。简单来说呢，就是疏勒县阿拉利乡的大概有180亩的国有林地，他觉得长期失管，然后有垃圾啊，然后也没人浇水什么的，于是他就投了一些钱，投了150,000。签了一个承包合同，把原先的一些树然后逐渐的恢复，看到信息是原来只有300多棵树，350棵树，恢复以后变成6000多棵树了。然后呢，他也想搞一些什么林下养殖啊，来增加收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结果剩下的还有就是原先承包的其中的一部分100来亩，还剩下了70多亩的这个承包合同一直没签，他就想把这一部分也把它签掉。然后因为剩下的这个林地的，因为缺乏管护嘛，很多树木的状态非常糟糕，环境也很糟糕。然后他就去申请管护手续，但是一直这个合同就签不下来。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这个呢，具体情况呢，我想还是先连线一下我们这个疏勒县，是吧？是疏勒县林草局的同志，因为他们掌握这个情况，他们先说一下。
1: 嗯，按道理来说，像这种国有林地会有国有林场，我们要是承包，然后是可以来执行的。
3: 这国有林地呢， 这个按照森林法的要求呢，它是可以依法的进行这个流转，但是呢它有一个前置性的一个规定，需要咱们这个国务院要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但目前呢咱们国务院呢还没有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国有林地的这个流转包括出让啊，这个是受限制的啊，这是受限制的。那么这两年呢，我们自区层面上呢，这个开展了这个国有农用地的专项整治，像他这种情况呢，也应该是在我们国有农用地专项整治的这个范畴之内。能不能流转啊？流转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当地呢都要做出最新的一个规定。
1: 就是还是各地管各地的，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操作。啊，从他叙述的情况来看，好像首先他已经承包了其中的一块区域了，而且承包很见成效。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分两种，首先国有林地咱们当地的林草部门还自然资源部门实际上是有义务有责任把它能够管护好的，但是长期失管肯定存在有失职的行为。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有群众愿意来承包，而且也能够承包的蛮好，能不能够继续来让这个承包合同执行下去，这也是当地林草局应该经过评估之后及时确认，也不能长期拖着不给人解决。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连线到的是疏勒县自然资源局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金国。你好李局长。
4: 哎，你好。
1: 刚才这个事其实我已经转述了一下，您刚才应该也听到了，咱们就直接说怎么办吧。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他想承包就是剩下的片区，但是一直合同签不下来，拖了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块林地您了解情况吗？
4: 我了解，当时他承包一块公益林地。
1: 您不能使用免提啊，您用免提的话我们听的声音非常吃力，得拿起电话听筒来直接和我们交流好吗？喂。
4: 喂，你好。
1: 哎，李局长。
4: 当时他承包了一块地，因为是因为
1: 什么？
4: 因为当时这个林木长得不是很好嘛，缺水等原因，长势不是太好，然后卡德他想承包这块，然后我们就进行评估挂网以后，他摘的牌，然后就租赁的这块土地跟他签的合同。
1: 然后剩下他还大概这块地是我看他提供的信息是一共180亩嘛，他前面第一次这个挂牌承包是104亩，还剩下70多亩的林地想继续承包，但是一直没能把这个合同签下来，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4: 是这样，我们想看一下他的管护到底能不能把这块地管护好。然后后续我们就会跟他签剩余的他申请的面积。
1: 据他自己介绍说，经过他的管护，他投入了大概150,000。经过他的管护之后，原来是350棵树，恢复以后变成了6000多棵树了。这个如果真的按这样的增长的这个数额来看，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呀，成效也非常显著。这个您到现场看过了吗？
4: 这个现场我还没去。
1: 那您刚才不是说要看他这个管护的成效，想要了解管护成效，但是咱们不到现场去看看吗？
4: 因为他没到局里面来咨询这个事儿。
1: 他说他已经多次申请了，而且一直在希望这个承包能够落实得了。您说没有见到他的这个申请，或者说也没见他本人是吗？
4: 对对。上次前面他承包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经常来局里面，我们也见过几次面，也给他解释了，然后通过挂网以后他把这块地拿上，他继续进行管护，但是后面这一块我没有见到他本人。
1: 就是咱们当地的县里面的同志如果是要承包这个林地，必须要找到您本人，经过您的批准，然后和您来沟通才能完成。
4: 不是的，
1: 找其他的同志也是可以的是吗？
4: 也可以。
1: 但是这个卡迪尔说他遭遇了推诿，所以到现在为止事儿没办成。
4: 应该不会推诿问题。
1: 这样吧，
4: 因为前面我们请示过， 请示过领导，就是说他如果这块地管控的好的话，可以继续再承包一些，是这样，因为我们不害怕他管控不好，这块地就会被损坏，因为合同里面
1: 这个担心我们都能理解啊。关键就是，既然咱们说要确认一下他管控的好不好，又不到现场去，那怎么来证明他管控的好还是不好呢？
4: 因为我没见到他本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1: 您
4: 如果知道的话，我会到现场去。我确实没见到他反映这个问题。
1: 那即便是没有见到他本人来反映这个问题，那他已经承包期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咱们而且要把它作为一个范例，也要看一看他管护的是否好。那没有人来跟踪，没有人来追踪这个事情吗？必须他本人来申请了，我们才会有人去看。如果他不申请，这块地就交出去了，没人管了，是这样吗？
4: 不是的。
1: 但是我们听起来是这样呀。
4: 这个情况我确实是没有接到这个
1: 这样吧
4: 他的请求。
1: 好，我们来请直播间的嘉宾来说一下。好，
3: 这个疏勒县咱们林草局的这个同志呢，现在既然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啊，已经既然知道这个事情了，那你们就要这个赶紧派人，或者你有时间啊，你就要到县地去啊，要到县地去看一看，刚才看了他的管护成效怎么样，保存率达到了没有，达到标准了没有，成活率达到我们规定的这个要求了没有，然后呢和咱们这个和咱们这个群众呢要面对面的去交流，来听取他的诉求啊，同时呢也按照咱们这个国家关于国有林地的这个流转的相关的规定，你那呢实际上不是承包啊，应该是以租赁的形式啊，应该是以租赁的应该是以租赁的形式来这个如果可以啊流转给我们这个听众，我们这个百姓，那么你们要具体的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了解，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其实关键是咱们不管是租赁也好，承包也好，如果是这块林地现在有人管护了，那不管怎么样它还是国有林地，那我们作为林草局是必须要对这块地的整个的生长情况要负责任呢。自己管也得经常去看看，如果是别人管了也得经常去看看才行，否则就真的处于失管状态，那就更是我们这个职责的缺失啊，更应该要追究了。所以这个事儿这样吧，卡迪尔先生，因为国通语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啊，我们但是大概意思都听明白了，下来之后就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看到底管得好还是不好，尽责没尽责，管得确实不好那合同当然不该跟他签，但如果真的管得好又有这个意愿，那交给他也无妨，所以我们就按规程来操作就好了，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电话在不断的接进直播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借着今天的这个机会能够让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诉求在节目当中得以呈现，如果发现了更多的漏洞和缺憾，我们也能够利用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有所发现，然后进行弥补。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塔城的一位刘女士啊，这过一段时间我们将会到塔城问政天山行啊，塔城专场，但是今天塔城的电话也不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这是他跟2004年跟阿歇尔乡签了一个承包地然后产权的争议问题。你好刘女士。
5: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们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在那个2004年的时候，我爸跟那个乡政府签的那个园林合同，一共是196亩，然后合同条款是政府办理那个林权证等手续，然后费用我们自理，然后前期我爸一直跟政府协商要求赶紧办理那个林权证，也打了无数次的申请报告，前面拖着不办，后期又说要收回园林，要开发那个园林，说是要扩建那个达瓦的窝包嘛还是纪念啥的，然后政府说就是一直说要开会研究，然后一直也没有给过一个正面回复。
1: 就是现在你们一直在种植这片地大概有多少亩？
5: 196亩。
1: 20多年了。
5: 对。
1: 然后这个林权证20多年了办不下来。
5: 是。然后就是前期就是我爸已经去世了嘛，然后去世4-5年了。然后前期他就一直跟这个乡政府多次沟通，然后就是给人回复就是开会研究，然后就是一直没有给答复。 然后这22年了，你看我们也一直在投入那浇水呀、修树呀、种树呀啥的。
1: 你们一直在投入，但是这个林权证一直办不下来。那你林权证没有，
5: 对对对，
1: 你后期的这个处置任何的权利都没有的呀。
5: 嗯，对对对，所以啊，我们就光
1: 现在要征地了，要搞建设了，要征地了。
5: 嗯，然后他们就光说收回嘛，然后也没有说别的，
1: 就直接收回啊。
5: 啊、
1: 嗯，你这种了这么多年，20多年，一点权益都没有。
5: 是是是，没有。然后我们在投入，我们现在我爸也去世了，然后这个我们自己，哎呀，这
1: 好，只投入不见回报，搁谁身上可能都接受不了。20多年了，林权证办不下来，这可能会是什么原因？这得通过三方来确认一下吧。我们一方面来有请导播，再连线一下当地啊，咱们塔城。塔城方面的这个具体的林草局的负责同志，看这个林草为什么林权证这么多年，因为他实际管护嘛，而且也有相应的承包合同，这有可能拿不上、
5: 啊、对对对，
1: 是吗？
3: 这个我先从政策的角度呢以及法律相关的规定呢先解释一下。
1: 好，
3: 这个2018年2019年咱们机构改革以后呢，这个林权证的这个确权颁证呢，就这项职责呢就移交到了咱们这个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来统一办理林权类的，就各类啊产权证书，也包括林权类的产权证书。刚才这位女士反映呢，多次反映呢，就是向乡政府反映，那么乡政府呢没有回应。那我想呢，建议什么呢？你可以直接到咱们自然资源局不动产这个统一的登记机构啊，因为在县里面都有政府服务的窗口啊，都有不动产登记机构。那么要向他们去反映啊，那么林草部门呢也会这个积极的配合你这个提供相关的这个林权类的这个权属的相关的材料印证的资料，来帮助你来维护你的权益。
1: 好，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在基层的县市，咱们林草局都是在自然资源局下设的啊，是并列的是吗？然后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一下塔城市自然资源局林草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威。你好，林书记。林书记你好。
6: 哦，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刚才这个事儿您可能应该也在全程观看我们的直播啊，也知道这个情况。
6: 对。
1: 直接给我们说吧，两个问题。第一，像这个刘女士他们家的这个林权证怎么20多年了一直没有办下来，是什么原因？第二，还能办下来吗？
6: 这个我刚才听了一下完了以后，他好像是这个林权证的他的申请一直好像没有出乡里面。刚才我也问了我们相关科室的。都说没有见到他这个相关的申请的相关东西。
1: 嗯，
6: 这个恢复呢，这个我们再跟他联系吧。
1: 跟他联系，就是从他说的这个情况，首先他是有承包合同的，然后呢，而且他也一直在管护这林地，听起来管护的还不错，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办理林权证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呢？
6: 办理林权证需要提供相关的合同，完了以后咱们乡政所在的村队乡镇这个进行整合，最后报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
1: 嗯，就是个人办不行，必须要通过这个从村到乡一级一级往上报，然后才能够办下来。个人是没有办法去办理的是吗？
6: 对对对。
1: 哦，那看来这个乡政府中间卡壳了，到底是哪一个层级卡壳，为什么原因卡壳，现在可能还说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是林草专场嘛，所以只能连线到咱们林草局的负责同志。那下来之后咱们塔城市您作为塔城市自然资源局和林草局，能不能跟乡里面来沟通一下，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好不好啊？我们也把刘女士的电话到时候转给您，然后您帮忙来协调一下，如果是真的有什么特殊情况也要跟人说明情况，不能让人稀里糊涂的过了这20多年，那父亲都已经去世了，这事儿还挂怀着呢，我们也得让去世的人心安嘛。所以这事儿我们也希望都能够搞清楚，如果确实是工作当中出现了问题，该纠正纠正，该追责追责，该弥补弥补，然后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好不好？
6: 好的。
1: 好，那非常感谢那林书记接受我们的连线，那就先到这里挂线了。热线电话量特别大啊，而且我们其实大家关注的相关问题也很多，但是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关注太多了。王局长您再和我们的网友来互动一下好吗？刚才看到的问题也不少，有没有您特别关注的，或者是您觉得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交流的问题，
7: 我想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治理的这个事儿，
1: 嗯，
7: 因为这个是咱们现在的这个三北工程啊，是我们林草工作里面的非常重要的核心工作。对于这个沙漠治理呢，咱们现在我们国家是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三北工程，那么一直要到2050年，历时73年，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的阶段呢，是这个工程的第三阶段的第六期建设，就是从2021年到2030年。那么咱们自治区呢，现在是南北疆并重，一个呢是这个聚焦南疆的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阻击战工作。那么在北疆这一块呢，就是围绕我们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治理。那么刚才这个网友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相关处做了个回答呢。实际上我们对古尔班通古特，因为它有南北疆，它有一个差异，南疆降雨量普遍要偏低，我们北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大家可以去看，大部分都是天然草原和天然灌木林了，那梭梭都随处可见，所以它这个两边采取的措施和方式是截然不一样的，并不是说我们只顾了南头，北边我们不管了。这个工作呢，我们对对对，咱们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那么北疆它主要是对现有的植被，我们能够巩固提升，增加我们的草原的草产量，提高我们林草植被盖度，通过这个过程中呢，再适度开展了我们一些林草的产业，尤其像草产业呀，让农民增收致富，咱们主要是围绕这个环节。
1: 嗯，好，当然大家的问题也有很多啊，疑问也有很多。那我们这样吧，如果大家还有投诉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处理解决，欢迎您继续点点关注，然后后台呢私信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来以后也会转交给咱们自治区林草局。属于谁家孩子谁抱走，属于咱们哪个地州的林草局的问题，我想各个林草局也会来认领，进行后继的追踪处理的。信广航风热线也会进行及时的反馈追踪，那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一个告知，让大家都能够安心了解政策，增长知识，同时呢能够更好的依法依规来维权。节目最后，如果您还有问题有诉求，一方面给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打电话，网络留言留言信息给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和自治区林草局来进行联系对接。那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方式也在这儿给大伙说一说好吗？
7: 这样，这个首先呢感谢广大网友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新疆林草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对于今天节目中我们收到的各类问题呢已经做了现场的解答，那么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呢，由于没有全面的了解基本的情况，那么节目以后呢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了解核实，那么及时呢跟咱们这个网友的关切啊予以回复。那么我们林草局呢历来非常重视群众的信访，各类问题的诉求，那么除了上级转办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转办过来的一些诉求外呢，我们专门在林草局呢设有群众接待室，有接待电话，有局长信箱，这样一系列的接收渠道给大家提供了这个便利的这个就是咱们提供诉求的渠道吧。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呢，我们对普通政策的咨询，各个职能处室，比方像我们今天那么直接呢就可以现场办理。那么对反映的属于基层林草部门的问题，我们通过这种登记转办的形式，那么并且要跟踪指导咱们地县两级的林草部门督促来办理，而且呢是限时呢予以答复的。那么这也是为了避免啊咱们群众的诉求啊，有的诉求以后出现这种石沉大海。那么我们在地县在核实问题的这个予以答复以后呢，会给我们自治林草局有一个报备，那么确保呢咱们事事有着落，件件呢有回音。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想我们林草局啊继续贯彻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切入点，找准根源，对症施策，那么力求呢解决一件事呢便为办好一类事。那么也欢迎呢网友和听众朋友对我们工作呢继续进行监督，并提出宝贵意见。那么最后我想呢也感谢新广航空热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群众面对面交流的这样一个了解咱们关切的一个平台吧，让我们直面这个群众的心声，为我们今后工作呢也提供了一些打开了一些思路。 那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在场的各位嘉宾，也感谢南北疆各地州县市咱们林草局的负责同志，今天都辛苦了啊，解答了很多很多群众的疑问。当然，今天两个小时的这样一场直播，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如果还有疑问困惑，一方面节目。

0: 之外，可以直接和当地的林草部门来联系，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再来找找新广航空热线。9月22号我们将会推出问政天山行的塔城专场，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关注。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我们每天早间北京时间9点整新广航空热线都会在电波当中守候，明天再见吧。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跟随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来分析和分享诗歌史上的情诗。那今天呢，我们共同赏析的是李白的《长干行》。
6: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生活在南京，算一算，在故都已经生活30年了。对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城一砖，都有着别样的感情。我经常在明城墙上散步，走过中华门，走过长干桥，走过古长干里，每每想起李白的《 长堪醒来。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解读李白那首千古留名的《长堪行》。诗云：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载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掩行，瞿塘滟玉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李白的这首《长堪行》啊，因为取自乐府旧题了啊，写来明白如画，浅显小长，是历来传颂的名篇。但其实从训诂学的角度上来看，这首诗啊存在着重重的难题。当然首先啊，像《唐诗三百首》记载的李白的《长堪行》就有两首，这首最著名的是第一首。那么还有一首呢，一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嫁与长干人，杀头后风色，也是一首歌行啊。但风格呢啊，包括内容和第一首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人怀疑第二首是张潮或者李益所作。首先一个难题就是长干行的干这个字的读音，为什么不读长干里，不读长干行？其实长干两字牵扯到李白这首诗的情感主旨与终极归宿，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再说，先卖个关子啊。为什么要读长干不读长干？这首诗上来前几句就困难重重啊，这几句头六句是大家最熟悉的：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所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六句诗里头沉淀出两个成语。头四句呢是回忆青梅竹马的场景，妾发初覆额啊，头发刘海刚刚盖住额头的时候啊，这就是黄发垂髫中的那个垂髫的年龄，应该就是四五岁或者六七岁啊，其实不能再小了啊。如果是两三岁的话，那不应该有那么清晰的记忆的。这是长干女在回忆往事，回忆纯真欢乐的儿时生活。一般通行的解读啊，都把它理解成啊，我小的时候常常在门前采些花花草草啊，在玩游戏。你呢，用个小竹竿啊，放在胯下挡着马，这就叫竹马。男孩子都玩过这种游戏，小的时候骑个小竹马就来我们家的院子玩了，然后绕着院子中的井栏，在互织青梅。我们追逐嬉戏，这就是青梅竹马的状态啊。因为我们都住在长干里，是邻居 从小无拘

素，不必嫌疑，这种总结就叫两小无猜。一般从训诂释义的角度啊，很多注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床字上，绕床弄青梅啊，包括床前明月光的床到底是什么，学术界争议非常大，有说是供人躺的器具，有的说是供人坐的器具，还有一种啊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床是井边的围栏。那么这里的绕床弄青梅的床一般都解读为井边的围栏。我个人研究训诂认为，像说文解释床的本意说床安身之坐也，说明床最早一定是坐器，就是板凳。像王羲之东床快婿啊，东床坦腹，应该也就是坐器。因为徐慎强调的是安身之坐也，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床的引申义就变成什么车床啊、机床啊，对吧，包括还有琴床啊，就那个底座它有支撑的作用。所以我个人认为，即使啊井床啊也不是井边的一个木栅栏，它其实应该是那个辘轳啊，就是打水上来的，它那个底座支撑它的底座啊。当然井口周边的那个石砌的围栏啊，它也可以称之为井床，它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底座，因为往往是用石头砌成的，所以又经常被称为银床。不论怎样啊，绕床的床一定应该和这个井有关，因为在古人来讲，院中的井啊往往代表着家庭家的象征。绕床弄青梅，包括床前明月光，其实都包含着对家的记忆。但是就头几句来讲，其中还有一个字非常关键，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这个剧往往被解读为游戏的意思，所以大多翻译成我小的时候啊，折着花花草草在门前玩，而这个时候郎骑竹马来，就是你呀，骑着你的小竹马来了啊，我们俩就绕着井边在弄青梅。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剧啊，这个字它其实啊，现在很多词典把它解释为游戏的意思，就是因为李白的这句折花门前剧。但其实除此之外，剧啊本身在古文中很少有表示游戏的意思的。剧的甲骨文本意是虎与豕，就是野猪相斗，剧烈相斗，或者人与虎与豕相斗。所以说文解字说剧者甚也啊，我们常用剧烈啊、剧痛啊、剧变啊，它其实是表示程度和难度的。当然有人说戏剧、话剧，哎，那是一种游戏表演，那其实是外来词啊，不是古文中剧的本意。而且还有一点，绕床弄青梅啊，两个小朋友在玩青梅啊，在追逐打闹啊，掷青梅，那么这里的前提就得是青梅落了一地啊，因为两个小朋友个子很矮嘛，才三四岁、五六岁啊、六七岁，很不可能摘到树上的青梅。而且说折花门前剧，绕床弄青梅，就说明这个院落里头有梅树，当然就是青梅树。我们熟悉的腊梅树呢，它是不结青梅果的啊。梅树有很多种，那么像青梅树，它既开梅花，也结青梅果啊。到了青梅熟透啊，变成黄梅的时候，就是梅子黄时雨，那么那时候的梅子就有可能落一地。但青梅的时候啊，应该是早春的时节啊，梅子不可能落一地的。所以根据啊句子的训诂本意啊，包括这个青梅以及梅花的时节，哎，头四句有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场景了，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在门前玩那个梅花，然后哎你就骑个竹马来，然后我们就绕着井栏跑啊，掷青梅。这种场景虽然很生活，但因为太普通，反倒未必能成为这个小姑娘长干女心底最深刻的记忆。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场景呢，在我小的时候
想去折树上的梅花，但是哎，小女孩个子不够高，够不到。这个时候你骑着小竹马来了，竹马是什么呢？是一根小木棍啊。然后你就用你的小竹马来帮我啊，我们沿着井栏去够树上的青梅。你看这个时候啊，在这个长杆女的回忆中，她的邻居小哥哥就不是啊简单的骑着竹马来给她绕着井边追逐打闹，而是变成一个小侠客一样来帮助这个邻居小妹妹。这样的场景啊，小姑娘长大之后也还牢牢地烙印在她的回忆里，这才更合情更合理呀，才是更温馨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所以我们回忆我们自己幼年的生活，如果只是邻居小朋友在一起打打闹闹啊，追逐嬉闹，就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想那种幼年的场景虽然能让我们回忆的时候有所兴奋啊，但不至于感动。就像我自己，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刚上小学的时候回家还要去捡木材烧灶啊，秋天的时候要去拿个麻袋捡那些干枯的树叶，因为树叶特别容易点燃作为引火烧灶是特别好。我邻居的那个小女孩就比我小一两岁，我每次去捡树叶，她还跟着我去，然后捡一麻袋树叶先要倒给她，把她的麻袋装满了，然后自己再重新去插树叶，拿个长长的铁丝往地上一插，一撸一串，很像我们现在吃的撸串，但是我们撸的是树叶。那么邻居的小女孩她个子小啊，力气也小，她捡不了多少树叶啊，我先捡好，先把她的麻袋装好，再去装自己的麻袋。这种小小的帮助回想起来，直到今天内心还有一种别样的温馨和感动，那就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所以头六句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回忆的幼年生活场景当然应该很生动很鲜活，但我觉得它不应该是普通的生动鲜活，对于当事人来讲一定是一种特殊的生动和鲜活。所以这样特殊的回忆就可以支撑这个长杆女一生的情感，所以直接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就到了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这四句写得特别妙啊，古代女子十四及笄就可以嫁为人妇，所以这个十四岁的长杆女长大之后啊，如愿以偿嫁给了她两小无猜的邻居哥哥。可是她虽然如愿以偿，她虽然已做人妇，却整整一年的时间羞颜未尝开，甚至当那个小时候帮她栽花弄梅却从无闲差的夫君叫她的时候啊，已经结婚整整一年的这个小媳妇儿，却每每羞涩的低头向岸壁，就是面对着墙千唤不一回。她心爱的丈夫哪怕叫她很多遍她也不好意思回头，这种娇羞啊，我们今天人可能很难理解啊，已经嫁作人妇了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哎，这就是李白的生花妙笔，她其实写的一个纯净的女孩子，她即使成为新嫁娘成为他人妇之后，对那种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的角色转换她要适应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对她再熟悉不过的夫君，因为角色的变换，因为夫妇的生活，也让她羞涩难当，这更体现了她的纯洁与纯粹。这样一直到了十五岁，十五十载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多么漫长的适应啊！啊，一直到了十五岁，结婚一年之后，啊，才变得大方起来，常常笑逐颜开。
所有的幸福

尾生先到，女子还没来，忽然水涨。尾生为了不失信，抱着桥柱继续等候，一直到被水淹死。所以后人就称守信为抱柱信。啊，望夫台的典故就非常多了，一般都说丈夫出门在外常年不归，妻子站在山上长久眺望，就能化为望夫石、望夫山。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啊，是说两个人对爱情的坚贞与信心。可是他们毕竟是住在长干里的人家，在新婚两年之后，丈夫终于要远行经商了。十六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岳不可触，猿声天上哀。这是长干女在想象她心爱的丈夫离家远行经商，要经过瞿塘峡、滟玉堆。滟玉堆是三峡中最危险的一段，当然建国后啊，滟玉堆就被炸掉了。古人常常用滟玉堆来讲长江行船中的危险。长干女担心她的丈夫，说五月间三峡水涨浪急，堆石隐没，亲爱的人啊，千万要小心。而沿江上下，两岸猿啼哀鸣，声声在天，让人心惊胆寒。猿猴的叫声凄厉哀愁，古乐府说八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八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所以用瞿塘滟玉堆想见其丈夫之艰难，用猿声天上哀想见其思念之悲切。越担心越思念越挂怀，于是长干女又把笔触拉回到自己身上。门前迟行迹，依依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丈夫走后，她常倚门而望，等待变成了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她在门前反复徘徊的足迹，一一长满了青苔，苔痕深深不能清扫。而时间飞逝，落叶飘零，扫不去青苔与相思的长干女只能哀叹，秋风来的是那么早啊。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作愁红颜老。春天里的蝴蝶就是五颜六色的，而到秋天里的蝴蝶却以黄翅居多，所以八月蝴蝶黄这个意象的选取实在是太精彩了。它们翩翩飞舞，双双飞到西园草地上，看它们成双成对，自由自在，而我对影自怜，只能更加伤心了。那么他伤心的是什么呢？同样是年华老去，在东汉末年的乱离之事，重行行礼的思妇只求平安即好，说岁月忽已晚，思君令人老。而李白笔下的这个长干女却说作愁红颜老，作就是因为的意思，我的伤心就是因为我为你而生的容颜与年华都在一天天老去啊。这里的老其实还遥遥呼应着两小无猜的美好，从妾心只愁红颜老里其实也可以看到长干女她心思的干净，即使她的忧愁都是那么直接简单。那个曾经骑着竹马来为我弄青梅的小哥哥，你再不回来，我的美丽容颜就都老去了。所以这时候对他心爱人的期望宛如又回到童年折花门前聚的时候，在所有不如意的时刻，在所有

为难的时刻，他的那个心心念念的梦中人，哪怕只骑着一根竹马来，都能像盖世的英雄，帮他从现实的困境里带回幸福的天地。这种干净的希望，其实也是一种素朴的坚信。所以思念中哀伤的长干女，到最后竟然突然变了一种姿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三巴就是八郡，八东八西啊，泛指蜀地。早晚下三巴，其实就是内心的呼喊，你快回来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捎个信来，我就去迎接你，再远都不远，我会一直走到700里外的长风沙。长风沙呢是地名，在安徽安庆市的这个长江边。陆游的《入蜀记》就说，自金陵至长风沙700里，为迎接他心爱的人，那个曾经折花门前聚的小姑娘，那个新婚后曾经久久的在羞涩里不知所措的小新娘，那个后来终于把两个人的爱情当成一生的追求和理想，那个在思念里也有过无尽的忧思与彷徨的长干女啊，她说，我也可以溯江而上，迎着你回乡的步伐，不论多远，只要走到你的身旁。这是什么啊？这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呀。所以这样的长干女，只有在李白笔下才可以这样的纯粹，才可以把爱情当成一生的信仰。那么为什么李白会写出这样一个和很多思妇诗里头截然不同啊，别具形象的长干女来呢？这就和我们一开始留的那个谜题啊，长干行不读长干行有关了。我每次走过长干里，走过长干桥，都感慨万千，因为世事变化，沧海桑田，今天的长干里你已经看不到它原来的风貌了。事实上，长干里其实可以算南京这座名城最早的记忆之一。虽然吴王夫差曾经在南京打造兵器啊，所以它最早叫过冶城，冶炼的冶，但是它真正的建成史始于商圣范蠡，在今中华门外，也就是长干里这一带建越城。为什么范蠡会选在这个地方建越城呢？啊，这就是长干里的这个干要读干的原因所在了。干的甲骨文本意，它其实指的是一个树杈啊，树干加上树杈，古人拿它当作进攻的武器，后来它由进攻的武器演变为防御的武器，所以几层石干戈啊，化干戈为玉帛，干就变成了盾牌的意思。所以干字的本音啊，它确实应该读平声的干。那么在自然界中，最像干的树枝枝杈状分布的山川地貌，就是河流的两岸。所以河流的两岸又被称为河干，《诗经》里说，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连《易经》的建卦里都说，鸿渐于干，方鸿渐的鸿渐也取名于此。所以《健康实录》里记载，南京人之所以会把古长干里这一带称为长干，是因为山垄之间曰干，其实是因为有秦淮河流经这一段平原地区。因为向南有群山倚仗，而这一带平原地区又有河流经过，并最终汇入长江，所以土地肥沃，
交通便利，宜于居住，所以范蠡在此建越城，这里迅速就成了百姓聚集之地。尤其是到了后来三国无力大事啊，专门在这里立集市，更是商贾云集。而南京城也正是因为有了越城，有了长干里，有了这片长长的河岸地带，肥沃的土地，聚集的人气，才迅速地发展起来。更为关键的是，当时长干里的河水直通长江，而当时长江的故道是紧靠着南京城的西侧的，不像现在，因为长江改道不停地向西，其实已经远离了石头城。当年李白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说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当时的凤凰台白鹭洲其实都离长干里不远。可惜今天随着长江的不断西移，原来处于江中的白鹭洲早已经成了陆地了。所以长干里既土地肥沃，又有河流舟楫之便，又能紧接长江，而长江则是当时古中国最重要的运输黄金水道。所以长干里这个地方其实在古中国可以算是当时最大的物流中心。所以虽然说商贾云集，商贾云集，但商和贾还是不一样的。古人说行商作贾，贾就是开店做买卖，而商呢主要是货运。所以长干里这一带就成为当时古中国货运的中心集散地，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了。所以长干里的人家大多以粥为家，以饭为业。所以那个小新郎结婚两年之后就要溯江而上去从商，而身为长干女的小新娘在长情的爱情告白中也能毅然而然溯江而上，为了迎接她心爱的人，可以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李白是写的怎样的一首《长干行》啊？他写的又是怎样一个长干女啊？其实因为长干里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与货运史上的独特性，自汉乐府以来就是很多诗人吟咏的一个话题，所以《长干行》《长干曲》本就是乐府杂曲歌词中的名篇。不止李白，有很多人写过著名的《长干行》《长干曲》，比如崔颢的《长干曲四首》：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嘉陵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又如无名氏的《长干曲古词》，诗云：逆浪故相邀，林舟不怕摇，妾家养子住，偏弄广陵潮。所以长干里中其实住着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具有市民精神的商贾儿女，而这种精神，这种纯粹，是到了李白的《长干行》才终于把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如今我一回回走过长干桥，走过长干里，仿佛还能看到李白笔下那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身影，仿佛还能看到那个一天天长大并最终心愿以偿嫁给心爱人的小新娘，和他那个背负着与生俱来的商人使命，不得不奔赴远方的小新郎。他们的分离不像中国古诗词中绝大多数写到的情况，因为战争，因为工业，因为求取功名。而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向来是不被看重的一个独特群体，所以

只有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李白，能够从最本真的人性出发，把长干里中的爱情写得这样唯美而坚定。所以因为有长干里，南京城兴盛至哉；因为有李白，长干里兴盛至哉。只有用一颗纯洁而包容的心去感知最基本最本真的人性，我们才能真正触碰到干净而永恒的爱情。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2集。
1: 纹身笔心思缜密，但选拔个班长扯到字体好坏似有牵强，他不好正面反驳部长，便说道：
3: 哎，咱们也不是比试书法，字的好坏有多大关系？
1: 表面上是问话，但否定之意明显。龙医生又饮下一口浓茶说：
4: 字写得好说明学习好。
3: 不一定吧，再说女孩子们学护士科目重在实践，她们都初中毕业，墨水应该够用。
4: 你看，两个女娃咱们举棋难定，让我表态，既然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就凭这条吧，当医生护士的字要端正，起码要清楚，不然把书法作品留在医疗文书上容易抓错药。我从写字上更看好郭焕金。
1: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4: 大家发言吧，我若是少数啊，便服从多数。
1: 文胜笔说道：
3: 老龙，你如何想到这招的？
1: 这也是大家的心头问号，周遭安静等待答案。龙医生打了个哈欠说：
4: 哎呀，又不是任命总参谋长，不过是个小小班长。
1: 这话说的没毛

0: 但选班长最后变成了拼字迹，让人不得要领。文协理员说，
1: 虽说字如其人，但十几岁的女娃娃单凭这一点下结论，是否稍有仓促之嫌啊？
0: 凭字迹，麦青青的确不占优势，她的字不好，文化基础也不甚扎实，究其责任，主要应由麦副司令员承担。老人家行伍出身，对文化抱持若有若无的轻慢。麦青青自小被熏染，学习比较松懈。可是怪了，从司务长殷厚土到护士长钟明，再加上其他两位委员，都被龙医生的写字结构论洗了脑，一语定乾坤，便选中了郭焕金。在手写为王的年代，写的一笔好字是跨越很多门槛的通行证。郭焕金无知无觉，料不到小时被母亲强行逼迫练的字，居然助力他稀里糊涂当上了班长。文胜笔威严地扫了一眼众女兵，接着宣布，
1: 麦青青任副班长。
0: 麦青青面无表情，气氛稍显尴尬。与麦青青关系不错的柳赞统统他亲昵地叫了声，
2: 哎，副班长。
0: 麦青青想，哪一天我要干干净净地把副字去掉，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他志向是先当上班长。文慎笔又说了几句大家要支持正副班长工作，服从命令，听指挥，云云完成了例行公事。他尊重地看向龙医生问道，
1: 部长还有什么指示啊？
0: 龙医生本不准备说什么，但看到郭焕金无精打采的样子，想起自己曾力主他担当此职，希望他能把三把火烧一烧，就说，
3: 郭班长，新官上任，说说吧。
0: 郭焕金大脑缺血，原本奄奄的，现被点将，只得挺直了身子，拽拽帽檐，轻咳一声说，
2: 这个班长不是我想当的，不过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就当当试试。当不好大家可以找领导反映，把我撤了。不过没撤之前我说的话就还算数，请大家配合我。我说的对的按我说的做，我说的不对的你们可以找部里领导反映问题，有领导发话你们可以不听我的，但若领导没说我错，你们就得听我的。
0: 这番话连龙医生听了都变了脸，甚至怀疑当初坚持让郭焕金当这个班长是否太随意了。不过又一想，班长全军最小的官，想什么时候撤换举手之劳，也就不甚在意。接着文胜笔点名麦青青发言。麦青青倒是中规中矩讲了一番话，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培养，今后一定和班里的同志紧密团结，服从部里领导，服从护士长的工作安排。结尾时他特别表达了对郭焕金的支持，表示要与班长精诚团结，关心同志，把班里的各项工作搞好。一席话让大家不由得生出这副班长讲了班长应该讲的话，班长说的不像话的感觉。钟明微微皱眉，这正副班长今后有热闹看。郭焕金走马上任，本以为上有护士长直接领导，下有副班长配合，自己应该没多少事，却不想护士长当起了甩手掌柜，原本他所做的工作安排等一股脑推了，找你们班长。

0: 成了护士长的新口头禅。也不能怪他推诿，战区司令员魏顿远患病千言不愈，医护们忙得不可开交，最高军事长官生病属机密，外人并不知晓。龙医生去司令员驻地看诊，发现司令员肺部感染，不容乐观。按说治疗方案得当，病况应该好转，但不知为何情况不断恶化。此刻司令员微合双目，胡子拉碴，半卧在床，面庞紫胀，呼吸困难。察觉到政委杨云天进来探望，略微动了一下手指，证明自己尚能对外界做出反应。政委沉重退出，约龙医生谈话，问道：
1: 我需要确切信息，司令员到底如何？
0: 龙医生困难地舔了下嘴唇，迟疑片刻，谁不愿说出好消息呀？但此刻他真没什么正面消息可报告，毕竟在他看来，司令员的情况不容乐观。片刻后，部长只得如实说：
2: 司令员的病情从昨天到今天的24小时内没有好转。
1: 可有恶化？
0: 政委直抵本质：
2: 缓慢恶化。
0: 杨政委紧接着问：
1: 他的病情可向上级医疗机构报告，请求会诊？
2: 报告了，也要求大区医疗专家会诊。
1: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回复同意我们的诊断，治疗方案也没有问题，现在唯有等待。
0: 杨政委不满地说：
1: 这等待究竟什么意思？司令员是军事主官，战区灵魂，他重病在床，这让我们等什么？
0: 龙医生知道政委忧心如焚，既有工作上独木支撑的不堪重负，也有目睹老战友老搭档饱受折磨的万千痛惜，二者叠加，如将也难掩焦躁不安。龙医生困难应答说：
2: 等待时间。
0: 杨云天目光炯炯地追问：
1: 这个时间的期限是多长呢？
0: 在职务上，龙医生要比战区政委低多阶，但涉及业务专长领域，他并不怯懦，镇定回答：
2: 政委，恕我无法给您准确答案。人体不是科学仪器，也不是工业化产品，我只能说，如果药物能达到预期疗效，2天内应看到初步效果。
1: 如果药物起不到理想的作用呢？
0: 杨政委直抵要害：
2: 有2种预案。
1: 讲。
2: 一是换药，再一个就是冒着风险将司令员下送平原地带，交由上级医院接续治疗。平原有氧气充足的天然优势，司令员的病大概率会转危为安。
0: 杨政委有片刻愣怔，消化完这些意见说：
1: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在高原的治疗持续不见效，司令员便有生命危险？
0: 龙医生艰难地说：
2: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司令员年纪大，身体素质不及年轻人，最近一段时间又积劳成疾，肺为焦脏，在缺氧的攻击下很容易出现问题。他的后方是心，若心脏再涉险，后果不堪设想。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

0: 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杨政委转移了一下目光，看向苍茫远山。最近边防局势紧张，司令员是中流砥柱。杨政委急了，
2: 为保障司令员的生命安全，为什么不立刻送他去平原？
3: 下送路途数千里之遥，要连续翻越几座6000米以上的冰打板，极有可能造成病情恶化。一动不如一静，目前并未到山穷水尽之时，贸然去送或许比留至高原的风险还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再者最重要的原因是……
1: 龙医生说到这里猛然卡了壳，杨政委不得其解问道，
2: 这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讲。
1: 龙医生陷入深刻为难中，踌躇再三说，
3: 我若同你讲了，便辜负了对司令员的承诺。
1: 杨云天何等聪慧之人，立刻觉察端倪，正色道，
2: 龙部长，就算你曾答应过司令员什么承诺，此刻我以高原战区政治委员的身份要求你将实情毫无保留地报告给我，这不受你我和司令员的关系所限，是组织命令，向我完整汇报真实情况是你的职责所在。至于你的个人承诺，在组织纪律面前毫无干系。
1: 政治委员铁嘴钢牙，龙医生饶是专业技术干部，在铁的逻辑面前全无招架之功，他只得讷讷和盘托出。
3: 司令员对身体病况有所觉察，数天前他同我有过一次郑重其事的谈话，主要意思是如果他的病情继续恶化，万不可将他转送平原，如果他因病离开岗位，会对我方士气和两军对峙局面产生非同小可的不利影响，他要始终坚守在战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还指示我，一旦判断出他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立刻通知您，请上级机关速派军事主官接替他的工作。他对我说，在继任者没有到来之前，打强心针高压给氧，用尽一切医疗手段让他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1: 龙医生复述这些话时尽量保持音调平稳，但仍无法抑制声音颤抖。作为军医官员，他目睹过太多军人的死亡，早已练就百毒不侵的钢铁外壳，但亲眼见一位德高望重的军事将领宁愿病死在指挥位置上，也要稳住军心，他无法不动容。
3: 所以在司令员神志清醒时，无法将他下送至平原，如果他已经昏迷，下送过程必将险象环生，生死难测。
1: 龙医生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结束了报告。政委微蹙眉头，久久没有答话，他目前已确知所有情况，却一筹莫展。正在这时，从司令员卧室传来声嘶力竭的咆哮，
4: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老子一点小病被你们治得越来越重，你们是不是的确要置我于死地啊？让三军无帅啊，夺我国土？
1: 政委龙医生即刻中断谈话，三步两步冲到司令员病榻边，只见魏顿远眉头紧皱，眉心的悬针纹刀剁斧劈一般深奥直立，双眼紧闭，脸色青紫。

0: 他的神智已进入混乱状态。
1: 不过片刻，司令员的样貌便不可抑制地衰败许多，面容苍灰，冷汗敷额，眼窝深陷，形色枯槁。输液针头被他乱挥的手臂碰脱，淋漓鲜血将草绿色军被濡湿，大半瓶没输完的药品悬挂输液架上，像孤苦伶仃的吊死鬼。司令员刚才竭力嘶吼，用尽残存气力，随即便进入半昏迷状态，僵卧不动的身体犹如半截枯木，毫无生机。杨政委俯身将司令员的背头轻轻掩好，用口型无声对众人说：“走。”护士长刚想说我不能离开，正好门被推开，来了接班的人。护士长用眼光将看护任务托付给接班者。三人来到走廊拐角处，这位置听得到屋内动静，若有意外可第一时间援助。杨政委和龙部长同问：“
2: 怎么回事？”
1: 钟明小声报告说：“
3: 司令员的输液针头脱落，液体漏洒皮下，造成严重血肿，他大发雷霆。”
1: 杨政委愤慨地说：“
4: 怎么搞的？你还是护士长，业务这么差。”
1: 输液针头脱落这几天屡有发生，刚开始龙医生也以为是值班人员不当心，其实是因为司令员年纪大，血管脆而细弱易损，长期军旅生涯让司令员警觉甚高，无法深眠，常常无意识晃动手臂，针头极易脱落，导致药液溢出，这也是治疗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怎么办？三人大眼瞪小眼，齐发愁。司令员又闹腾了起来，大声叫着：“
5: 卫生，卫生部，卫生部医学专用物，专用物！”
1: 龙医生赶忙冲进屋，从司令员语气中听出深藏的伤心和无奈，叱咤千军的主帅万般委屈。部长攥着拳头说：“
2: 司令员，您等等，我这就派最好的医生护士过来。”
1: 话没说完又觉得不妥，好像之前他在治疗中不曾尽心，留了后手。冤枉啊，为给军事主官治病他已竭尽全力，不过话已出口，覆水难收。更换人员，调遣精兵强将，实乃当务之急。龙医生回到卫生部，命令楚直速来。楚军医摇摇晃晃飘然而至。
6: 部长，又碰到麻烦了吧？有什么棘手的病号要分给我呀？
1: 他双手插在白大衣兜里，向四周撑着，体型变得魁伟，脸上流露出狡诈的神色。龙医生说：“
2: 我派你到司令员那儿去，你是部里最好的医生之一。”
1: 楚直对之一颇为不满，不好明说，便说道：“
6: 部里最好的医生并不是我。”
1: 说罢把手从白大衣兜里抽出，潇洒离去。龙医生喝道：“
2: 除了你是好医生还有谁？”
1: 楚直嬉笑着说：“
6: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龙医生苦笑道：“
2: 我已被司令员骂得狗血喷头，现在你去试试。”
1: 楚直坦然地说：“
6: 您老人家都没了办法，我也无计可施啊。”
1: 龙医生虚怀若谷：“
2: 我败下阵来，也许你能有新的思路，尝试新法。救司令员于危亡中，咱们不断商量着办，争取万无一失。司令员的命毕竟……”
1: 楚直不乐意了，说道：“
6: 部长，您别老跟我强调他的身份，这我就更不敢放开了。古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理啊，司令员生病也应和普通士兵同治，首先要把他不当司令员。”

0: 龙医生诧异道：
1: 你不把他当司令员，那当什么人？
2: 当普通小兵才能够大胆施展拳脚啊。
0: 龙医生吓得哆嗦着嘴唇说：
1: 好你个处置，胆大妄为。实话跟你说吧，司令员的身体尚且不如小兵，岁数是小兵的一倍甚至几倍，身体素质最多只有小兵的一半。
0: 楚直好声回应道：
2: 部长，您提醒的对，司令员比小兵的身体啊差多了。
0: 龙医生以为楚军医认识到错误，刚想夸他有进步，不料楚直又说：
2: 我把他当成农村老大爷行呗，就是年逾半百，百病缠身，马上要半身不遂那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Hey!

0: 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那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下面时间呢，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知识近万家。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明明吃的不多，却瘦不下来，怎么睡都觉得累，情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往往能在童年的时候呢就找到线索。有的女孩8岁之前乳房开始发育，家人以为只是营养太好了。有的小胖墩呢，脖子后面黑黑的一圈怎么也洗不干净，没人会想到这和胰岛素有关。这些看似不要紧的小细节，其实呢都是内分泌系统发出的信号。晚长和矮小症到底有什么分别？判断孩子身高是不是正常，除了看生长曲线，还要看哪些检查结果呢？这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自治区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红为大家来介绍。
7: 因为我们现在接诊的这些孩子，一个是肥胖的这个年龄呢越来越年轻化啊，越来越小，还有一个呢，这个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呢逐年攀升啊，将近会达到20%，甚至呢30%。那么肥胖已经成为的这个慢性病的主要原因，直接会危害我们孩子的一些健康。
8: 其实儿童的肥胖有的时候比成人的肥胖更凶险，是吗？
7: 是的，因为儿童期的肥胖，它带来后期的这个慢性病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啊，这会直接给我们的孩子家长不光是这个健康带来问题，后期的经济负担也是非常繁重的。
8: 我区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都有哪些重点任务呢？作为儿童医院，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方式吗？
7: 这个呢，我们首先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立了专门的啊，以前是内分泌门诊，后来我们专门建立了肥胖的专病门诊，由我们这个主治医师以上的职称去这个出诊，专门专病专看啊，对我们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评估这个孩子是这个是超重还是肥胖，以及肥胖的程度，以及对于肥胖这个孩子是否伴有代谢综合征，已经或者对孩子造成有没有各器官造成影响，做一个这个判断。 另外呢，我们也会联合多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的营养科啊，甚至呢我们的康复科也会借助到。那么前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保健科啊，作为这个有时候会筛查出来啊，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会筛查出来这一部分孩子。另外呢我们还想去做到更深远的啊一些基层，那么基层在于社区，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肥胖的孩子能够早期识别出来。另外呢也要宣教跟得上，那么对于基层呢我们也要做好一部分，比如通过义诊啊，或者是培训等等的呢，我们要抓好这个前端预防孩子的这个肥胖。另外呢还要引导这个家庭和学校还有社区呢共同的管理我们这个肥胖。
8: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内分泌遗传免疫科会开展哪些专项活动或者健康促进的项目吗？
7: 啊，我们经常在科室呢会开展一些这个宣教啊，对于这类肥胖的孩子可能定期做一个这个饮食的宣教，另外还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宣教，另外呢我们还会对指导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饮食，还有呢要告诉孩子啊肥胖的这个危害，跟家长啊做好呢这个宣教工作啊，不是越胖越好，而是呢我们肥胖呢是这个慢性病的起点。
8: 近年来我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问题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7: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另外一个肥胖越来越多，而且伴有代谢综合症的也不少，就是肥胖伴发代谢综合症的也不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种的，有的甚至有这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啊，也是非常就脂肪肝嘛，因为它后期可能会带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啊，在它如果说这个肥胖不纠正，长达20-30年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些并发症，严重的并发症。
8: 这个应该算是肥胖带来的危害。
7: 对，还有一些这个肥胖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夜间睡眠呼吸暂停啊，导致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受到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孩子自卑行为的这个异常啊，也是容易发生的，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无论从门诊的量还是病房住院的有些病人呢，也是肥胖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肥胖年轻化啊，我们最小发现的这孩子的肥胖呢有将近有一岁的啊，就是频繁的过度喂养导致这个最终确诊呢它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
8: 我们刚才谈到的说肥胖年轻化和肥胖率逐年上升这么一个趋势的原因，您认为都有哪些呢？
7: 首先环境，那么他出生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如果家庭认为这个胖可以就是说非常可爱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这个孩子的他的行为比如说父母的给他不停的频繁喂养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早产的孩子或低出生体重孩子呢，我们国家也现在非常重视，对于这类孩子也是循序渐进的让他达到一个标准的身高，不是说频繁的过度的喂养以后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还有我们这个自身的饮食啊，那么喂养啊，刚才说

0: 了，那么包括饮食的结构和饮食的行为，还有比较少的这个身体的活动，都会带来我们热量的不平衡，就是说它摄入太高，消耗的太少，还有肥胖。那么肥胖呢，也是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认为遗传因素可能参与到其中，有一些基因位点呢也是被识别。那么如果肥胖发生的这个年龄越小越严重，那么遗传因素的可能性就要大，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呢进行一个鉴别。另外还有我们内分泌的代谢疾病引起肥胖啊，比方说我们的甲减，还有这个库欣子综合症、生长激素缺乏症啊，这个都可以导致这个内分泌代谢的疾病引起的肥胖。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的因素，比如说儿童的精神创伤和心理的因素导致这个孩子过度的进食。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药物啊，有些药物的不良使用会导致这个孩子肥胖，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还有一些抗精神类的药物啊，都可以导致，大概可能就这么多。
1: 在我们前期节目准备期间呢，也有网友问到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体重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可能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食欲特别好的情况，那可能孩子一下体重就会上升几公斤，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这段时间心情不好了，或者情绪郁滞了呀，他可能一下就又瘦回去了，想问一下专家，这是正常的吗？
0: 这种情况呢，因为青春期家长总认为孩子食量大，那么他伴随着青春期有一个升高的一个加速，可能抽抽条啊，家长认为抽条就可以。但是青春期这种呢，饮食如果说是过度的这种食用一些不健康的这些饮食呢，也会带来这个孩子可能造成这个肥胖。另外呢，他可能运动也一些跟不上呢，可能会导致他这个肥胖的发生。那么他摄入的过多，还是能量失衡的啊，摄入过多，消耗的过少，反而出现这种这个出现这个肥胖更容易在青春期出现啊。我们青春期发生肥胖的孩子还是比较较多一些。
1: 从内分泌和遗传免疫的角度来看，肥胖与哪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来说，它除了对外形来说可能有一些不美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有什么危害呢？
0: 肥胖可以造成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外形不美观以外，其实它还是个慢性病的一个起点。那么它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代谢综合症的发生，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血压、血脂啊都会出现紊乱，称为我们代谢综合症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其实消化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肝脏会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那么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如果早期的发现，那么这孩子有一部分是可以逆转的。如果到了严重的阶段，可以出现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肝炎，最后呢最严重的阶段就是肝硬化。这种呢给孩子健康呢带来非常严重，这需要我们去对这方面呢要诊断要有意识意识到他我们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这个筛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造成孩子的一个睡眠呼吸睡眠暂停。有些非常胖的孩子呢，他可以出现夜间的呼吸睡眠暂停，甚至呢可能出现这个我们也见过，甚至出现这个夜间呼吸心跳骤停啊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这个对孩子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些女孩可能会到青春期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以及我们的孩子对心理精神的健康呢也是非常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自身觉得这个身体的形象不太好，自尊心受到影响，社会呢可能也会关系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么还有一些甚至呢会出现这个抑郁焦虑的这些孩子，所以呢需要可能心理科的我们同时在发现这些孩子肥胖的同时呢，其实对健康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还要注重他。

0: 严重的见到呢是有呼吸暂停的啊，夜间呼吸暂停。那么虽然及时抢救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包括他的这个皮肤啊，反复的这个呼吸暂停，这个需要带这个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啊，才能维持他这个通气啊，通气和肺的换气。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体重管理的策略上，是不是也存在着差异？也请您为我们谈一谈，具体该如何调整。
0: 啊，那么对于小年龄阶段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预防啊，不要让他有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不要过度的喂养，还有呢，这个一些零食的引入呢，也是适可而止啊，还有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这个深加工饮食就不太适合孩子。那么这种深加工其实带来的我们营养素它是缺乏的，矿物质是缺乏的，但是热卡的量是非常高的。啊，这种不太建议。我们多吃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果蔬，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主食啊，看到有原材料的优质蛋白的这些摄入呢，对于这个孩子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社会，包括我们学校，还有这个社区。当然，政策我们现在国家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这种政策。那么还有医院。啊，等等呢，几方的协作呢，是要进行的。另外，我们公众场所呢，一些随手可触及的这个零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公众的火车站啊，这个飞机场，现在呢可能售卖机。这孩子一看到呢，就去买
1: 很方便
0: 啊，很方便，随手可触及。包括我们家庭，我们的是不是这个生活的氛围，在家庭中不能说茶几、餐桌，你随处都可以放到这种零食啊，那么导致这个孩子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改变，那么肥胖的发生率啊也会增加。
1: 有一些家长觉得呀，孩子小时候是长身体的时候，稍微胖一点呢，是为了将来长个子做准备的。这是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看待？
0: 其实肥胖呢，有个别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肥胖，又胖又高。但是，就是体重在稍微可能增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长因子，这时候增加。但是达到肥胖这个标准，反而我们的生长因子呢，水平是下降的。所以这个肥胖呢，还一个呢，带来我们营养的这个过剩以后啊。脂肪有雌激素样的效应，会导致我们的骨骺，就是骨龄呢，骨骺呢可能会骨龄会提前，最终的生长潜力会受影响啊，不一定说他一定胖了以后成年的这个身高就非常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肥胖还带来的这个性早熟的发生率啊，尤其是在女孩性早熟的发生率。都会提前啊，都会增，性早熟发生率会增加，这种呢会导致我们最终的这个身高呢也会受到影响。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肥胖症，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长个子。
0: 是的，
1: 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孩子现在胖，等他再长几年，到了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了以后，自然就瘦下来了。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肥胖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是一个连续啊。每一阶段呢，我们都要注意他的这个肥胖的发生。当然，我们也一般来说要特别注意啊，早期学龄前期和青春期这三个时期呢，是最容易这个发生肥胖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实也贯穿了我们儿童青少年整个这个生长过程的这个时期。
1: 家长在孩子体重管理期间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是您在坐诊的时候遇到的呢？
0: 我觉得观念非常重要啊。有些可能觉得孩子，这个，体重其实身高对应这个体重其实是标准的，但是家长觉得胖一下可爱啊。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说，家庭 还有这个烹饪啊，烹饪的这个习惯，

0: 啊，还有这个，饮食的这种习惯，还有运动啊等等的带来的这个，各个方面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的。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讲究管住嘴啊，迈开腿。
1: 像在咱们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包括您现在刚才提到的说饮食习惯，那对于儿童体重管理有的时候确实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咱们会喜欢在夏天吃一些烧烤啦，在冬天会吃一些拌面啦、抓饭啦，这种能为我们快速提供热量的食物，而且我们的口味呢也是较其他地区相比是有一些重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调整？因为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种我们烹饪的时候的空调油少放一些，空调盐少放一些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口味的影响。这个问题您觉得怎么解决？
0: 我们其实还是主张低盐低脂的饮食啊，低盐，因为低盐以后带来，如果是你吃的这个盐分比较高，你喝入水也比较多，这时候体重可能短时间突然觉得啊，因为摄入的，因为盐具有保水作用。这种呢可能会带来体重的波动就比较大，
1: 长秤了，
0: 对。另外，长期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呢，重口味呢，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后年啊造成这个血压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重口味呢，其实吃的是开心，但是呢，这个也是带来的多油油炸呀，这种无形中摄入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那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建立一个饮食的习惯啊，让全社会认识到这种饮食的危害啊，并不是说让我们全社会去接受它啊，去容纳它。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合理的一日三餐，或者说比较理想化的，应该是怎样的？就拿您家的一日三餐给我们做个举例。
0: 我觉得这个饮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早餐要包含我们这个新鲜的啊水果呀、蔬菜。另外还要有主食，那么主食不光是我们啊米饭，或者有些人馒头，还有我们新疆人吃的馕，还有可以搭配一些粗粮，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和这个红薯啊，这都可以作为主食。那么主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粗粮呢，它会带来里面的热量会减少啊，热量会少，但是它体块比较大。另外呢，我们觉得，每天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要多元化啊，多样化，这个可以调节我们这个过于单一的饮食带来，虽然它是个肥胖，可能会引起营养的这个缺乏。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
2: 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3: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您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做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骨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记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时间呢，我们接着关注健康话题。秋季昼夜温差大，是各类上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期，比如说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如何防治呢？那下面时间我们来邀请到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宋国红，为您来解疑答惑。
7: 那宋主任，为什么到了这个季节啊，像鼻炎、咳嗽、哮喘这类的疾病会比较高发呢？
8: 嗯，对了，进入这个季节以后啊，确实是高发。除了秋燥的这个因素以外啊，我们说呀，它这个还有的就是我们这个肺阴不足嘛，肺阴不足这些人呢，他是容易得在这个秋季呢，去容易得这么一些疾病的啊，是容易得这么一些疾病的。
7: 嗯，那么哪些人是要特别在这个阶段要注意做好防护，我们能够起到一个提前预防的这样一个效果
8: 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呀，要想我们肺不得病啊，肺不得病啊，那么就是我们。第一呢是肺气得充足，肺呢，因为我们说它是保护我们体表的，我们的感冒啊这些啊都是从肺而入的啊，都是从肺而入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这个季节的这些人呢，我们就第一呢就是要注意我们肾气的调养啊，肾气的调养，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一定要肺肾同治，因为呢。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肾呢是主纳气的啊，肾是主纳气的。如果肺胃的这个正气虚损啊，那么它就容易受到外邪的干扰。你比如说这个进入秋季，我们说了，随着白露的到来，随着寒露的到来，我们进入秋季的后半段的时候，尤其进入深秋的时候，我们这个寒邪啊就容易伤到我们这些肺气虚的人，伤到我们这些肾气虚的人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这一类的人就一定要加强保护。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呢，我们说一般说春捂秋冻，那么对于身体状况比较好的人，我们就要说让他春捂秋冻啊，要让他秋天呢动一动。但是对于这些肺气不足的人、肾气不足的人，我们就不能谈啊春捂秋冻了。这些人呢，就一定要做好保工作，随着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添加衣物啊，添加衣物。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我们说呀、啊，脾虚的人啊，脾虚的人。我们中医啊讲啊，脾为生痰之源。肺呢为储痰之。

0: 气。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脾虚的这些人呢，他呢这个同时呢，脾胃是因为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如果脾气虚，那么他就没有能力去给我们去生成更多的阴啊，就养不了肺，养不了肺，我们的肺就容易得病啊，就容易得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说这一类的人啊，也是需要好好的去预防的，去在我们这个提前一个季节就要去根据，你比如说脾就要在夏天的好好治，肾虚的人就要在冬天好好的治啊，这呢去让他在不同的季节，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得到更好的濡养，更好的发挥，我们少吃药啊，就可以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的这么一个目的。就是中医呢，我们要顺势而为啊，那就要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在什么季节养什么脏器，那就可以更好的使我们这个生活的有滋有味，特别是老年朋友。
1: 嗯，宋主任，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啊。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看到张先生留言说，宋主任您好，今年入秋以来，我总是出现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等一系列症状，有的时候呢，呼吸都会觉得有点困难。我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
0: 呼吸都有一些困难，呼吸都有一些困难。像这样的呢，进入这个季节，除了过敏性的疾病以外呢，还有一些哮喘性的疾病是容易比较容易出现的啊。我们除了，因为我们说了嘛，这个季节呢，它会有一些过敏源啊，它因为秋天的燥，它这些粉尘呢会增加啊，粉尘会增加，也由于我们这个秋天的肃杀之气呢，我们的落叶增多了。落叶增多以后呢，给我们的霉菌的生长呢提供了很好的这个食物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容易就对这种哮喘的人容易出现疾病啊，容易出现疾病。像这一类的人呢，我在临床中治疗中呢，常常是肺肾同治的，肺肾同治的。这也就说到了要说说我们的冬病夏治和这个入冬至以后怎么去治。实际上在这个秋季呢，这个疾病发生了，我们一定靠当季的治疗的时候呢，它的效果呢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它不是最好的。在我们的夏季啊，就要去用固护我们的阳气，在进入了冬季，特别是在冬至前后，我们要好好的去滋补我们的肾阴啊，这样子呢去才能够使我们这个到了明年的秋季，这一类的疾病发病率才能够下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谈预防为主。那么中医呢，在这个未病先防啊，这个是特别的重视啊。中医在未病先防特别的重视，这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提高啊这个治未病的意识，然后让我们用更少的钱去得到更好的疗效。
1: 这中医也是特别讲究上医治未病啊。看到还有微信平台的朋友发送这个互动信息，何云在留言说，宋主任，我爸爸今年72岁了，有支气管炎，变天之后症状就会加重，尤其是天一冷，他这个气粗，而且嗓子里面经常有痰，吃了一些药但效果不明显，想问问中医针对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去进行治疗的。
0: 对，他这种普通的支气管的炎症，72岁，那么首先我们从他分析他的症状来讲呢，第一呢，他的脾胃，老年人牙齿不行，他的消化就出问题，那么这个脾胃出问题。再一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肾气不足了，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会经常生痰。我们刚才说了脾胃生痰之源嘛，同时我们说啊，这个咽喉呢又是我们肺的门户了啊，所以说这个肺脾的气虚就常常容易造成我们嗓子的这部分的痰比较多。这个第一呢，我们要培土生金，就是要健脾，其次呢，我们要去用一些补益肺气的药啊，补益肺气的药。 其次，根据我们中医治本的这个理论呢，我们就对这个年龄的人，在我们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加用补益肾气的药。只有兼顾了肺脾肾三脏，那么我们这个疾病呢，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让他这种嗓子里有痰呀，变天后就加重啊，这样的症状尽可能的减少它发生的次数。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适当的在进入秋季以后进行一定的锻炼啊，适应性的锻炼，这都是必要的啊，这都是必要的。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解答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银河说，宋主任您好，我今年27岁，每年秋冬季咳嗽就犯了，之前去检查过，说是有季节性的咳嗽，这个有没有办法能治愈？
0: 季节性的咳嗽，季节性的咳嗽，我们中医治病呢，它都是就抓住都说中医治本是抓住疾病背后的核心病机来治疗的，核心病机每到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就出现问题，那么一定就是我刚才强调的要治胃病啊，一定要强调治胃病，就是在你容易发病的这个季节的前一个季节就应该去用药，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减少得病以后药物的使用量，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的办法。我得了病再去治，它的疗效就会显得不尽人意啊。当然我们也会得效，但是它就感觉呢，你的花的代价会要增加啊，花的代价会要增加。你我们在这个临床中啊，常常我的是喜欢治胃病。你比如说我在临床中治痛经，就不能等他月经来了疼得不行了我才去治疗，我都需要在他的月经中期就去给他加上一些药啊，那么他来月经的时候就会很顺利。所以说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都是要我们要中医大夫就需要针对他的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来去提前的去治疗，然后在得病的时候根据他的诱因啊去现实的治疗，预防的现实的都是用上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就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1: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解答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啊，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了，肺经当令，那作为普通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养肺润燥的目的呢？
0: 养肺润燥的目的，那么呢，那肯定是我们需要多方面的注意啦。对我们日常的人来讲，他不是一个病人嘛，那么所以说对于这样子呢，我们第一呢，是我们人是离不开食物的，这个养生啊，最大的养生就是食物了啊，吃好啊，合理的饮食，科学的饮食啊，才能够啊，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大自然提供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食物，我们有李子啊，我们有柿子，我们有甘蔗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新疆的黑白痱子啊，我们动物的痱子，这都可以以脏养脏嘛，是吧？再一个就是水果嘛，是吧？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丰富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动物啊，我们的这个乌鸡鸭蛋这些食物呢都可以去吃。其次呢，我们是需要锻炼的啊，是需要锻炼的。好，全民的这个健康呢是锻炼是离不开的啊，锻炼是离不开的，在不同的季节啊，采取不同的方法去锻炼。你比如说春季、冬季，你就不要出大汗啊，就不要出大汗，出大汗的锻炼啊，就容易啊。你比如说冬季出汗特别多，我们春季就容易得病。进入秋季的时候啊，你养阴的这个阶段也不宜出大汗啊，秋冬不宜出大汗。那进入夏季，你想锻炼，那也是啊，要固护你的阳气啊，固护你的阳气啊。这会儿呢， 我们就说了不适合啊，我就是干什么，就是以平和，中医啊最讲究平和啊，中医的治疗原则就是中医者始中和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那么我们的日常运动也是这样的，也干什么都要追求一个平和，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讲到了运动，讲到了食疗，其次那就是药物了，其实就是药物。对于那些身体特别不好的人，我还是主张用一些药物的预防性的这种使用。你比如说我们的春夏的穴位贴敷啊，你比如说冬季的我们适当的药物的养啊，药物的这个秋冬养阴嘛啊，药物的养阴的这些使用，都有利于我们这个更好的去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1: 嗯，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啊，除了我们要注意养肺之外，是不是还不能忘记疏肝和调理脾胃呢？
0: 啊，对，实际上呢，我刚才说了，因为脾在我们这个肺的治疗里面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叫做培土生金嘛，培土生金就是说我们在五行里面是这么说的，在实际上也是这么用的，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同时刚才说了，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如果我们没有对我们这个脾胃的很好的固护，那么我们这个肺呢就不可能很好的去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我们肺需要中气的推动啊，中气需要什么呢？中气需要我们自然界的清气，需要水谷精微的这个作用，然后加上胸中之气才能够形成。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气的生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了，这是它的气的生成中就告诉我们脾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脾搞好了，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肺自由的呼吸。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在中医基础理论里面经常说呀，肝火可以浊精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肝是属木的，肺是属金的，肝火可以去乳精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秋季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肝因为有火了，去啊使我们的肺受到伤害。这就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啊，带格散啊，就专门我们清肝利肺啊，使我们因为肝火引起来这些肺的疾病呢，特别是肺的咳嗽呀，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中医基础理论呢都离不开这些啊基础的东西啊，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的东西。正因为在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中医啊才为我们广大的这个患者呢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啊这个治疗手段。
1: 嗯，感谢宋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如果说我们新疆名医堂的听众朋友想到线下找您的门诊，找您去就诊的话，宋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预约？
0: 哦，好的，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二的下午、星期四、星期五的上午，一般要提前一个星期来预约，啊，就是号比较紧张。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和关注。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宋主任，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辛苦了，宋主任再见。
0: 哦，再见。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30度到18度；阿勒泰晴，30度到14度；塔城晴，32度到14度；伊宁多云转晴，34度到15度；博勒晴，30度到15度；克拉玛依晴，31度到19度；奎屯晴，32度到14度；石河子晴，32度到13度；昌吉晴转多云，33度到16度；哈密晴，32度到1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度到23度；库尔勒晴，32度到19度；阿克苏多云，28度到16度；阿图什阵雨，27度到15度；喀什阵雨，29度到16度；和田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30度到18度。好，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听众朋友，这里是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乌苏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抓紧施工，车牌子镇哈拉苏村耕地改造正在进行。改造后的田地能给种植户们带来哪些实惠？近日，主持人飞扬采访了乌苏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科负责人陈志强，为我们讲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故事，一起来听。
6: 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目前车牌子镇哈拉苏村高标准农田项目正在加工，加紧开工嘛。那目前这个项目的施工节奏，整体的进度怎么样？现场的施工状态怎么样呢？
7: 谢谢主持人。目前车牌子镇哈拉苏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经全面开工，各班组全部已经进场作业，施工面全部铺开。现在重点在推进引水渠、沉沙池这些项目的土方开挖。我们主要抢抓秋季的施工黄金期，科学编排施工计划，合理组织错峰作业，确保人机料有序的衔接，施工材料按照进度分批进场，质量管控贯穿全过程，各项工序严格依照设计标准进行。就目前的进展来看，我们在平稳推进，现场施工状态良好。
6: 我们看到哈拉苏村项目已经开工了，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乌苏市全市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目前整体的建设推进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总体建设的任务是多少？
7: 就是从2026年至2030年，我们计划完成93万亩，在2026年和2027年总共已下达任务是33.2万亩。
6: 高标准农田呢分新建和改造提升两类，那这两种在规划布局还有建设重点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主要是根据哪些田间实际情况来安排建设呢？
7: 这两类项目在定位明确和各有侧重。新建设地块主要是针对基础薄弱、设施缺失、地块零散、产能不稳定的地块，按照田水路渠林电综合配套的标准进行全方位全覆盖的标准化打造，一次性补齐咱们基础设施的短板。改造提升的这一块就是针对已经有一定基础但是设施老化、管网破损、道路坑洼的这些耕地，以补齐他们的短板，然后重点实施修补、升级和优化，坚决避免重复建设。总体方案的确定坚持是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综合研判地块的条件、土壤质量、原有设施状态、作物种植布局和农户的实际需求，做到一地一策精准建设。
6: 嗯，这几年高标准农田是越建越好，种植户认可度也越来越高。结合日常下乡走访，这个种植户最想通过高标准农田解决哪些种地难题呢？
7: 在我们工作中，走访农户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个是地块零散、高低不平、大中心机械作业率低、油耗和人工成本居高不下；第二个就是灌排设施老化、管网漏水、灌溉不均匀、旱湿缺水、涝湿积水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田间道路不畅、农机进地难、秋收拉运不方便；第四个就是生产条件对自然天气的依赖性比较高，抗灾能力弱，产量波动较大。 这四个问题直接就制约了咱们老百姓的那个啥收入。
6: 农田连片整治难免会微调田埂啊，还有规整地界，部分种植户一开始不理解，那你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群众工作的？我们顺利推进这个项目建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您觉得咱们努力了，然后但是可能农户还是不太理解，最终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7: 在连片整治和田埂合并和地界微调这方面，在项目建设初期，咱们群众和农户有一定顾虑，这是正常现象。我们的主要做法是，关键就是把工作做在前面。我们把握的是三个前提，第一个就是提前入户摸底，提前宣讲政策，提前答疑解惑。我们具体操作就是联合村队、乡镇，然后实地走访，携带规划图纸，然后现场讲解，把老百姓不理解的，然后有顾虑的，先给他们解疑打惑，同时充分尊重咱们群众的意愿，将合理的诉求逐一吸纳到我们的方案里面，最大限度保障咱们群众的利益，让群众看得见我们的农田变化，然后在后期的就是实际收入中有实惠可得。
6: 高标准农田到底这个高标准高在哪里？你们在田间主要配套完善了哪些基础设施呢？
7: 高标准农田主要就是为了实现田称方、地平准、五肥沃、水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机能进、产能稳的现代化农田格局。我们围绕一个目标，重点配套四类工程。第一个就是土地平准，统一田地高差，规整地块平布局。第二个就是灌溉管网工程，实现灌溉系统全覆盖，污水管道成网。第三个就是田间道路工程，主干道与生产路全线贯通。第四个就是地力提升，通过土壤改良和培肥措施夯实耕地基础，通过系统配套真正能实现咱们高标准农田的集约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6: 那土地平整、管网铺设、机耕路修建是这个核心工程嘛？想要农田真正稳产高产，在施工环节需要重点抓住哪些质量细节呢？
7: 质量是我们高标准农田的生命线，我们在施工环节坚持全流程监控、精细管理，地平整方面严格控制落差和坡度，确保灌溉用水流畅，不积水不留死角。管网铺设方面主要是管控管材质量、埋深标准和接口密封，从源头上杜绝跑冒的隐患。机耕路建设方面重点就是压实度、平整路面，保证我们的大型机械和运输车辆常年通行，所有工序都实行的是监理旁站分段验收。我们现在就确保建成一块达标一块，能使老百姓能够使用一块。
6: 本地棉花粮食种植管户需求是不一样的，你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怎么因地制宜来适配不同作物耕种需求的呢？
7: 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作物适配精准建设，因为我们乌苏是棉花种植区，棉花生长周期长，水肥需求频次高，我们在建设中优化滴灌间距和出水口密度，保证精细化水肥供给。粮食作物这一块对积水比较敏感，我们重点完善的就是排水系统，确保雨期快速能够排涝，田间不积水。针对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特性，调整建设参数，一套高标准农田建设服务，既能服务棉花种植，也能满足咱们的粮食生产需要，最大限度的能够实现咱们能够满足咱们老百姓的正常作业。
6: 农田改造最终就是为了让农民得实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种植户改造前后的真实故事，给我们讲一讲农田提质之后生产和收入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7: 我们这儿就有这样的实例，就是在改造前，我们老百姓的地块就比较零散，落差比较大，农机进地要反复绕行，频繁掉头，然后浪费工时比较多，灌溉主要依赖的就是老渠道，然后灌水不均匀，每年的作物生长参差不齐，产量然后也不稳定。然后地块纳入那啥，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后，地块平整，然后管道全覆盖铺设，雨肥实施了精准可控。然后根据他自己测算，就是亩均人工、水电和肥料成本都有明显下降，然后他的棉花长势比较均匀，生产就大幅度提升，每年增收效果十分明显。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群众所反映的情况，我们能够看到高标准农田带来的实惠 是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益的双重改善。
6: 以前种地大水漫灌，费水费肥费人工，现在全面配套滴灌水肥一体化，咱们能不能结合一下咱们村里田间的这个实际的例子来跟我们聊一聊，种植户种地到底省在哪儿，赚在哪儿呢？
7: 以前的大水漫灌最大弊端就是资源的浪费，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将水和肥精准地输送到咱们作物的根系，节水效率能够大幅提升，肥料的利用率也能够提升，有效的能够避免那个水资源和咱们肥料的损耗。还有就是灌溉是全程无需人工手区，改水拦水人工成本能够下降，作物水肥供给均衡，长势比较稳定，品质和产量都能够有明显提升。种植户能够实现的就是它的最大效益就是省成本、稳产量、提高品质。
6: 很多种植户地块小，种植零散，高标准农田对于普通小种植户能带来哪些便利和增收？
7: 我们高标准农田受益不只是大户，对于小户来说是有红利更直接，也是更贵的。小户以前地块比较零散，是薄弱，然后他们种植成本比较高，然后抗风险能力是咱们那个以前农业产业中的一个短板。然后改造以后，户农户免费的共享咱们高标准农田的道路灌溉设施，然后不需要他自己再铺设那个就是渠道，或者是有些浇上地块人工担水之类的，在劳动力方面也有明显下降，然后咱们耕地条件也能够得到改善，产量就是有明显的提高或者是更加稳定，地力这一块也有明显的提升，不管是他自主经营还是流转，后期效益都有保障。
6: 随着多年的连片改造，很多低产田都变成了标准良田，现在耕地质量、土壤肥力、抗灾能力整体提升体现在哪些方面？
7: 通过这几年我们高标准农田的持续推进，种地产田的系统性的提升，耕地耕作层更加的疏松，适耕性就是有明显提升，灌排系统是逐渐完善，现在能够达到能抗旱能排涝。再有第三个就是咱们田间生态持续改造，水肥利用更科学了，土壤的结构也是在逐年优化，地力也是逐年提升。现在实施高标准农田，总体来看，就是我。

0: 现在种植的格局也逐步形成了，就是种植规模由原来的粗放型向现在的集中统一科学管理，标准种植转变，农田生产组织化程度和绩效化水平也在每年都在提升，管理成本也在下降，生产效能在逐步提升。现在话，农业的基础我们现在在逐步夯实。良田提质升级之后呢，不光种地省心了，这个土地本身呢也更值钱了。整体来看，农田提质对于种植户长期增收、稳定收益啊。 会带来哪些长效利好呢？
1: 就是长效利好是多个层次的，也是可续性的。最直观的就是咱们土地价值稳步提升，良田流转价格稳定，市场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其次就是咱们生产成本逐年降低，然后产量在逐年提升，长期收益是预期稳定的。然后更深的就是咱们的耕地质量持续在改善，土地可持续生产能力也不断增强。咱们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不是一年的增收，而是
0: 每年的稳定增收和年年受益的长效机制，就现在就是咱们的耕地长效提升和农户的长久的增收有一个稳定的保障。那么俗话说三分见七分管，农田建好更要管好。你们现在有哪些长效管护办法，确保管网道路渠系设施常年好用不闲置呢？
1: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常态化和网格化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实行了属地管理，专人负责，定期要进行查看， 及时进行维修和开张的那个啥，就是明细。然后我们的乡镇、村队和相关部门的层次联动，然后确保了咱们灌溉管网、机耕道、排水设施常年能够完好正常的运行。通过制度化的管理安排，现在就是能实现的就是建得好管、护得好、用得久，然后在我们的设施能够给咱们老百姓带来那个能够发挥更好的效益。
0: 立足现有的高标准农田资源，发展智慧农业，
1: 改良土壤地力会着重看重哪些核心的要点呢？咱们未来的提升升级，我们重点聚焦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智慧化赋能，提高咱们精准滴灌、智能控水，还有远程管护这些方面的技术，让咱们的种地更智能化，然后管理更高效。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地力持续改良，就是通过现在科学轮作、有机培肥，还有生态养护等这些手段，稳步提升咱们的耕地地力。第三个就是设施系统升级，
0: 补齐精细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短板，推动咱们高标准农田能够向智慧、高产、优质、高效这些方面发展。
1: 结合您的工作实践，对于高标准农田后续建设推进，您有着怎样的期待？
0: 我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期待主要就是在持续扩面、提质、持续惠农，希望更多零散地块、耕地块、地产地块能够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进行，就是达到升级，
2: 不断夯实咱们的粮食安全根基，继续优化种植条件，降低咱们的生产成本，能够使咱们的农户稳固增收，让咱们的田地真正成为老百姓丰收和丰收致富和放心的。咱们高标准建设项目建成的地块，能为咱们的国家粮食安全和推进乡村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3: 听众朋友，地平整了，水畅通了，路好走了，粮稳产了，高标准农田改出 乌苏市丰收底气，托起增收希望。
4: 心都憔悴，爱赋予东流的水，生命奉陪，敌不过天公不作美。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眼下，昌吉州呼图壁县果园里的香妃海棠果挂满枝头，红彤彤的果子压弯枝条，迎来一年的采收旺季。凭借脆甜多汁的好口感，香妃海棠果销路越走越广，远销各地，成了乡亲们增收的宝贝果子。香妃海棠果种植有哪些门道？近日，主持人唐学前采访了天府苗木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唐浩文，我们一起来听听海棠果背后的丰收故事。
6: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想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你们海棠园里面漫山红彤彤的果子。那这两天呢，可谓是十分的亮眼啊。现在这个海棠园大概的面积是怎么样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种植的一些情况好吗？
7: 我们现在的自由果园是1700亩，然后今年相比往年来说产量比较高，提高了将近30%。
6: 嗯，
7: 现在已经开始上市了。
6: 哦，目前现在是大家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了是吗？
7: 对的对的。
6: 嗯，很多网友比较好奇啊，我们市面上的海棠果的品种很多，那咱们新疆的这款果子叫香妃海棠果，也叫鸡心果，那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叫它呢？
7: 因为咱们这个果实到了它成熟的时候，它的果形如同一个鸡心一样，所以大家普遍就称呼它为鸡心果。
6: 嗯，那香妃也是它的一个名字是吧？
7: 对的。
6: 嗯，咱们这个香妃的由来是什么呢？是它的果香和普通的这个海棠果相比有一些优势，还是它有一些独特的味道呢？
7: 主要是咱们之前注册的商标名字叫醉香妃，然后我们就称呼它为香妃海棠果
6: 啊。
7: 然后在不断的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大家对这个名称也比较认可，比较符合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些民俗的这个名称。
6: 嗯，
7: 然后所以大家就比较喜欢这个名称，就称呼它为这个香妃海棠果。
6: 嗯，那是人都说哈，人如其名，那咱们果是不是也如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呢？香香的，那口感怎么样呢？
7: 对，它的这个果实相比咱们普通的那个海棠，它没有那个普通海棠的果的酸涩味。
6: 嗯，
7: 它香妃海棠这个口感是偏甜，略带一点酸口。
6: 嗯，
7: 然后吃起来更加的清脆爽口，并且它完全成熟以后，果心中是在糖，是带有糖心的。
6: 嗯，咱们这个是鲜果，可以直接食用的是吧？
7: 对，它是鲜果。
6: 嗯，那咱们这个海棠果它的这个大小呀，包括它的这个样态，和我们苹果相比呢，它是什么样的呢？
7: 嗯，它相比于我们常见的苹果，它的果实的个头更小。
6: 嗯，
7: 它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
6: 嗯。小一些，然后这样吃起来的这个感觉和苹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口感上来说其实也更奇特一些啊。
7: 是的是的。
6: 刚刚唐经理说了哈，你们这个合作社的千亩香妃海棠基地啊，现在一片大红，看起来就让人心潮澎湃的。那我了解到，就你们现在的这个香妃海棠基地以前是一个荒漠戈壁是不是？我们是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把它发展到了现在的这种网红丰收的这个果园呢？
7: 一开始我们在这边准备建园的时候，它的土质是不太适合做这个果树种植的。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就是捡拾，然后调节土地，然后将它变成一个适合咱们栽种的这个环境。
6: 嗯， 咱们是先把石头清理了，是吗？
7: 对的，对的。
6: 哦，我觉得捡石头这应该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吧？我们是通过什么种方式呢？人工还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些机械？
7: 先是通过就是人工捡拾较大的石头，
6: 嗯，
7: 然后通过机械再去筛选较小的石头，然后整个将它逐年逐年的将石头清理干净。
6: 哎呦，这个过程大概从事了多长时间？
7: 嗯，前后一共是3年的时间。
6: 嗯。我们知道这个戈壁荒滩啊，如果要想让它长出这种果子啊，包括种植这些植物，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那我们除了捡石头，在我们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改良土壤啊，还有我们这个施肥呀，那这些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7: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施肥，我们现在是通过是农家肥，然后通过这个可溶性的水溶肥，
6: 嗯，
7: 然后专门对我们这个土地进行了一些研究，然后将它就是缺少的部分，我们专门配比了相应的肥料进行施肥。
6: 嗯，就是因地制宜啊，缺什么我给你补什么。
7: 对,
6: 对, 对，养土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麻烦的过程吧，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栽种进去嘛。
7: 是的，
6: 嗯，
7: 我们一开始是先使用开沟机，然后进行生施这个农家肥。然后后面我们通过这个滴灌系统进行加控这个可溶性的水溶肥，然后不断的调节，包括我们后期使用的这些氨基酸这种的水溶肥都是通过滴灌设备再滴灌进去，让它不断的改良它的土地。
6: 就是我们前前后后花了3年的时间把这片土地才养成熟，然后果子种下去之后，然后又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时间，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丰收的盛景啊。其实我们说今天的这个成绩也是来之不易的，那前前后后我们投入上来讲的话也有不少的这个投入吧。
7: 嗯，对的。
6: 我们传统种地来说哈，说是靠天吃饭，那么现在你们这个香妃海棠基地啊，亩产大概是多少？
7: 我们今年的亩产是接近1吨。
6: 一吨，而且品质又好，产量，哎呀，这个是双在线。那咱们是怎么样实现这种稳产提质的呢？
7: 嗯，主要还是这个在管护的过程中更勤加的打理。
6: 嗯，
7: 然后像我们每年春季会租用很多的这个蜂箱，然后配合我们的这个人工授粉，还有我们这个无人机授粉，
6: 嗯，
7: 然后使得这个果树的做果的效果更好，
6: 嗯，
7: 然后在夏季的时候，为了防止多个这个果实争夺我们那个枝条营养，然后还会进行2遍的这个疏果作业，
6: 嗯，
7: 然后降低它果实的密度，然后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果实的品质。
6: 哦，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管护的一些经验啊。
7: 对，
6: 咱们在果园上哈，我听说你们这个授粉也跟别人不一样，咱们这个地方授粉是什么样的呢？
7: 我们今年采用的是3重授粉，一是配合咱们蜂箱，然后进行生物授粉，然后再就是我们人工使用这个授粉机进行挨个果树进行补漏的这个人工授粉，然后最后我们还使用这个无人机进行喷洒。
6: 那这些都是农业的黑科技啊。
7: 是，可以算是黑科技。
6: 那这些能给我们的这个果品的品质啊，它有哪一些提升呢？
7: 因为咱们这个果树的授粉，它可以通过这个减少这个果树春季的落花落果，然后提高这个果实的品质，并且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畸形果的产生，然后通过这个适量的授粉，还可以人为的调节这个大小年。
6: 嗯，我们的编辑刚才还告诉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个牛奶兑花粉？这是什么呀？
7: 嗯，主要是为了让这个花粉更容易粘黏在这个我们的花蕊上。
6: 哦，它是直接拿纯牛奶然后兑的，然后进行喷洒吗？
7: 对，
6: 这样的。
7: 是的。
6: 那这个人工的还是无人机的这种授粉？
7: 这个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喷洒。
6: 无人机喷洒的这种形式啊，看来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些果质提升啊，真的是用上了很多的这个科技手段啊，也确确实实的给这个海棠果的品质哈，又上了一个台阶。那我们知道咱们现在正是这个丰收季，那果园里目前现在的这种采摘呀、分拣呀、打包啊，它这种流水线的作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7: 目前我们这个在日常的一个销售市场中，它这个主流的分级标准还是按照这个单枚果实的这个果重，
6: 嗯，
7: 像我们是果重在50克以上定为特级果，
6: 嗯，
7: 然后在35克以上就会定为一级果，然后在30克以上定为二级果，然后30克以下的就为次品果，不流入市场。
6: 那就是一级和二级是流入市场的，然后三级以下的都是次品果。那这个一二级它的这个价格差有多少呢？
7: 像是我们的一级果我们就是正常的这个批发的价格大概为8元到10元，然后二级果我们就会降低大概在6元到8元之间。
6: 差了大概2块钱左右啊、这个时间。
7: 对。
6: 那三级果不流入市场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浪费掉吧？那他们主要是用作于什么呢？
7: 三级果的话，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做果实加工的，像是做果酱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果酒，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果蛋皮，然后他们这些厂家作为这个添加的水果，然后采购过去做的相关的这个产品。
6: 哦，果丹皮是我们这个海棠果的这个成品，它主要的原料是海棠果是吧？
7: 果丹皮的主要原料是有一部分是这个山楂，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各类的其他的水果。主要是需要我们海棠里面的这个酸口去调节它的那个口味。
6: 咱们这个主要是也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哈。
7: 对。
6: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果子采摘后，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把它放到这个冷库里面锁鲜啊，然后再去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去发货嘛，是不是？
7: 对，因为咱们这个新疆普遍气候相比于内地市场来说比较高，我们在这个海棠果当天采收以后，因为它果温比较高，在运输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果实的品质变下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天采收完以后当天进入冷库进行预冷，然后第二天进行整车打包。
6: 那就这套急速保鲜啊，包括高速发货的流程你们是怎么搭建的呢？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一种阶段了？
7: 我们是通过这个仓储企业然后进行合作，然后我们向他们提出我们的这个需求，然后这个保鲜企业按照我们的需求提前对这个库房进行预冷，然后确保我们每天的果实当天采收下来，当天分拣，当天就可以入库，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满足它这个发货的温度。
6: 您说到这个发货了，那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是全疆发货呢，还是全国发货呢？
7: 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果实是发到了内地市场，还有我们这个东南亚市场。
6: 哇，咱们都出国了哈。
7: 对的。
6: 那是怎么样就是打破这种地域的这种限制？咱们知道新疆的这个距离哈，如果要运出去的话其实挺困难的，而且这个运输成本也比较高的。咱们能够成功打开这个全国乃至海外的这种市场是怎么突破做到的呢？
7: 一开始我们这个果实也是在自己进行单打独斗在这儿闯市场，但是后面通过逐年的这个客户互相介绍，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各级政府部门大力宣传，带着我们这个企业参加各地的这个邻国展会，然后逐渐打开市场，
6: 慢慢的然后咱们这个市场就打开的更广一些了啊。
7: 对。
6: 现在我们知道哈，现在在这个千亩海棠基地的这个发展规模的这个化的发展之下呢，是越来越好了。那带动周边的村民的就近务工啊，包括给咱们当地的乡亲，都带来了哪一些的就业和增收的红利呢？
7: 像是我们的果园，在这个每年的使用这个临时务工人员的时间。

0: 这个情况下，就是每年能使用大概10,000人次，然后这些人员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周边的农牧民，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聘请我们的专业的技术人员，然后对他进行这个手把手的指导，包括果树的修枝、果树疏果、授粉，然后每年秋季采收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教他们怎么去对果实进行分级。
1: 咱们这个务工的收入上来讲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目前来说，我们这边这个采收季工人每天的这个收入大概是在180元左右。
1: 咱们这个海棠果从现在收获的情况之下，能够持续到几月份？
0: 我们这个采收季一般是40天左右，就是从8月中一直到9月底。
1: 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0: 对。
1: 它的这个采收也是根据这个果子的这个成熟度啊，咱们看的那个再流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现在呢，我们知道哈，咱们这个网红水果啊，它更新的速度也是特别快的，而且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那你们现在，昌吉襄樊海棠现在能够占满市场，而且持续的这种热销，甚至到了东南亚啊，出国的这种程度，那您觉得它的核心底气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我们这个出色的果实品质。
1: 咱们这个果实的品质是怎么达到这种优品的？或者高品质的呢？
0: 主要还是多打理吧，包括像是我之前提到的，咱们从不管是从它春季的开花，还是夏季的疏果，然后一直到秋季的人为采收分级，然后整个一条链产业，然后才会导致我们这个果实品质更加的优秀。
1: 咱们是有一个特别成熟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模式在这个里面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从之前的这种戈壁荒漠的这种寸土不生的土地上，然后慢慢的现在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千亩海棠的基地，而且还种出了这么好的果品，而且还走出了这个国门让国外的这个朋友也能尝到咱们新疆的优质果品。这个中间做的这个努力真的是要给你们点个赞呢。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其实还想特别了解一下，咱们在未来的这个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们还有没有一些全新的发展规划，能够让新疆的这种优质果品走得更好，路子走得更宽呢？
0: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准备跟这个一些加工厂进行合作，然后尝试开发一些就是附属产品，比如像是我们的这个海棠果的果干，然后果脯，以及这个果酱，还有我们这个果汁饮料以及果酒这些产品。
1: 现在就是深加工产品这一块，我们目前做的这个链条上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是吧？
0: 是的。
1: 那目前我们主要是以鲜果为主。
0: 目前是以鲜果为主，但是它这个鲜果因为它的这个，供应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紧凑，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能加工成更多的产品。
1: 那目前现在我们要是吃到这个香妃海棠果的情况之下，只能就是在我们8月中旬到9月底的这个时间啊，往后再延续一下，可能到10月份了。那再晚的这个时间，可能就吃不到这种鲜果了，是不是？
0: 对，像是在我们这个应季水果里，它一般在市场上销售，一般也就是在2个月左右，最晚也就是11月中左右就全部下市了。
1: 刚刚您说到了北上广包括远销东南亚呀，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吃到。那在咱们疆内来讲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售卖的这个点儿呢？我们是认准什么样的一些品牌可以吃到，就是你们这儿产出来的这种高品质的海棠果呢？
0: 大家在市场上看到所有带着咱们这个"醉香妃"字样的，全都是我们这边基地生产的水果。
1: 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好辨识的标志，醉香妃，醉酒的醉啊，香妃啊，然后就可以吃到我们这个昌吉产的香妃海棠果了。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果子的口感是特别的好的。那我们现在除了在线下买，线上的渠道我们有开通吗？
0: 目前我们开通了淘宝以及我们抖音的店铺，大家可以在抖音店铺或者是淘宝店铺里面搜索我们这个"醉香妃"，也能搜索到我们的店铺。
2: 听众朋友，好的产销模式让香妃海棠走出乡村，打开市场。好销路离不开好果品，而优质海棠果的产出离不开科学的林果管护技术。 近日，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了呼图壁县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马正，一起来听听专业技术是如何帮助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升级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刚刚那说到咱们当地的海棠果啊，馋得我直流口水啊。现在呢，很多的朋友想了解一下，那咱们这个海棠果到底是怎么样种出来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那我们知道哈，现在的这个香妃海棠果已经成为了啊我们当地家喻户晓的网红金果果。咱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当初为什么会引进重点推广这种特色的产品呢？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
3: 我是呼图壁县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马正。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我们县呢引进咱们这个推广这个香妃海棠呢，主要有三个优势。首先是它的颜值很高，
1: 嗯，
3: 它具有这个比较独特的香气，而且它的这个脆甜适口，它的果形呈鸡心形，单果的重量呢能够达到70克左右，
1: 嗯，
3: 着色呢是正红色。它的着色率能达到85%以上，所以呢，品尝过它的这个消费者呢，都被这个它的颜值跟口味征服了。
1: 嗯，
3: 而且它耐这个储用，所以这个市场的销路是非常好的。
1: 嗯，
3: 啊，这第二呢，就说它的这个抗逆性非常强。
1: 嗯，
3: 耐旱耐瘠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戈壁绿洲的这个气温跟这个土壤。
1: 嗯，
3: 第三呢，就是说它的种植这个收益呢相对比较稳定，咱们海棠果是非常丰产的。所以相对一些部分的这个传统林果，咱们林果种植户的这个风险呢是比较小，能够实实在在带动咱们老百姓增收致富。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当时在这个选择品种的时候呢，就选择了咱们这个香妃海棠，对咱们呼图壁的一个发展的品种。
1: 真的是咱们当地的这个林草部门是火眼金睛啊，一下子就能够识别这样的一些果子，而且给现在的这个农民增收呢也是贡献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力量。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果子双上线，颜值好，而且关键是这个品质也好。除了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我们也知道哈，咱们新疆呢它其实这个自然条件也是非常的优越的，像光照足呀，昼夜温差大呀，也是我们这种林果的一个天然优势。但是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戈壁的土质啊，包括这个倒春寒呀，还有这些干旱呀，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十分突出的。那我相信咱们的技术团队在突破这些种植短板的时候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吧，咱们当时是怎么破解这些难题的呢？
3: 是的，主持人，这个当时呢咱们这个戈壁种植的时候是遇到了很多难题的。
1: 嗯，
3: 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探索呢，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套这个组合拳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3: 在这个土壤方面呢，我们呢增持了有机肥，将他们这个秸秆呀、杂草呀，我们全部都用来还田。通过这个测土配方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施肥，
1: 嗯，
3: 来改良我们这个戈壁比较贫瘠的这个土壤。针对这个倒春寒严重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推广了这个胸烟防冻、水肥调控等措施来降低冻害的损失。嗯，特别是在今年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示范园里面呢首次尝试用了这个防爆网，
1: 嗯，
3: 来覆盖这个果树。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呢，有效的提高了这个咱们这个果树的这个温度，就是果园的这个温度，能够我们测量的时候呢能够提高温度2到3度。它这样子呢就有效地防止了倒春寒对果实的影响，而且提早了花期。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个香妃海棠的接广量有了大幅的提高。
1: 嗯，
3: 针对这个干旱缺水的问题呢，我们现在的果园呢全部都普及了这个滴灌水肥一体化，按需来供给水肥，做到了节水又保产。
1: 嗯，马主任说到这儿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专业的专家，也希望呢能跟新手的果农啊分享一些经验。他说很多的新手果农在种植这个香妃海棠的时候容易踩坑啊，包括比如说从树苗的栽种呀，到挂果的丰收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新手最容易忽视的核心管护的要点是什么呢？
3: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果树呢，这个3分种7分管。咱们新手呢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呢，第一个就是在建园的时候，总觉得我栽的树越多，以后的收益越多。
1: 嗯，
3: 所以在栽植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栽植的密度就比较过大， 哦，后期果树长起来以后呢，果园就比较密闭，然后就不通风，哦，它的光照就比较差，哦，相应的这个病虫害就容易发生。第二呢，这个修剪的时候呢，它比较随意，哦，没有就做到科学的来修剪。
1: 那个刚刚呢，就是我们和唐经理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一直说到了，就是说咱们这个果品的这个安全性和品质都非常的好。那么能够达到这种优质的这种品质来讲的情况，我们是推广的什么样的一种种植模式呢？
3: 首先呢，我们租房区要把它拉开，拉开以后要合理的配置，果树这一块选择这个优良这个品种，现在其实我们市面上现在香妃海棠树的品种很多，都说是香妃海棠，但是从这个果形、这个风味，就是咱们的闻、吃、口感上面来说，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糊涂地的香妃海棠，从这个香味上面，从这个口感上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果实它可能在口感、香味上面都差的很多，所以在这个品种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1: 除了品种的选择，我听说你们的这种绿色防控是不是做的也特别的好？
3: 传统的这个化学防治上面呢，它容易产生这个药物的残留，而且你长期用化学药品的话，它的这个病虫害它也会产生抗性，还会破坏咱们果园的这个生态环境，所以呢，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使用这个绿色防控，主要是用一些杀虫灯呀、粘虫板呀，一些这个天敌的这个生物呀，或者咱们的这些防治的这个药物呢，都用的是生物这个制剂，来降低咱们果品的农残，保障咱们这个食用的安全性。
1: 其实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们也是出了很多的这种新的技术手段，比如说像这个牛奶加花粉呀，像这个风机协同授粉呀，这样的一些也是让我们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些技术。那么这套技术在我们这个推广落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呢？那么用它这种的新技术能够解决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的哪一些问题？马主任。
3: 好，主持人，这套技术呢，我们已经使用了好多年了，在这个当时呢，是我们先做了一些小面积的实验，技术成熟以后呢，我们种植户现在就在大面积的在使用，就是把这个调配好的这个牛奶花粉这个授粉液呢，利用这个无人机来进行喷施，同时搭配咱们的果园这个放风，就什么密封放到果园里，就是自然授粉跟机械授粉相结合，来解决咱们花期天气不稳定、人工授粉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所以咱们的这个香妃海棠用了此项技术以后呢，畸形果减少了，然后提高了坐果率，整体看起来我们的果形的就非常整齐，整体的这个果品的这个品质呢就更加的这个均匀。通过此项技术呢，我们的果园也实现了30%的增产，增收在这个硬补剂能增收在1000块钱左右，实现了这个增产增收。
1: 除了这些呢，包括我们这个果树修剪，包括疏化疏果、科学水肥管理，其实都是丰产的一个关键哈。那尤其是像咱们这个技术推广中心，包括日常呢，也都会下沉田间，也会为广大的种植户提供一些技术服务。那么主要会提供哪一些的这个服务呢？也跟我们讲一讲吧。
3: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在也成立有咱们的专家服务，成员呢有我们州上的跟咱们县上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常年这个下沉到咱们田间地头，提供这个全周期的免费技术服务，从这个地块的选择、苗木的选购、定植建园，到咱们的这个四季修剪、疏花疏果、水肥管理，包括咱们的这个绿色的病虫害防治，再到咱们的这个采后的管护、越冬的这个防护，全程进行跟进。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田间课堂，进行集中培训，帮助果农这个解决生产中的这个实际问题。
1: 那咱们可以覆盖全县所有的这个林果种植面积吗？那现在就是仅香妃这一块，香妃海棠这一块大概种了多少？
3: 我们香妃海棠现在面积在4200多亩左右。
1: 4200多亩，而且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仅香妃海棠这一块，我觉得就应该下了不少的功夫吧。
3: 是的，经常去。
1: 对，那现在这个香妃海棠目前在全县的总产值有多少？
3: 目前我们现在前两天去测， 已经采收到了这个2000吨。
1: 嗯，
3: 哦，预计咱们的产值在2000万左右。
1: 2000万，哦，
3: 啊，对。
1: 那其实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种小众的海棠果啊，把它培育成这种富民新村的支柱大产业，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在背后也是功不可没啊。咱们主要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培养起来的？
3: 香妃海棠的发展过程呢，我们当时林种试验啊，筛选出了咱们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
1: 嗯。
3: 哦，其次呢，就是来攻关它的这个管理技术，因为你的这个引来的这个苗木在咱们呼伦贝尔。要适合咱们的这个气候土壤，
1: 嗯，
3: 要经过这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技术攻关，
1: 嗯，
3: 破解了我们在戈壁种植的一些难题，有了收益以后，让这个广大的种植户看到了这个上面的收益，然后进行这个示范带动，
1: 嗯，
3: 引导咱们合作社果农进行连片法种植来发展，最后呢，就说是我们的这个绿色提质的这个技术，来整个这个技术服务要跟进。提高咱们这个果品的品质，把这个小众品牌打造成咱们的这个特色支柱产业。
1: 嗯，
3: 经过了这些发展的过程吧。
1: 嗯，从咱们昌吉州来看哈，我们大概了解到有26万亩的特色林果，是不是？包括有这个葡萄呀、沙棘呀、枸杞呀这些品类也是百花齐放。那么放眼泉州来看啊，就是在这个全域林果产业布局过程当中，那你们种的这个香妃海棠，它扮演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特色角色呢？
3: 这个咱们这个昌吉州，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的这个林果的品种很丰富，
1: 嗯，
3: 但是呢，咱们的香妃海棠它属于一个走的是一个小众品种，
1: 嗯，
3: 就是小型金苹果的一个路线，
1: 嗯，
3: 它走的它主要是就说咱们的这个特色鲜果，
1: 嗯，
3: 主打咱们的高颜值、高附加值，因为它果心比较小，
1: 嗯，
3: 所以它适合做一些礼品盒，装一些礼盒，做一些电商销售，填补了我们这个金苹小型果的市场空白，
1: 嗯，
3: 丰富了咱们这个州上的这个林果产业结构。
1: 嗯，
3: 也是咱们的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品牌吧，现在。
1: 嗯，您说到了这个亮眼啊，这个品牌化其实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现在消费者啊也更青睐这种标准化包括绿色有机的一些优质果品的认证。那接下来呢，咱们是不是会给这个香妃海棠啊出台一些专属的这种种植标准，也为这个昌吉的香妃海棠打造一个专属的品牌身份呢？
3: 嗯，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在也在这个根据这个种植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在编制完善咱们这个香妃海棠本土化种植的一个技术规程。
1: 嗯，
3: 要统一咱们的修剪、水肥、病虫害防治跟一些采收分级的一个标准，后续为咱们推动这个绿色有机认证，统一分级包装，打造咱们专属的品牌标识。
1: 嗯，
3: 这个为咱们这个香妃海棠拥有自己的身份证，进一步提高市场溢价。做这个准备吧。
1: 嗯，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个香妃海棠呢，刚才您说了，虽然说是小众的一些这个果品，但是刚刚通过跟唐经理一些介绍和了解呢，它的收益还是不错的。那我想很多农户可能他也想种这个香妃海棠，那就是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什么样的地块、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适合种植这样的海棠果的呢？
3: 目前呢，我们这个选择这个果园的建设呢，要科学选址，选择一些在这个地势比较平坦、排水良好、这个土壤呢要透气性比较好的这种沙壤土，尽量避开咱们这个低洼的、容易积水的，而且这个冷空气容易汇集的一些风口地块，这样的地块呢，容易就使咱们的这个苗木呢发生这个冻害、烂根，不利于咱们的这个果树的生长。
1: 嗯，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网上报名，9月9号12点至14号18点进行。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报名。成人高考考试时间定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2026年成人高考报名流程分为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网上缴费3个阶段。考生一般应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试，却需在非户口所在地报考的，原则上应在工作或者是居住所在地报考。非户口所在地考生持有效期内本人居住证或社保证明等材料，可在当地报名考试。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所有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凡是在填写报名信息时擅自更改学籍信息或者是个人其他信息，凭假证或者是其他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证件获得报名考试入学资格的，均属于违规行为，已经发现一律取消其报考资格。根据安排，10月12号12点起，已完成审核及缴费的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今年全疆共设置16个考区，考点均设在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署所在地的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考生所选考区一经确认， 不得更改。因考区选择错误导致无法参加考试的，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最终考点信息以考生准考证标注为准。报名期间，考生如遇到疑问，可在工作时间拨打所在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或成人高考报名点电话咨询。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开学季是同学们调整学习方法、夯实基础的关键节点。对于新一届高中生来说，进入高中阶段之后的学习方法、学习策略、学习习惯该做出哪些调整呢？高中阶段的知识点该如何总结归纳？错题本该怎么攒、怎么用？主持人岳琪对话乌鲁木齐八一中学黄磊老师，我们一起来听黄老师的经验之谈。
5: 黄磊老师呢，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一级教师，现担任乌鲁木齐八一中学高三物理备课组长，自治区天山英才张立名师工作室成员，任教的高2018届、高2021届、高2024届班级当中呢，多人次考入了清北等一流名校。那此时此刻呢，黄磊老师已经在线。黄老师您好。
6: 哎，你主持人你好。
5: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哎，好，大家好，我是黄老师。
5: 其实黄老师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就跟各位听友朋友们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从您的经验来看，我们今天呢也是想跟您主要的来聊一聊，我们从初中生到高中生，我们现阶段的学生该做哪些调整，尤其是现在高一年级的同学刚刚开学，从初中生转变成高中生，您觉得咱们孩子们最先调整的方向是什么呢？
6: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我觉得首先要从咱们的心态上要接受自己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新的起点要学会忘记自己以前的成绩，好也好，坏也罢，都已经成为了过去，要学会向前看。然后呢，高中和初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知识量和思维深度的跃升。初中我们可能靠着记一记、背一背，这样就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但是高中不行。高中的知识呢更加的抽象，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对逻辑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的要求要高出一大截儿。 所以高一新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学会从被动听讲转向主动思考，从等老师喂变成自己找食吃，要学会预习，学会归纳，更要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还有呢，初中我们的任务可能就是学好各个科目就可以了，但是到了高中我们就存在选科的问题，要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能力、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选择合适的组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咱们从进入高中校门的第一天开始就在为我们的高考做准备。
5: 嗯，了解了。那就像刚才黄老师所提到的，高中呢其实已经不仅仅拼的是能够能不能进

0: 记得住这个相关的知识点，而是该怎么样把它活灵活现的运用到位。那黄老师，咱们高中阶段的学习呢，也是刚刚开始，您觉得留给同学们的适应期大概有多久比较合适呢？
1: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
0: 嗯。
1: 一般来说，高一上学期是整个高中阶段最重要的适应期，就是一个学期左右。有的同学可能适应能力强，一两个月就能调整过来了。有的同学可能整个高一都在摸索，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适应期它不是观望期，不能等。如果要是觉得听课有些吃力，作业有做不完的情况，然后考试不及格，这些都是信号，就是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坚决不能拖的。
0: 嗯，我相信黄老师刚刚所讲到的这些呢，也是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同学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适应期呢是有窗口的，但窗口也不会一直开着。说到怎么学，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今天的一件具体的事儿，就是我们的错题本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开学季呢也是学生调整方法、夯实基础的关键节点。那黄老师，在您多年的教学观察当中，认真做错题本的学生和不做或者是乱做错题本的学生，您觉得在高中成绩呀，包括学习思维上最核心的差距是什么呢？
1: 这个差距是决定性的。
0: 嗯。
1: 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就是有调研显示，能深度整理错题的学生，知识点的掌握牢度程度要提升28%到35%，而只是那种简单抄题的学生，提升呢可能不足10%。所以核心差距不在于咱们记了多少题，而在于有没有真正的反思。认真做错题本的同学是在诊断自己的思维漏洞，不做或者乱做的，就是只在完成一项叫做抄错题的任务。一个呢是在用错题本来学习，一个是被错题本绑架，这个效果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0: 嗯，听黄老师这么一讲，其实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可以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现实是很多同学明明知道都有用，就是有点坚持不下来。尤其是很多这个高中生，普遍会出现费时费力，越整理越觉得焦虑，整理完也不会回头看，回头再巩固复习的相关问题。那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根本原因可能就是一句话，就是把错题本当成了抄题本，而不是诊断书。我们见过太多的学生，就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把一道大题原封不动的抄下来，然后再把答案一抄就完事儿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大脑是关机的，并没有思考我为什么错，也没有总结这类题怎么做，纯粹就是体力劳动。还有一些同学呢，把这个错题本整理得很漂亮，用各种颜色的笔标出各种各样的条件，有很多的批注，有满满的仪式感。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只是获得上了心理上的满足，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呢，越抄越觉得没有意义，越抄也越焦虑，抄完呢也再也不想看第二眼了。就是有跟踪调查发现，就是50位认真使用错题本的学生，3个月后，31位表示整理了，但是基本上没有看过，所以大多数同学都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这样就太可惜了，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根本就没有效果。
0: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步入高中生涯以后，相对来说，我们各个科目的难度啊，包括题型差异也是变化比较大的。尤其是有语文啊、数学、英语、物化生、史地政等等，那各科错题的筛选标准，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呢？黄老师，能不能和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家长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
1: 好的。我觉得这个筛选标准它不是按科目分的，应该是按照错误的类型。我建议呢，3种错题是必须要整理的。第一种就是知识性的错误，表现为就是概念不清、公式记错了，这些都是地基不牢。第二个呢，就是思维性的错误，理解的方向错了、逻辑的链条断了，这个是核心的漏洞，必须要修。第三个呢，就是反复出现的习惯性的错误，比如呢，看错条件、计算跳步，这些都属于肌肉的记忆问题，也要必须改。第四个就是反复出现的一些计算的失误，就是不要总看，总想着下一次我一定能算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计算能力的问题，也必须要练。 然后什么可以不用记呢？我觉得有时候偶尔的一次身体粗心，那下次注意就可以了。哎，是这样。

0: 了解了。那黄老师，您觉得，比如说咱们在学生在整理这些错题内容的过程当中，哪些错题必须要整理，哪些错题无需要浪费时间过度的记录，能不能也来和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就是一定要杜绝抄题式的改错。这是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到的。正确的做题本呢，只用记三样东西就行了。第一个就是错误的模式，这个不能只写出正确答案，一定要分析错误的原因，比如是不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信息，是不是不理解题目当中的一些条件。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要记自己的触发条件，比如就是记录什么情况下会犯这个错。比如有些孩子可能在平时做作业的时候他不会犯错，但是在考试时间特别紧张的情况下他就没法完成。这样的东西要总结一下。还有就是阻断策略，下次遇到同类题的时候具体做什么动作来避免再错。比如呢，老师容易看错题，那咱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标记或者不同的颜色的笔记来审题，边读我们边标记，保证审题的正确性和速度。但是一定要记住的是，改错不是在抄题，是在给自己的错误写病例。
0: 了解了。其实我觉得刚才黄老师所提到的这几个需要关注的点呢，刚刚好把我们这个错题的这个根子点透了。其实很多孩子不是说不用功，而是根本不知道该往这个错题本里面该放些什么内容。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同学们，那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直播线上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八一中学高三物理备课组组长黄磊老师。今天啊，我们重点要给大家伙分享的内容呢，就是高中阶段的错题本该怎么攒怎么用。如果说大家在我们节目行进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想跟黄磊老师面对面直接进行沟通的话，都可以在后台随时与我们联系。那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当中啊，黄老师，我还想再跟您探讨一下，就是在您所执教的这个以这个执教的科目为例，比如说咱们高一高二学习阶段，包括我们高三备考冲刺阶段，您觉得错题积累的侧重点，我们孩子们都需要做哪方面的调整呢？
1: 高一高二和高三肯定策略是完全不同的。高一高二阶段呢，重在一个全面的积累，需要按照知识点模块分类，就是把错题当作像地图一样的，哪里亮了红灯咱们就必须要补哪里。那高三是冲刺阶段，我们要对错题本做一个减法，不能再按时间顺序了，要按咱们的模块来筛选。比如呢，我有一道题，我有12道同类型的题错在了一个知识点上，那我觉得就保留一道最典型的，专项突破练透就行了。而且呢，我建议准备是活页本，方便随时往里面补充删减，因为高三的时间每一分钟我就必须要用在刀刃上。就是以物理为例的话，如果是基础薄弱的学生，那咱们的目标肯定是要把重心放在基础分和中档分上。新高考里面这部分分也占了将近75%以上，所以呢错题本要聚焦咱们的基础概念和常规题型，压轴题呢可以先放一放，每道题呢回归课本找到对应的基础知识点。中等的提分生呢，他肯定目标是突破瓶颈，重点呢整理的中档题和压轴题的前两问，把那个会做但是总丢分的题一定要彻底的拿下来。然后呢，要在一道错题上要做辨识训练，要学会举一反三。那尖子生我们的目标肯定是精益求精了，重点整理压轴题的思维断点和新型题的解题路径。错题本不用多，但要深。一道题呢要写出几种解法，然后呢去比较，哎，哪种是最优解，哪些地方我没有想到，学会整理，这样呢让自己变得更加精啊，是这样的。
0: 了解了。那其实就像刚才黄磊老师所提到的一个核心点，我们现在很多的高中生呢其实就是在与时间赛跑。说到省时间，现在的孩子们手里的工具可比以前多太多了，比如说可以拍照啊、打印呀，尤其是还有电子错题本，一秒钟就可以存好了。现在很多学生习惯用拍照、打印、电子错题本代替手写整理。那您觉得咱们电子错题本和手写的错题本有没有哪些利弊呢？我们更推荐哪种形式呢？
1: 这个我觉得工具是没有好

0: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变成粘贴答案，然后跳过了思维的环节。所以我的建议呢，咱们日常的学习呢，我们可以用手写，逼自己慢下来思考。然后高三的复习阶段呢，咱们用电子的或者活页夹，也便于快速的检索、归类、删减。而且如果要是用的是电子的话，那我们电子也是可以留记的，还是要在贴完题了以后，我还是要好好的审题，把该标记的要标记下来，哪里错了要写下来，还不是说的光把答案往那一粘就了事儿了。但是无论哪种形式呢，我觉得核心是不能变的，就是一定要记录一个自己思考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这个题目的本身。
1: 了解了。工具用得再顺手，那最终的落脚点都得落在再看一遍上，不然就是给手机相册攒无限的素材。尤其是错题本的核心价值呢，就是在于复盘。那黄老师，您建议咱们高中生建立一个怎样的错题回看周期呢？
0: 我觉得这个复盘分为可能每天、每周、每月这样子的。每天呢有一个微复盘，可能睡前我们花上个5到10分钟，或者呢课下我刚听完课，我花个5到10分钟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哎，今天的错题的解题思路，不用动笔，像放电影一样的啊。然后每周呢我们进行一个小复盘，周末花上几10分钟的时间，把本周的错题本呢重新做一遍。做对的呢咱们就打一个勾，做错的呢就标记一下，哎，这个东西是我犯了2次错误的。每个月呢要进行一个大复盘，要整理本月这样2次错误的题，分析为什么又做错了，是上次没搞懂还是遗忘了啊。考前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题速复盘，就是考前肯定是一个黄金期，我要把错题呢当成自己的定制的复习资料，我们只看那种高频的错题和思维漏洞，就是一个错题本在手，我应该是信心满满的能进考场这样的。
1: 那像刚才黄磊老师所讲的这个复盘节奏，其实听着一点都不复杂，但是我们在运用到实际过程当中，会发现不少同学的复盘其实就是把答案重新看了一遍，看完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学会了。但是回看错题，我们都知道不仅仅是要简单的看答案，那有效的复盘更为重要。那我们有效的复盘的步骤应该是什么呢，黄老师？那比如说我们如何又该通过一道错题来打通我们知识点，包括解题思路啊、易错点啊、同类型题的闭环呢？
0: 我觉得分三步吧，第一步就是一定要遮住答案重新做。我们前两天也月考了，然后我就发现学生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是普遍在于看，每个同学面前都有册子，然后不断的去看，然后看的每一个都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让自己动手去做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就像有些孩子你刚才提到的啊，上课能听懂老师讲的，但是呢自己下次做题还是做不会，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他始终在看正确的东西，没有去认真去思考自己错在哪里了。所以第一步我觉得一定要做的就是重做，要把答案遮住，然后我们要重新去做这个题，不要看原来的订正，独立的再去重新做一遍，那能做对了才说明是真的会了。如果要是做不对的话，那说明呢上次可能是假懂啊。还有呢还要卡时间去做题，比如像物理的计算题，你在重做的过程当中超过了15分钟，那么就这道题就算是重新做出来了，在考试的时候这道题也是废的，也是拿不上分的。咱们要一定要养成这个定时练的习惯。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比思路，你自己做完了以后，那再和正确的答案来去比一下，发现呢卡在哪一步了，是哪个地方公式没有想出来，还是这个逻辑走偏了，方法是不是最优的方法，这些都可以去比一下。第三步呢就是找同类，你看这道题我这一类题我觉得我做的差不多了，改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从练习册呀或者试卷里面呀找一道类型的题目，咱们再做一遍，验证呢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道题这个难点攻下来了，是不是把思路打通了。
1: 了解了。刚刚跟黄磊老师简单的聊了这几个问题之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我怎么没有早一点认识您呢？您刚刚讲的这些简直就是我在上高中阶段时候遇到的问题。有的时候老师比如说讲一个题型，感觉好像听懂了，但是里面的这个相关的数据一换，提问的方法一换，完全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黄老师，您觉得比如说我们学生经常出现到这种同一题型反复错，同类错题反复整理的这种问题，我们如何

0: 何该利用好这个错题本儿，来做好同类的错题归纳，然后包括我们题型的归类、方法总结，然后再彻底杜绝重复犯错呢？
1: 如果要是同一类题，要是反复错的话，那说明还是没有弄懂，就是只是在解决了一道题的问题，没有解决错误模式的问题。比如说像物理的，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叫做板块模型，一个板和一个物块的模型。然后每次抄一道错题呢，下次换个数还是错。那正确的做法就是呢，我们攒够上几道题了以后，放在一起看，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你要找到你到底是受力分析上面的问题，还是理不清中间的这个过程，一定要找到共性，就找到了自己的思维漏洞，然后呢，再集中的练上几道同类的题，把这个漏洞彻底的补上，这才是通过一道题打通一类题。
0: 那其实我们归纳到最后检验成果的，无非就是考前的那几天，比如说期中啊、期末、月考、高考、考前等等。那我们又该学生们如何针对性的使用错题本来进行冲刺提分呢？
1: 咱们日常复盘可能是为了学知识，但是在考前复盘，咱们就是为了拿分数了。日常的复盘呢，肯定要慢，把每道错题呢，我们要嚼碎了咽下去。但是在考前复盘的时候，就是要快，而且要准。考前呢，咱们要用错题本的，只看两类题，就是高频的错题和易错的题型。别再呢一道一道的看过程了，就是直接看我们的错误模式和我的阻断策略。哎，我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错？那我采取了哪些措施？这样的，比如呢，考前看错题本，就是看到像我们实验题，哎，要保留有效位数，我老是这个错，那我就一定要提醒自己，我在考试的时候我要把这样的条件要画出来，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考前的目标肯定是提分，不是补课。
0: 了解了。那个黄老师，我们刚刚聊的这些呢，就是包括您提到的日常复盘和我们考前复盘错题本，那这两者的核心区别又是什么呢？
1: 您麻烦您再说一遍啊。
0: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考前复盘错题本和我们日常复盘的这个核心区别，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同学他，比如说是在考试里丢的题，也有孩子的错题可能是来自我们课堂或者是作业等等。那我们这三者的整理优先级，您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整理的话，像考试有错题，课堂有错题，作业也有错题，那我如果要让我选的话，我肯定优先是考试，然后再是课堂，最后是作业，因为我觉得考试才能真正的反映出孩子的能力，考试错题必须是第一时间去整理的。考试和平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绝对是现实练。而且是完全的独立思考，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一考完了以后，家长也给我反映说，一考完了以后，再拿到卷子，发现那个错题的都能想得出来，都会做。那为什么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咋就是做不出来？其实我觉得还是知识掌握的不透。考试的时候呢，不能快速的从大脑当中调动这个知识点，所以考试的时候老是出问题。家长也给我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你像1+1=2这个问题，你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不会出问题的，因为我们是牢牢的把它掌握到的。所以考试呢，考试的错题特别值得花功夫的好好去改一下。然后呢，接下来我觉得需要重视的是课堂的随堂练的错题，因为呢，课堂上做题也基本上是现实练的，也基本上是独立思考，可以比较自己做完了以后和别的同学完成的时间和准确率这样的问题。”及时的去发现自己的知识点掌握有没有问题，还有呢，作业的错题呢，它反映了日常学习的薄弱点，那肯定也是要重视的。但是呢，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作业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学生在做作业的时候，特别喜欢相互讨论，他有不会的他就在问，缺乏了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那个作业里面还是掺杂了别人的思维在里面的。这是好多学生的困惑点，就是作业做得很好呀，为什么考试总考不出来？这原因就在这儿，那就是因为他平时的作业以后，他可能缺乏一个独立思考的问题，确实缺乏一个现实练的问题，所以呢，就 在咱们的作业里面呢，可能反映问题呢没有那么突出，不像考试和随堂练那么突出。我也常常给学生说，就是咱们作业不怕错，错了我可以改，但是就怕呢作业全是对的，考试呢全是废的。
0: 嗯，
1: 所以独立完成作业真的才能反映出自身的问题，这个时候改错才能更加的有意义一些。
0: 没错，感谢黄老师的分享。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后台有家长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黄老师感谢你的分享，感觉孩子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在用错误的方法学习。黄老师他这里也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这种错题本的形式和方法确实是很有效，那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得给孩子每科都得单独准备一个本子呢？是这样吗？
1: 我建议还是每科单独一本，不要混在一起。我们确实有孩子交上来的错题本，我们发现几科是混在一起的，又有物理又有数学又有化学啊，这样的他自己找起来其实挺费时的，老师改起来也特别费时间。所以我还是建议每科咱们单独准备上一本，不要混在一起。因为各科的思维方式和整理的逻辑它是不一样的。你像物理和数学的话，它可能更适合按照知识点模块分类。比如说像数学的函数呀、三角函数呀这样的，像物理的运动学呀、电磁学呀。咱们语文和英语呢，可能更适合按照题型去分类，像那个文言文分类呀、阅读理解呀、完形填空呀这样的。所以还是建议每科准备上一本。那个分类呢，就决定了你复习时这个效率，也决定了你会不会去整理你的知识点。所以我觉得还是，每科一个要更合适一些。
0: 好的，感谢黄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期待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同学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联系。那话说回来，黄老师，您在任教这么多年这个时间段当中，肯定也遇到过很多优秀学生的错题本，那您觉得这些优秀学生的错题本普遍具备哪一些共性特点呢？
1: 我也看过很多这个成绩拔尖的学生他们错题本。我总结下来，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共性啊。就是首先我觉得他们都不追求美观，就只追求清晰就行了。字不一定非得特别好看，但是分类一定要清楚，重点要突出。就是第二个呢，不仅仅是在抄错题，他们是有反思在里面的。每道题旁边可能都有咱们其他颜色笔的一些标注，哎，它错在哪里了，然后呢下次怎么样才能让自己不犯错误，这样的提醒。还有呢，我觉得是定期要对错题本进行一个减肥的啊，就是已经掌握的错题呢就果断就删掉就不要了，这个本子呢始终是薄厚适中的，不给自己制造这个复习压力。我觉得这些细节咱们普通的学生还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啊，这些呢不需要天赋，就是看学习习惯就可以了。
0: 了解了。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学生的错题本是越积越厚，后期到就是已经无从下手的阶段了。那对于我们老旧错题，包括已经掌握的错题、高频错题，我们又该进行如何的筛选迭代更新呢？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要定期的要给咱们的错题本要减肥。要定期的那样要砍掉一些题，因为一厚了以后你自己也就无从下手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去看我这个错题本，我不知道从哪页开始看，我觉得我的错题怎么这么多，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会砍错题，就是标准就很简单。如果呢连续两周呢回看同一道错题，发现都能独立作对，那我觉得这道题就可以删掉了啊，做个标记，以后就不用再看了，或者像活页本的话直接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同一道题呢，你第二遍做它还是错的，而且错误的原因可能和上次不一样，那我觉得可能就是顽固的漏洞，需要重点去关注，甚至需要在本子上可能要做一些特别的标记。至于那些呢已经掌握了呢老旧的错题呢，就果断的划掉或者撕掉就行了啊。所以错题本呢不是用来保存的，是用来消灭的。如果要是一个本子要是越用越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错题本。
0: 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聊的这些呢，不少都是在帮我们的同学们来躲坑。那黄老师，结合您的日常教学经验，您觉得咱们高中生使用错题本最典型最致命的误区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致命的误区就是把整理错题当成了学习目的。
0: 嗯，
1: 好多学生这个错题本呢整理的一尘不染，各种颜色的笔去标记，但呢你去问他以后，他可能一道题都不会。这个就是典型的自我感动式学习，这样的错题本就带来的负面影响，那肯定是灾难性的，就浪费时间，制造焦虑，让呢学生自己以为自己很努力，但实际上呢成绩是纹丝不动的。所以规避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也很简单，就是每次打开错题本的时候就做一件事情，就遮住答案重新做就行了。如果能做对，这个本子才有价值，如果做不对，这个本子它就是废纸。
0: 那其实说到这儿，相信也有很多同学们心里会犯嘀咕啊，就是说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有这时间不如多刷两道题，尤其是部分学生还会觉得整理错题比较浪费时间，不如多刷刷同类型的题。那您如何看待我们刷题和整理错题之间的关系呢？
1: 这个真的是很多学生都有的一些误区。觉得呢刷题量它就等于一个提分速度，而且呢真的是自己是非常感动的，觉得我在学习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我特别有成就感，但是考试的时候一失败了以后就在自我否定。所以这个事情咱们一定要调整。我觉得实际上刷题它就是一个输出的过程，而整理错题它是一个复盘的过程。如果没有复盘你就去刷题，那就是导致的结果就是会的他永远会，会的还是会的，不会的还是不会的。下次呢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啊。所以我之前提过是这个深度整理错题就可以让知识点掌握程度要提升30%啊。盲目的刷题呢只停留在做过的层面，所以我觉得呢刷题和整理错题的时间比我们一定要提上来。就是我可能呢整理上每一道题我可以刷上3道同类的，哎，这样的。或者呢做上4道题，我花上1道题的时间来进行复盘，这样的话这个投入和产出的比我觉得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协调好两个的时间，不能光那个什么，不能光改错，也不能呢咱们光刷题。
0: 没错，二者之间呢是要寻求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我们现在也知道9月份到了开学季，很多高一新生刚刚从初中过渡到高中，可能相对来说还不太适应高中错题整理的逻辑。那个黄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快速上手的这个入门方法，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新生来安利一下？
1: 这个我觉得第一周的话，咱们刚进入高中，我们是不是首先要把本子先准备好，是吧？我们可以呢先少准备一本，数理化先一本，然后呢语文英语先一本，然后史地政呢先一本。第二周呢可能我们慢慢来，每周呢每科呢记上5道错题，不要贪多，咱们精挑细选一下。然后再往后呢就是每周日呢每周末咱们固定上几十分钟，哎，把本周的错题呢遮住答案重新做一遍。我觉得能做到这3步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同学了啊。所以那个错题整理呢不是说一上来就必须要做到完美，咱们先让这件事情先动起来，我们先慢慢来，然后呢再慢慢去优化啊。
0: 了解了。就像刚才黄老师所给出的这些小提示小建议，方法不怕简单，就怕我们有些同学刚开始兴致冲冲的买了漂亮的本子，结果2个礼拜以后就空在那儿停住了。对于错题整理坚持不下来3分钟热度的学生，黄老师您会给出哪些比较简单且易执行的小技巧呢？
1: 还是得培养一些自己的，我觉得一些学习的小习惯吧。可以呢咱们慢慢来嘛，每天呢咱们先整理上1道题，就1道，多了也不准，这样压力会稍微小一点，也更容易坚持。第二呢就是习惯性的把错题本呢放在咱们的最容易够到的地方，比如说枕头边呀，或者书包的最外层呀，可以每天呢睡前的随手呢翻一翻。第三呢，每周呢只奖励自己消灭3道错题。这样呢如果1道题呢你连续2周都能做对，就用红笔打个叉啊，打个大大的叉，告诉自己呢这道题我已经解决了。这种消灭的成就感 比积累带来的焦虑感就更难。

0: 能帮助学生坚持下去，他就在学习里面得到了满满的成就感了以后，他也更加有动力。就是什么事情，我觉得都是慢慢来，先从小点儿来，因为小点儿更好坚持，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扩大。
1: 嗯，没错，只要习惯养成了，他慢慢的长期坚持下来，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改观。当然我们习惯养成了之后呢，还得抬头看看考法再怎么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新高考出来了之后，更侧重于情境化、综合性、创新性的题型。在新高考的模式下，黄老师，您觉得咱们高中生的错题本的整理和使用需要做出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呢？
0: 新高考确实不一样。我看了一下这两年咱们新疆的物理卷子，还有的，25号26年咱们其他省份的一些卷子，因为我们这届进入新高考了嘛。在这个真实情境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我见到了很多特别有新意的想法，所以错题本我们也要跟着变。一个呢，我觉得是多整理那种情境题，那种有大段背景材料的题，要重点记录，怎么从这个情境当中去提取关键的信息。还有呢，就是多整理咱们的综合题，就跨章节的呀、跨学科的题呀，我要重点去梳理它的知识点的一个连接方式啊。还有呢，就是要少整理那种套路题，那种靠背公式就能做的题，现在新高考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咱们错题本要从记答案要升级为记思维方式。
1: 了解了。那黄老师，我们从高中3年整体的这个升学规划来看，您觉得错题本如何助力咱们学生来夯实基础啊，包括突破瓶颈，实现这个分层的提分，来贯穿整个高中学习的周期呢？
0: 就是我把这个咱们3年的错题本，咱们分成3个阶段吧。咱们高一呢，肯定就是打地基，就全面的记录，按章节去分类，然后目标呢就是建立知识网络。高二呢，可能就要架结构，从按章节升级为按题型啊、按错音啊来进行一个分类。目标呢就是摸清自己的思维漏洞模式。高三呢，就要进入一个精装修的阶段，要做减法。只保留高频错题和易错的题型。考前呢，你的错题本就是你的定制的提分宝典，所以错题本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你的能力的提升而不断的去进化，可能越来越能找到你自己身上的问题。
1: 了解了，也非常感谢黄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满满的干货。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家长朋友们，包括我们的高中的新生和高中的同学们，也一定收获了不少。那黄老师能不能最后给咱们开学季所有的高中生来总结一份可以直接落地的错题本使用的极简法则呢？
0: 可以。首先呢是，暂题原则，不抄题，只记错音，还有呢阻断的策略，一道题呢只记关键的步骤，还有呢用题的核心，就是遮答案重做，能做对才算是真正掌握了。还有坚持的关键，每天呢只整理一道，每周呢消灭3道，这样咱们的错题本呢越用越薄。错题本呢并不是用来收集错误的，而是用来消灭错误的。
1: 没错。那黄老师，对于我们想要靠错题本来实现成绩突破的学生，您还有没有哪一些寄语或者是开学学习的小建议呢？
0: 我想对所有的同学说，就是这个错题本，它最大的价值真的不在于它记了多少题，而在于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很多同学把错题本当成了面子工程，觉得呢整理得漂亮就是努力了，这其实是最大的自欺欺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假努力。真正的进步，我觉得是来自于每次直面自己的错误，找到了漏洞，然后彻底的补上。这个过程呢，可能会很慢，也可能会很痛苦，但是呢，这个绝对要相信，高中的3年，每消灭一次错题，就是在为高考多挣了一分底气。别怕犯错误，怕的就是错了不改。所以呢，也希望咱们所有同学呢，能用一本活的错题本，走好高中的每一步。
1: 非常感谢黄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那其实整场聊下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您说的那一句，错题本不是用来攒的，而是拿来用的，越用越薄呢，才说明孩子们真正的把这些错题给吃透了。那开学呢也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习惯现在养还来得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家长朋友们，广大同学们，不妨就让我们的孩子们从今天的这个作业开始，挑出一道最不该错的题，认认真真的记下来。就像刚才黄磊老师给大家所提供的这些小建议、小 tips， 三年之后再回头看今天的这一笔啊，就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的黄磊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新学期呢能够踏实起步，稳步向前。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接下来带您了解大学专业。
2: 提到法医学，许多人既好奇又神秘。近年来，刑侦类影视作品颇受大众追捧，荧幕上不乏处变不惊、思维缜密、伸张正义的法医形象。但法医可不仅仅是影视剧所展现的那些侧面。接下来，我们详细为大家介绍医学专业与法医这个职业。法医的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为生者权，为死者言。为生者权指的是法医通过一些司法鉴定工作，还包括在医疗纠纷、保险纠纷、家庭暴力中做各种分析鉴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死者言则体现在无论是轻生的人、意外去世的人、在凶杀案中遭受了残忍对待的人，他们没来得及说出的话都可以通过法医的工作重新传达出来。法医学是以医学为基础，沟通法学与医学两个学科门类的桥梁学科。法医类司法鉴定依据所解决的专门性问题，分为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等。随着科技水平的继续进步，法医的研究领域还会不断扩展，还有法医人类学、法医精神病学等多个方向。法医学专业本科基本学制为5年，学生主要学习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法学及法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接受医学及法医学的基本技能训练，从而掌握法医学鉴定的基本技能，毕业生可授予医学学士学位。总体来看，法医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公安部门、检察院、司法机关的法医鉴定机构；二是到相关科研机构、学校从事法医病理学鉴定及其他法医学检验技术的教学或科研工作；三是到医疗单位或保险企业从事死亡鉴定、死因分析等用于解决医疗纠纷与责任赔偿的法医学鉴定服务工作；四是在医学交叉学科领域从事医疗仪器的研发、销售、培训等工作。目前，国内开设法医学专业的院校不多。根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显示，本科阶段开设法医学专业的院校共有31所。其中，四川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由于专业资历较深，在法医学界中被称为老六所。此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皖南医学院、河北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等学校法医学专业实力也较强。法医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对学生的整体素质要求较高。首先，需要学生对法医学感兴趣，其次，学生要胆大心细，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心理素质较强，能够从容面对受害者，又能细心地从案件中发现细枝末节的学生更适合。对于报考法医专业的学生来说，文化成绩达标是基础，还需要具备人民警察的绝大部分录取条件，如身高、视力、体能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还有无纹身、身体显著部位无明显疤痕、无刑事犯罪前科等等要求。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如果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潮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家用单位灭火器需牢记提拔握压，使用口诀：一提，提起灭火器；二拔，拔掉保险销；三握，一手握住喷管对准火焰根部；四压，压下把手喷射灭火。灭火要对准火焰根部扫射，勿对

0: 着火苗顶部喷射。日常需留意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为正常，红色代表压力不足，需及时检修更换。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法治进行时节目，稍后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水阀未关导致田地被淹，受损农户如何主张赔偿？为亲友贷款担保被追责，担保人如何解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马纳斯县人民法院北五岔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韦归平，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以案说法，答疑解惑。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直播，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种植田地旱不得，但也涝不得。如果农户在灌溉的过程当中因他人的过失导致田地被淹、庄稼受损，赔偿损失谁来承担？日前马纳斯县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2: 原告张某是某村村民，依法承包村里耕地用于农业生产。被告刘某是村委会聘用泵房管理员，负责水泵、配电箱、电磁阀的开关等相关工作。2026年4月15日，被告村委会通知全村统一放水灌溉。原告张某接水灌溉后，被告刘某没有合理关闭原告水阀，导致4月17号下午至18号凌晨在原告地里放水，致使原告近20亩地被大水淹泡。经初步查勘，原告地里播种的棉籽被泡，面临大面积无法出苗甚至绝收。村委会作为村集体组织及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者，负有妥善安排和监督灌溉工作的法定义务。被告刘某作为直接侵权人，严重疏忽大意，未尽到合理的管理职责，导致了原告的财产受损。事故发生后，原告多次与两名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张某起诉到马纳斯县人民法院，要求两名被告承担田地被淹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且承担诉讼费。
0: 好，案例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对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定分指证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马纳斯县人民法院北五岔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韦归平以案说法。您好，韦庭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韦庭长，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经过调查，村民张某反映的情况属实吗？他家的这个地啊，究竟是咋被淹的呢？
3: 情况是属实的。张某播种后，通过滴灌系统浇灌出苗水，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干播湿出。张某滴灌后，未及时将自家的净水口总阀门关闭，只是将滴灌开关关闭。其他农户滴了出苗水后，不但将滴灌开关关闭，还将自家净水口总阀门都关闭了，只有张某未关闭自家净水口总阀门。再次放水浇灌的时候，村委会未及时告知管理泵房的刘某，刘某也未及时检查张某土地净水口总阀门是否关闭，导致大水直接漫灌了张某已经灌溉过的棉田，
0: 好，本案当中受损农户张某看到这种情形之后，起诉了村委会，还起诉了村水泵房管理员。

0: 刘某，根据法院对案情的调查，这两名被告是事隔被告吗？张某家的田地被淹是因为村委会和村水泵房管理员刘某的过失造成的吗？
1: 这个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张某先起诉村委会，村委会承担责任以后，如果认为刘某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再由村委会起诉刘某追责。但本案中，刘某和村委会签订有泵房管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且本案中村委会和刘某都有责任。原告张某既可以选择起诉村委会，也可以选择一并起诉刘某和村委会。现张某起诉了两被告，所以他们都是事隔的被告。这起纠纷我们也是通过先行调解化解的。
0: 就是受损农户张某他没有告错，他可以起诉村委会，也可以起诉村委会的同时把村水泵房的管理员刘某一同起诉上。在农业损害赔偿纠纷当中，受损金额容易成为争议焦点。这起纠纷原告张某起诉的被告也都是事隔主体的被告，我们也是通过先行调解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化解，但是受损金额我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是如何确定的？如果这要通过鉴定去确定的话，要花费一笔费用，最终可能是由败诉的一方来进行承担的，成本也会高很多。我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如何解决这一焦点问题呢？
1: 本案呢，这个受损金额是双方通过协商确定的，具体金额包含受损土地承包费等原告实际支出的费用。因为双方都是一个村的村民，都种植棉花，被告刘某对于原告张某实际支出的费用清楚并且认可，如果被水淹的棉花面积小，不会赔偿这么多。本案原告张某被水淹的棉花地面积较大，导致棉花种子被水泡烂，被淹地块基本不会再出苗，再加上4到5月气温比较低，被淹地块要很长时间才能干透，才能重新播种，导致补种后容易错过棉花的最佳生长时期，对棉花的产量影响很大，而且补种也会额外产生很大的费用。我们跟双方当事人施法析理以后，双方协商确定了一个合理的金额，一致呢。也就不需要再进行鉴定了，就是明确了双方的责任。
0: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而且呢，多年的农业生产，对于这样的一个水淹地，它造成的实际损失，我们是可以清晰的估算出来。那么是调解来结案，可能双方都会各自有所让步。我们知道本案啊，它是案涉两名被告的，一个是村委会，一个是村水泵管理员。那么最终这两名被告如何承担这笔赔偿费用呢？
1: 我们就是双方经过调解以后确定了这个受损的金额，我们大概就在23400元左右。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金额以后确定了双方的责任，村委会是主要责任，大约承担60%的责任，村委会承担了15000元的责任。这个泵房管理员刘某也存在着过错，但他因为只是一个管理员，所以他承担有15%的责任，就是他要赔偿张某3000元。因为张某自己也有过失，比如他忘记关了自家的总阀门，所以他也要承担有25%的责任。
0: 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让很多农户最想不到的就是，是村里和泵房的管理员造成了我田地被淹，为什么村民自己要承担这个25%的责任呢？
1: 因为村民他也存在着过失，他没有把自家的这个净水口关掉，如果他关掉，水也不会整个蔓延他的地，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0: 就等于说村里没关，但是他自个儿也把这个事儿忘了，是吗？
1: 是的。
0: 好，田地被淹，受损农户成功维权了，这一案件成功化解是得益于什么呢？
1: 首先是村委会担当精神，该是村委会担的责任，村委会不推诿，不扯皮，不回避。其次呢，刘某和张某都很诚实守信，对损失都能如实的说出来和认真的核定。再次是人民法庭创造了清静 祥和的调解氛围，充分利用乡情熟人，拉近了双方的情感距离，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和谐化解了纠纷。最后呢，也是当事人对法庭的信任，他们经过我们这样的调解，我们出具这个裁定后，他们按照这个裁定的内容全部抵付了案款，此案也案结释了。
0: 好，在这起纠纷的调解过程当中，村委会是承担了60%的责任啊，当仁不让的把大部分责任拿走了。在这起案件的起诉过程当中，原告张某他可以直接起诉村委会，但是他把村委会和泵房的管理员都起诉了，但实际上看来泵房的管理员承担了15%的责任，而他自个儿要担25%的责任。如果说不是对这个事件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在张某自个儿要承担25%，而这个泵房管理员只承担15%的这个责任方面呢，可能双方呢都会吵得不可开交啊。当然，这个村委会他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之后呢，剩下的这些责任最终呢是由两个诚信的村民自己把责任承担了。这起纠纷呢也在法庭的主持之下案结释了。好，涉农纠纷啊，争议双方往往就是乡里乡亲或者是熟人，人民法庭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通常会秉持怎样的一个原则呢？
1: 我们在这个处理内事的纠纷时，通常是通过这个和谐调解的方式，因为北有差镇人民群众最早是由吕、魏、朱、潘等八大家族及其后人繁衍生下来，他有着长期以来血缘宗族凝聚的亲情，宗族内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家风家训约束和管理，尽管家风家训文字表述不同，但基本含义均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美德，经过长期演变发展，以不同形式约定成俗，与新时代风俗经验存在着深度融合、互为支撑的紧密关系。我们在处理纠纷时，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新时代风俗经验为抓手，创新乡亲熟人熟地熟面等调解方式，在当事人平等自愿基础上，情理法三维疏导，融合法律、人情、乡俗、家风、家训等多要素，坦诚协商，互利共赢，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和谐化解。
0: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践行是要因地制宜，要和当地乡俗相得益彰，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能助力一方和谐，是吗？
1: 是的。
0: 好，本案的成功化解对咱们法院高质效办理涉农纠纷有没有一些启示呢？
1: 是有很大的启示的。它启示我们在处理涉农纠纷的时候，一是要实地查验核定，查清纠纷的实际情况及损失情况；二是要多元联动化解调解，情理法三维疏导，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三是要坚持事实与法律并重，在自愿的基础上平等公正的和谐调解。
0: 好，在法院对涉农纠纷的实际调解过程当中呢，也收获了很多因地制宜的定分指征的举措和启示。我们想说的是，这起纠纷幸好是双方都各自有担当有让步，最终是通过调解的方式定分指征的。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魏庭长，如果真的是通过鉴定对簿公堂的方式，那这个纠纷它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多少成本才能把这个官司打下来呢？
1: 首先呢，起诉它会有一个诉讼费，先行调解没有诉讼费。其次呢，因为这个鉴定现在都需要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基本上都是在乌鲁木齐自治区一级才有。这一个像这个农业上的鉴定费，如果这面积大，基本上都应该这个鉴定费在7000元以上。
0: 好。
1: 其次呢，如果这个鉴定结果这个出具以后，它这个因为是现在它是个测出苗的情况，后期的损失到最后如果出苗了，它后期还会有二次鉴定，它这个对产量的影响，这个鉴定费可能两次鉴定会更高一些。最终化解，如果它这个处理的这个结果损失应该和我们这样调解相差不是很大，但额外增加了很多费用。而且这样与一个农业生产鉴定再加上后期这个生产鉴定，数据把这个纠纷彻底化解， 基本上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0: 嗯，一个是一年的时间，同时呢，它这个诉讼成本差不多都万把块钱。

0: 钱了，是不是？
1: 你
0: 拿着这万把块钱去争一个输赢，最终其实呢，各方都要担责，只是担的比例不同，还不如拿这笔诉讼的费用、鉴定的费用，咱们自个儿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该是谁的责任，谁领回去，纠纷呢快速化解，同时也不用交什么诉讼费。其实真正这个损失会有多大，只要摸着良心，一定可以确定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金额，而并不是非要通过这个鉴定的方式，我们对簿公堂，寸步不让，最终呢是赢了官司，但输了人心，也失了和气。其实呢，这种涉农纠纷啊，大家心里对这个损失都是有数的，只要有人给咱们主持公道，双方呢都能够平心而论这件事儿，这些纠纷呢还是可以通过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方式快速高效化解的。在这里呢，我们要为马纳斯县人民法院北五岔人民法庭点个赞，谢谢您韦庭长，以后有典型案例再继续和我们分享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02501961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新和景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答疑解惑。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解答听众先生的问题：为亲友贷款担保被追责，担保人如何解套？我们来关注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2: 2019年我们担保嘛，给李旭担保那个事儿，他是种地的，我是他哥哥，贷了400多万，在石桥西红柿农商银行，农商银行把那个地往外发保，然后李旭把那个地发保了，李旭没有钱，没有钱情况下，西红柿说的，我们这是你全额可以贷款，就是5年还清，李旭就把这个地保下来了，400多万，是不是找人担保？我给担了，当时我还给车喜悦也担保了。我说担保，我问这个厂长，我说我给车喜悦担保了那么多了，也是700-800万吧。我说行不行？他没事，担保没事说。后来就让我签字了，那就是顺风院的地。然后顺风院回来以后，西红柿提出要把那个谁个李旭地要把地退掉，人顺风院老婆回来了，把地得要回去。我地方就没有给压了1年，压了1年，21年种了1年，然后武术厂长找李旭跟他谈。把地给要回去了，要回去以后，李旭说：“我给你投资管子，还有那修井、修电线，花了100多万，这个咋弄？”银行当时给答应137万吧，我给你讨，然后把这个地退掉。退掉以后，他钱到夏天因为没给他说付了91万，还有30多万，就这一直扯到现在，天天去找也没用，就这样。而且信用社把我的卡冻结了好几年。你听我讲啊，这个地不是人家信用社不把地要回去吗？我地商量好要回去，要回去所有赔。让个信用社来出，我弟就把这个地给了，不用还了，不用还。可是现在他不种了3年嘛，里面还有就是当时贷了500多万，还5年还清嘛。第3年以后，这里面还剩283万。这李旭这个地呢，让农商银行给要走了，283万，农商银行也没有给去掉，现在还挂在李旭的头上，还让李旭还。然后22年、23年、24年这3年当中，这个贷款一直挂李旭头上，我们5个人担保人，现在还在李旭头上。李旭说的，我弟没种上这个贷款。还在我头，你应该给我去掉。然后我们5个人担保人也一直在这挂呢，让我们换意思，把我的卡冻结3年，连冻结3年。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担保5-6年了，现在我们的5个人担保人应该没有我们事了。而且现在我们贷款一直在农商银行贷，别的银行利息低，我们享受不了。我们5个人一直绑在这个农商银行头上。要有啥，我们现在拉黑了，无极了。那个贷了700多万，当时人家自己和那个本人给处理完了，给自己处理完了，人自己把这钱弄完了，人全部摆平了。我再把话再说，你听听啊，这个担保人是我兄弟，那个担保人嘛是我。我一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李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啊。李先生呢是塔城地区乌苏市石桥乡昌德村的村民。2019年呢，乌苏市某信用社农商银行发包村民宋某的承包土地，发包期为5年，银行承诺可以提供贷款。2019年，李先生的弟弟李旭就包了这个地，并且向农商银行贷款400多万，约定5年还清。那么李先生和其他4个人作为担保人，在这个贷款合同上签了字儿。在为这笔贷款担保的时候呢，李先生说他还为他们家另外一个亲戚的700多万元的贷款也做了担保。但当时李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的，他担心银行审核的时候过不去，就悄悄问了行长。行长说，你只是做个担保是可以通过审核的。那么最终呢，李先生的亲戚借贷的700多万的这笔贷款，那亲戚自己还清了。但是李先生为弟弟李旭担保的这笔5年期的400多万的贷款，他弟弟呢包这个地只包了3年，但是承诺的是5年。2022年，因为这个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宋某的爱人返乡， 要种这个地，银行说这个

0: 弟就包不了了。当时银行表示会赔偿李先生弟弟，这个李旭种植3年多投入的137万元的这个基础农业设施的费用。但是截止到目前，银行呢也只是赔了91万，还有30多万也没有赔偿。那么此外呢，土地租期未到就被收回，还没有偿还的283万元的贷款，银行也没有凭账，反而继续要向他的弟弟，李旭来主张。那么这时候呢，李旭是还不上的。结果呢，他们五位担保人呢就被要求要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所以，2022年、2023年、2024年这3年期间呢，李先生和其他4位担保人的这个银行卡持续被冻结。现在呢，这笔5年期的贷款已经超过担保期了。李先生他就问了，现在还为啥要追责我们担保人呢？因为担保的事儿，现在李先生都成了失信人。这几年其他银行的这个农业贷款的利率是很低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贷款，他只能借这个贷款利息高的农业贷款。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这一问题和李先生进行一个交流。李先生，你的弟弟李旭这笔400多万元的贷款哪一年是截止的年限，您记得吗？
1: 他是2019年开始包那个地的。
0: 贷款是2019年贷的，是贷哪几年？
1: 也是2019年保的那地，2019年贷的款，
0: 那就等于说贷到23年。
1: 贷款是5年还清，这个地嘛是10几年的合同。
0: 合同是10几年，贷款是5年，是这样子吗？
1: 贷款啊，也是5年啊。
0: 好，那贷款是5年，截止日期是23年还是哪一年？
1: 2019年贷款到23年才能截止。
0: 但是你2024年你的银行账号也是被冻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吗？我们就想确认这个啊。好，承包的这个土地包期其实并不是5年，而是10几年，是吗？
1: 啊，14年嘛，合同。
0: 啊，14年，但是咱们只种了3年就被要求收回了。你的弟弟李旭在这个借贷合同上，你在贷款担保人处签字的时候，签的是一般担保责任还是连带担保责任？对这个事儿有没有印象？
1: 这个不是连带，我们只是担保，担保给他、
0: 啊、
1: 给他担。
0: 一般担保责任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好，银行收回你弟弟李旭的承包土地时，是承诺后续2年的这个贷款不再向他追责了，就这283万元的贷款银行是自己会去凭账的。你这样的一个说辞，你手上有银行承诺的证据吗？
1: 录音都有。
0: 有录音是吗？
1: 对。
0: 好，后来你们和银行交涉的时候，银行怎么答复？为什么承诺说会凭账，后来还让你们还？他们怎么给你们答复的？
1: 他现在把别人的地要回去了，把别人的地拿到我们头上发报给我们了，然后人家宋文站媳妇回来了，他人家要地，把地又要回去了，要回去他跟宋文站有一点，哎，咋说呢？
0: 这样，咱们不扯别人的事儿，就是银行把地要回去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清楚了。但他承诺说，既然这14年的地只给你们包了3年，后续不让你们承包了，这后面的这个贷款也不追责了。您说您有这样的一个录音，既然您有他承诺不要再追责的录音，他又让你还贷款，你们没有和他理论吗？你们没有说已经说不追责了，你再问我要这个贷款是什么意思？银行有没有直面答复你们这283万的贷款？他们是什么意思，什么态度？您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吗？
1: 我们找了多次找他，他不承认，他说、
0: 啊、
1: 他让我们去找那家子保地给我们、
0: 啊、那就等于说他本来发包14年，但是只包了3年就收回贷款的这个事儿呢，他不管，他还是要正常的收回。但是包地的发包合同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违约的状态，但是他也不认这个账，
1: 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好，银行是否就李旭贷款逾期不还的这个事儿起诉过李旭和你们这些担保人？是因为起诉之后你们才成为失信人的，还是银行把你们拉黑的？
1: 逾期，他一直挂在李旭头上，逾期嘛，这是。
0: 哦，逾期之后，其实这个事儿还没有起诉到法院，是吗？
1: 嗯，对。
0: 银行没有告你们，对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一直在问这些问题，我是要确定一下担保期限，在担保期过完之后他没有及时的起诉，而且您说了您这是一般担保责任啊。好，基本情况我们了解清楚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新疆新和景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来给您解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不清楚的，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您看好吗？
1: 好好好。
0: 好，接下来请出何律师。何律师，某信用社农商银行发包土地14年的这流转期，5年的农业贷款，但是呢只包了3年，银行呢就把

0: 租赁土地收回了，但是要求这个承包方继续偿还未租用土地期间的银行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发包合同和银行贷款，他们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说，这个地我不包给你了，但这个贷款我可不可以追呢？这是不是一个合同，一个法律关系？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子我看完以后呢，感觉感触挺深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亲情担保的踩大坑的案件。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担保就是签个字，不会找到自己头上，亲戚肯定能把钱还掉。李先生肯定当初也是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法律上担保就不是人情，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债务承诺。首先第一件事儿，大家一定要把两个合同分开，一个是土地流转合同，是李先生弟弟和银行之间的租地拿地的关系，另一个是借款保证合同，就是贷款400多万，李旭是借款人，他们五个人是担保人，这两份合同是独立的。银行提前把地收回去，没有给够137万的补偿，在这件事情上银行是有可能违约的。作为弟弟的李旭完全可以去起诉银行要剩下的这个30多万的赔偿，还有种地这种投入的损失。但是不能简单的说银行对不起我，所以银行放的贷款我就不用还了。法院
0: 不是一个事儿，是吗？
1: 对，
0: 发包合同是发包合同，在发包合同当中，如果呢你的投入是130多万，他只付了90万，您觉得他只欠您30多万，他是违约方，他不仅是要把投入的他承诺的要还给您，同时的发包的合同里面有没有违约责任？14年的包期，你只给包3年，这种违约责任如果没有约定，他其实要起诉的话，也可以去主张，是吗？
1: 对的，
0: 是可以主张的。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地的纠纷，该索赔索赔，贷款的债务该还钱还钱。当然，就是最后如果官司打赢，拿到赔偿款，就是可以拿来冲抵这种贷款。
0: 好，李先生，银行他承诺说这个地呢你先给我退回来，贷款不用还了，这个话没有法律依据的，是吗？
1: 对，
0: 即便他给您说了，您手上有这个录音也没有用，因为呢包地是包地，比如说这个地呢银行来发包说给您包14年，但只给您包了3年，现在他把地收回了，这是违约的一方，您可以向他主张违约的赔偿。其实您也主张了，您的弟弟向他主张了130多万的农业投入的这个钱，他也给您退了91万，但剩下的没有退。那这个事儿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的把这个钱退回来，一直在拖的一个状态，是吗，李先生？
2: 对，
0: 那你们就不用犹豫了，这个事儿就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他是23年把地收回去的，还是22年？
2: 21年
0: 就把地收回去，现在都26年了，就可以抓紧时间就这一合同的这种违约来起诉他们，追偿前期的贷款和合同违约。如果是21年地就被收回去了，那么银行就违约了，现在是26年，这个会不会说合同纠纷也有诉讼时效呢？贺律师。
1: 就是合同纠纷它是有诉讼时效的，一般来说就是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不及时进行诉讼的话，同时也没有催告，就相当于把这个事儿搁置下来，过了诉讼时效之后法院是不会支持的。
0: 但实际上你们也应该一直在讨要这个钱，是吗？
2: 对，
0: 其实它也就是一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也是3年。
1: 对的，
0: 是3年。在这儿李先生给您悄悄提个醒啊，除了继续去催要李旭，就是你弟弟在这块地上前期农业投入的这笔钱之外，要抓紧时间去诉讼了。因为您不抓紧时间去诉讼，按直观的这种时效是过了，但实际上您一直在催要，有这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这个情形，所以呢为了防止被告到时候用这个诉讼时效已经是过了来作为抗辩，那您要抓紧时间去对您包这个地前期投入和对方本来是要包14年只给包了3年的这个违约责任赶紧去主张，除了要这个农业投入还可以要违约赔偿金，看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没有约定的话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是吗？
1: 对，
0: 主张的这个比例是怎样的，给李先生做一个指导。
1: 主张的比例
0: 不能超过30%还是？
1: 对，他这个比例一般是
0: 要么是赔偿金，要么是违约金，是吗？
1: 对，
0: 只能主张一样合同价款的这个30%。
1: 这个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因为这种农业方面的律师代理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一方面呢到当地的律所去咨询一下，因为这种涉农纠纷当地律师代理的会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和何律师一起给您核对一下，然后我们再 节目之外给您做一个解答。我们接下来就要给您说这个担保的事儿了。您看，您弟弟李旭他包这个地，这个合同属于银行违约，收回了租赁土地。这14年的包期只包了3年，前期的投入和违约金的主张，当然这是您弟弟的事儿，您好像也没有那么关心。您更关心的是，您弟弟包地之后到银行去贷了5年期的这个贷款，因为这个地没包了，这个贷款继续追责银行呢，他给你贷了这个钱，即便租地的合同违约了，但是给你贷款的这个合同还是要继续履行的。您不能够因为另外一个合同的违约就直接让这个合同不进行一个履行，这个是不合适的，这也没有法律依据。您的这个合同的到期日您说是2023年，因为2019年贷的款是吗？
2: 对。
0: 而且您坚信您承担的是一般担保责任。
2: 对。
0: 嗯，但是逾期是发生在2022年逾期的，2021年把地收走的是吗？
2: 对。
0: 就等于说2022和2023年逾期了2年，您有3年是成为这个失信人的。您现在很纠结，已经过了担保时效，对方也没有起诉你们，你们还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吗？好。
2: 对对。
0: 何律师，虽然他是老大哥啊，但是在这个钱面前，每一个人可能都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
1: 对，
0: 像这种情况，他自己说这个是一般担保责任，2023年到期，银行也没有起诉他，现在是2026年，银行再继续让他承担这个担保责任，这个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1: 是这样的，首先呢，他这个合法的金融追责的流程就必须是通过银行起诉，法院审理判决，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然后法院依法冻结账户，然后才能采用这种信用惩戒。银行现在已经跳过了司法程序，私自对担保人进行了采取了强制措施，录入失信名单了，这种严重侵害了咱们公民的财产权和信用权，信用惩戒和冻结行为是可以依法撤销的。然后其次呢，就是担保人依法免责，银行追责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这是本案担保人维权的核心的关键点。根据民法典对相关规定，保证期间是固定不变的处置期间，不终止、不中断、不延长。结合本案来说，5年的主贷款期限就是已经届满了。如果双方没有特殊的约定，连带责任保证的法定保证期间作为主债务到期后的6个月。在保证期间内，银行如果没有通过仲裁或者诉讼的合法有效方式向担保人主张，保证责任到期之后就直接消灭了。目前担保期限就是已经届满了嘛，为担保人的法定责任终止，无需承担任何的还款义务，所以这个也是要结合本案的情况再去认定。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和李先生交流一下。李先生，再跟您确认一下，银行在2022年您的弟弟李旭还不上贷款的时候，是真的从来没有起诉过李旭，也没有起诉过你们5位担保人，这个事儿您确定吗？
2: 嗯，是的。
0: 确定。那么他直接跳过法院的执行环节和审判环节，直接就把你们纳入了失信黑名单，冻结你们的账户，这属于违规操作。这样的一个违规操作是可以怎么申请撤销？到银保监局吗？还是到法院去起诉？
1: 这两种都可以
0: 啊。他没有权利来冻结你们的账户。另外呢，他作为一般担保人啊，就哪怕是连带的担保，现在其实也已经过了担保期限，是吗？
1: 对 对, 对。
0: 而且对于一般担保人，他这种承担是穷尽了所有的手段，对于李旭实在还不上了，才能够追责这个一般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是吗？
1: 嗯，对。
0: 况且他也没有经过法庭的这种审判，然后就直接跳过了法院的审判和执行环节，自己直接对你们的账户进行了冻结。您现在可以向行政机关银保监会来反映这家银行的问题，来恢复您的信用，是吗？
1: 对。
0: 另外您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就是起诉这种，就是您不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连带责任，已经过了这种担保期限，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您听明白了吗，李先生？
2: 听明白了。
0: 嗯，还有您弟弟李旭跟银行借贷的283万元的贷款，银行没有义务给您平账，您的弟弟还是必须得去偿还的。但是你们5个担保人确实是不用再为担保的这笔贷款再承担责任了，因为银行他没有及时的诉讼，已经过了担保的时效，这一点您需要明确。同时呢，也要给你弟弟说明情况，银行承诺不用还的这个录音，他是没有法 律依据的，好吗？
2: 可是我们这里银行有点太黑了，他自己做主张，我们
0: 好。对，那么在这起因为担保

0: 保贷款引发的纠纷当中，李先生一直在给我们强调一件事儿：某信用社、农商银行明知担保人李先生为多人担保高额贷款，却不给李先生讲明担保风险，反而说没事儿没事儿，随便在担保人处去签字儿，并且还顺利审批了由李先生参与担保的两笔高额贷款。银行的这一做法是否属于违规放贷呢？是否是一种违法行为？何律师，
1: 银行这种做法属于典型的违规放贷，未尽到风险告知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根据金融监管规定以及贷款担保行业规范，银行在办理大额贷款担保业务的时候，应当严格核查担保人的负债的情况和担保的情况、还款的能力，同时必须向担保人书面、口头双重告知担保的性质、连带还款的风险、征信的影响以及追责后果等核心内容。在本案中，银行明知道李先生同时要承担这种上百万元的这种高额担保，风险极大，不仅没有如实的核查提示风险，反而刻意隐瞒风险，误导这个担保人签字，虚假承诺仅为普通担保，不影响这种审核和个人征信，这是属于违规这种审批、违规放贷的，存在重大的过错，而且这也就是引发本次核心那个纠纷的核心诱因之一。
0: 好，李先生，我们再跟您核实一下，某信用社、农商银行在知道您为两个亲戚担保高额贷款的时候，他有给您示明法律责任和相关的风险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说。
0: 好，如果李先生要追责银行在担保贷款逾期纠纷当中的过错责任，因为我要给700多万的一笔400多万高额的贷款去做担保的时候，我问你这样行不行，你说没事儿没事儿，我才去做了担保，结果呢有一笔400多万的这个担保贷款就出现了逾期的问题，我的征信呢也连续3年出现了问题，失信的情况下高额贷这农业贷款给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能不能在这起贷款逾期引发的纠纷当中，李先生呢他承担了逾期的失信代价，那么李先生他有没有办法去追责银行的这个过错，如何追责？
1: 完全可以追责银行的过错，首先呢可以通过民事追偿，其次就是行政投诉，双重途径来维权。第一，在民事追责过程中，就是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银行承担违约以及侵权责任，要求法院确认担保责任消灭，然后撤销不良征信记录，解除这个账户冻结，同时追偿因为银行违规操作、错误追责导致的经济损失，包括高息贷款利息差额、误工损失以及征信受损的损失、未赔付的这些农业设施的损失等等。第二就是行政追责，向银保监会啊、地方的金融监管局投诉举报银行违规放贷的这些行为，还有未履行告知这个风险告知义务，违规冻结账户、违规信用惩戒等违法行为，要求监管部门对案涉的银行以及相关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并且责令整改啊、消除影响之类的。第三就是信访监督，向当地的金融主管部门、信访部门反映情况，督促银行依法合规的处理纠纷。
0: 好，李先生，我和您沟通一下好吗？
2: 好
0: 啊，在这起担保贷款引发的征信纠纷当中啊，您怎么恢复您的征信呢？作为担保人，某信用社、农商银行确实违法放贷了，它侵害了您的合法权益，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恢复征信，同时呢，这些年您为此付出的这种高额贷款的利息的差额，您可以向他去追偿，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损失，只要证据能够立得住脚的，这些损失都可以追偿。同时呢，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维权途径，对于银行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您可以直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去投诉举报，要求银保监会对他的这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他违法放贷，这个对金融市场秩序是一种风险的放大，会破坏市场秩序的。同时呢，他这种行为您还可以通过信访途径反映，通过行政机关来解决。在这里，李先生他不想通过诉讼，他通过信访或者是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的方式，能不能够恢复他的信用？但是恢复信用之后，比如说追偿的这一部分，是不是还是得通过诉讼的方式？
1: 一般来说，就是恢复信用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 为上级部门或者是
0: 责令改正就完了，是吗？
1: 部门
0: 就是系统它也要走一个流程，但是追偿这部分是没有办法通过信访的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这种维权方式解决不了，
1: 对，
0: 是吗？
1: 一般来说涉及到就是那种
0: 民事赔偿，
1: 赔偿部分
0: 对
1: 比较麻烦。
0: 而且行政机关你投诉举报完之后，他除了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纠正，行业主管部门会对他的这样的违规操作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嗯，
0: 对于银行，他不仅是要赔偿您的损失，还有其他这几个担保人的这个损失，另外呢他还要承担行政机关对他的一个行政处罚，他这个是属于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是吗？
1: 是的，
0: 他不能这样子违规去放贷，违法去放贷，这个对市场秩序不好，同时也侵害了我们担保人的合法权益。这个环节李先生您是否听明白？如果您不想诉讼的话，您可能就不能够去追偿，因为他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把你纳为失信人，给你造成的这几年高额贷款的这个利息的损失还有其他的一些损失，这个您就没办法主张了。但是比较简单的就是通过行政机关来恢复您的信用，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个环节您有听明白吗？李先生
2: 听明白了。
0: 好，接下来给您做一个提示，这几位亲朋好友的大额贷款做担保的这个事情当中啊，李先生您呢有一笔是为您的弟弟去做担保，还有一个呢也是您的亲戚，在亲情方面呢您确实是践行了大哥责任，但是在担保风险上您这次是吃尽了苦头，这些年您一直在贷高息贷款，但实际上按法律方式来追责的话追不到您这块，银行其实也并没有起诉您的这个征信出现了问题。通过您的这个经历啊，我们特别想对您做一个提示，在经济往来和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帮助他人，但是这个帮助他人一定是要在规避风险的情况下进行。在这方面何律师对李先生和社会公众有一些怎样的警示呢？
1: 好的，那我相信李先生经过这次的事以后不会再无缘无故的去给朋友或者亲戚做担保了，这个简直就是飞来的横祸。本案呢是典型的亲情担保终身受累的案例，也给所有的民众敲响了警钟。第一就是杜绝盲目的亲情担保，担保不是简单的签字人情，而是全额兜底的法律责任，连带担保意味着借款人无力还款时担保人必须全额代偿，所有的资产征信都会被追责。第二就是务必核实担保类型与风险，签字前必须明确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主动要求银行书面告知全部的风险，拒绝口头的虚假承诺，所有约定必须留存书面录音的证据。第三就是量力而行，拒绝超额的担保，自身已有超额担保负债的时候坚决不新增担保的债务，避免多重担保叠加导致债务崩盘征信受损。最后呢就是留存交易完整的交易证据，贷款担保口头约定赔付沟通全部的都要留存记录，一旦发生纠纷是维权的核心依据。还有就是过期的担保依法免责，主动维权，担保有法定的保质期，到期之后无需被动的担责，遭遇银行违规的追责或者恶意的征信惩戒，要主动通过法律和监管渠道维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好，李先生，这些警示我们希望您以后一定要注意。同时呢，我也想替李先生问一个问题，如果在2022年、2023年、2024年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银行让他的这个账户直接冻结，这个时候如果他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或者是向法院提出解冻的一个申请，有可能会让银行去诉他，反而让他会承担担保责任，是吗？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已经过了担保期限，这时候您其实可以大胆的去维权，就不需要您去承担这样的法律责任了。这个事儿呢让您吃了一些苦头，但同时呢也认清了风险。此外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李先生？
2: 嗯，没有了，我就找一个问题。
0: 好，那接下来您该怎么操作您清楚了吗？
2: 清楚了，清楚了。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李先生再会。
2: 好，谢谢。
0: 好，再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关注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九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雪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了，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聚焦创业故事。在新疆啊，有一句老话叫瓜果甜不甜，天山说了算。今天啊，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创业者是个土生土长的九五后新疆小伙孙雄。2025年5月，他创立了乌鲁木齐江瀑布优选商贸有限公司，决心用内容电商的方式在天山好物和全国消费者之间啊架起一座桥梁。过去一年时间，他的团队走遍南北疆20多个县，连种植合作社与规模化牧场，从和田灰枣到石河子奶源，全部产地直采。2025年，他还启动了千万助农计划，面向全平台创作者敞开了合作大门。上线仅仅一个月，相关话题的播放量就突破了300万，3000多名博主自发参与推广。从戈壁田间到千家万户餐桌，这个年轻人如何用内容电商来改写新疆农产品的命运？今天。

0: 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来对话孙雄和他的《江瀑布·新疆优选》。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先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哎，好，我叫孙雄，我是江瀑新疆优选的负责人，然后我今年是95年，31岁。
0: 非常感谢孙总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呀。其实，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已经和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咱们创立的这个公司。我相信此时此刻呢，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都有一个非常好奇的点。刚才也提到了，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95后，那外面其实有不少的同龄人，都在往北上广深跑。那你反而是在2025年的时候5月回来创立了乌鲁木齐江瀑布优选商贸有限公司，扎根在农产品电商里。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回到家乡做这件事儿呢？
1: 是怎么说呢？最开始我在成都上大学，然后我发现咱们在新疆的东西，其实等咱们本地人已经习惯了新疆的东西跟品质，比如说就简单一个枣，新疆的枣呀，这些核桃质量其实是完全碾压内地的。就是比如咱们家的枣，就是新疆枣香。然后那时候读学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喜欢往内地带点这些伴手礼啊或干啥的送给导师啊或者之类的，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感觉到咱们新疆的东西在内地其实就是认可度是很高的。然后在内地做了几年生意，然后最后想了一些，用最开始是用内地的生意跟资源模型在新疆本土做，然后后面就是发现就是说反着来可能会更好做一点。
0: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目前我们品牌呢是叫江瀑布新疆优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可爱，而且啊一听就非常有记忆点。在这儿呢，其实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江呢是新疆的意思，那这个瀑布这两个字具体是指的什么呢？是昵称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没什么故事，就几个年轻人就是随手定义的嘛，因为瀑布这个叠词它记忆感比较强。再加上那段时间正好拉肚比较火，然后就把这个商标注册了。
0: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江瀑布啊一直以来走的是这个内容电商助农的路子。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伙儿对于这个内容电商助农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那能不能先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种形式是具体怎么运作的呢？能不能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内容电商就主要指比如说咱们一些在抖音或之类的公益平台，然后跟一些中小达人博主合作，然后我面向的博主群体是小达人群体，因为他们的内容可能会更接地气，跟影响力就是说可能没有大博主的那种庞大流量，但是胜在就是人多。然后像我们家就是全网合作的博主超过3万人，然后就是说通过这个大量的矩阵视频，然后去做一个海量的视频矩阵，然后包括然后再做一个咱们比如说咱们家的会员，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整个新疆的货盘，它能覆盖到就是说衣食住行，比如说米面粮油，整个家庭的消费很多满足，从小孩老人大人他在这地方都可以挑到咱们自己喜欢的商品，然后通过一个会员福利机制或者会员折扣让他的消费更有性价比。然后就是说咱们通过半年的时间在全国做出来30万会员的成绩。
0: 那这个数据其实非常基本上是覆盖了比较广的，而且是您刚才也提到了，目前我们基本上江瀑布旗下涵盖了这个衣食住行，基本上是非常的全面的。尤其是您刚才所提到咱们江瀑布还是会员制平台，在这里也想问一问哈，咱们消费者成为会员之后有什么样的福利呢？跟直接买下单有什么区别？
1: 就比如说咱们家的会员分4个等级，然后每个等级对应的福利你都一样，都不一样。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像咱们家的800块钱的黑钻会员，然后我们是赠送一个全年的牛奶福利，就是每个月我们会给他发送牛奶，然后锁定一个家庭的刚需品消耗。然后包括他的会员余额可以在我们商城里面再选择新疆产品自由消费。
0: 相当于是折上更有折，对吗？
1: 对。
0: 之前也了解到过去这一年呢，咱们团队是跑完了南北疆20多个县，尤其是和田灰枣啊，包括石河子奶源呀等等，全部是产地直采。这个路程听着其实是非常的美的，那当然干起来其实也肯定不容易。那有没有说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的难忘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个小故事？
1: 可能是我们在那个若羌，然后就是说遇到一个农户，就是说可能我们因为刚开始起步，我们是通过红枣去做一个大规模的引流， 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个村的产品，就是说我们可以现款现结，然后让一个就是他们一年的收获，就是不用那么曲折的去想办法去变现。比如说我们能直接把他的货一把收走，然后通过厂家加工直接出售出去，这个可能也是减少农民的一个怎么说中间的一个省心省力吧。就是这个东西很对我们的感觉来说是比较好的。
0: 没错，听到孙总刚才这样介绍呢，我的脑海里也大概的有了一个构思，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厂家这个原产地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能够同时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给到最大的优惠力度，其实是相当于多方受益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刚才所了解到江布布呢，现在是不仅仅有乳品坚果，包括相应的特色素食也都是有的。那咱们在选品上都卡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1: 我们现在就是一定是坚持是新疆原产地，包括从原料，就是说杜绝是内地代加工产品，因为内地代加工产品可能在成本上会更有优势，但是它在一些原物料上面没有新疆本土原材料好，还有就是确保厂家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我们怎么确保这个消费者都能够拿到手都是每一口都是这个天山原生的风味呢？
1: 天山原生就是在于我们的个选品机制，就是说我们会对厂家的一个产品的机制进行一个核验，就是包括它的原物料溯源，包括它的厂址是否是新疆本土，然后要确保这个产品从原物料到加工过程都是咱们在新疆本地的食品。
0: 那之前在沟通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今年呢是要更加注重产品的食品安全，以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生产商的相关的资质。那在这方面我们具体做了哪一些相应的工作？
1: 然后我们是对一个产品质量，每一批货会经过三层，就是第一层就是说我们会对厂家第一个进行溯源，然后第二个就是货到我们库房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抽检，然后包括每一批发出去的货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留样，然后还有就是说对对应的产品需要对应的温度，或者比如说一些奶制品它需要做冷链，我们可能就是说把利润降低一点，但是保证产品质量，然后包括生鲜瓜果之类的农残这些检测有机报告，然后我们会把资质然后做得更全面一点。
0: 就像刚才孙总所介绍到的这些，其实每一步都是农产品电商最为关键的地方。之前我们也了解到2025年的时候呢，咱们企业是启动了千万助农计划，仅仅上线一个月，话题的播放量就突破了300万，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的快的，尤其是3000多博主是自发的参与。这个计划当初是怎么样具体合作的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免费的产品，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达人合作这个东西，我们通过免费的产品体验，因为这个达人对咱们家新疆产品吃得好喝得好，他也更愿意去传播，然后进行一个商务上的对接合作。然后就是说我们准备总共是大概是进入了1000万的投入，采购了将近1000万份新疆的原产地礼包，然后在全网进行一个达人招募合作，然后包括达人的带货，然后跟一些比如说他们自己拥有的一些私域社群之类的进行一个传播分销裂变嘛。
0: 那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我特别想问问孙总啊，那当初为什么是要把这种千粉级的中小博主也纳入进来，而不是直接去找头部主播带货呢？
1: 因为千粉的博主更有活人感，可能是他是就是真实的自我，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他能传播出来的人就是产品的传达的感情，包括产品会更立体，他吃过用过，他就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个东西没事的。然后因为大博主他可能就是影响力更大，他需要做更多的产品人设或者是之类的，但是我们希望是新疆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所有人能真实的体验，因为我们对新疆产品质量是有信心的，就是说吃过用过喝过大家会更愿意购买。
0: 嗯，了解了，也就是说信服力其实会更强一些。我们都知道其实做这个农产品电商最为关键的，除了产品的质量要好，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仓储和物流的优化了。我们之前也了解到乌鲁木齐的仓储是已经落地了，西安呢还有前置仓，新疆发全国，物流其实这方面一直是一个难题。那除了这两个仓，我们后面在时效包括冷链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
1: 公司目前是在西安跟成都分别设置了两个分公司，西安是主要做前置仓的一个物流中转，比如说有些大批量的货可以从西安仓库直发，然后成都的话我们是马上开一家新疆部新疆在除乌鲁木齐以外内地的第一家品牌连锁店，然后准备在成都去做这个品牌加盟的第一枪。
0: 嗯，了解了。其实在我们之前沟通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在您的愿景里，其实助农不仅仅是短期的流量营销，而是长期的价值事业。那下一步咱们企业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布局和规划？
1: 相应的布局就是咱们在成都这家实体店，然后我们整个会员的储备量从30万是一直在往上飙，然后我们今年的企业计划是做到100万的储值会员，然后储值会员以后我们整个项目盘是要往实体店的方向去靠拢，可能在西安然后郑州然后包括广州我们会开设落地实体店3家，然后整个项目盘可能就是偏供应链型，让新疆的东西能真正的通这样子出疆，在内地他自有做相应的新疆生活体验馆，然后让真正的产品新疆文化在本土跟内地大家能扎根，同时也更好为了去服务我们这些线上会员，让他们在当地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消费体验去落地。
0: 嗯，了解了，感谢孙总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我们江部部的核心布局，包括背后的创业发展故事。那其实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青年朋友，尤其是90后的创业者和孙总当时肯定是一样的心情。那我们企业创立之初到现在一路走来不忘初心，也给了我们很多消费者安心放心的这个新疆农产品好物。但当然了，这成立一年多以来呢，相信这背后的这个辛酸苦楚只有您自己知道。那如果说让您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想进入到农产品电商领域的创业者分享一些你自己踩过的坑，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伙分享的好经验好做法，能不能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呢？
1: 就目前来说新疆整个赛道，就是说新疆的货往内地方向走，它的整个赛道红利期应该是还是存在，但是咱们整个行业的就是说比如说农产品在电商销售的规范化，就是说咱们销售农产品可能要注意一些平台的合规，然后包括咱们对平台的这个东西的理解，因为平台现在本身并不赚钱，因为电商现在目前造就的这个价格卷的环境，就是后面咱们用新疆的东西去做内地的市场是为什么好做，是因为新疆的东西在内地市场它有天然的认知，大家潜意识里面可能觉得新疆的就好，也不用再去教育客户，如果说咱们在抓住这个点的情况下，能在各个方向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信息流传播，然后再去做这个内容电商，内容可能更好做一点，就是说尽量放弃，就是平台可以利用，但是在平台上面想做一个长线的生意可能就是比较难，因为毕竟平台的属性跟价格方面没有那么好做了。
0: 嗯，空间不是很大了。也非常感谢孙总能够今天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尤其是把来自江部部的故事，把新疆农产品走出去的这条路讲得非常的实在。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想了解新疆产地的一手好物，都可以在我们相应的平台上来搜索江部部新疆优选，来感受我们从天山脚下直发出来的这个农产品好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那也希望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听友朋友们，如果您也和咱们孙雄孙总一样有志创业，想给我们这个 新疆众多产品赋能，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友朋友们愿意回到家乡扎根家乡，像孙总一样把好产品好故事讲给我们全国的听友朋友们听。也非常感谢孙总能够今天抽出空来给我们分享这么多。那当然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分享只能先到这里了。当然我们也期待江步步的未来能够越做越好，同时呢您也能够随时把更多的好故事分享给我们听好吗？
1: 好好好，感谢、
0: 好，再次感谢孙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下次再会。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跟随着江步步的负责人孙总一起聊了聊江步步发展背后的这个心路历程。那其实聊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事儿啊是真的不容易，但是呢他干得非常的认真。从一个人回到家乡，到带着团队跑遍南北疆20多个县，把我们和田的枣、石河子的奶，包括众多的新疆农产品优质好物直接从田间地头送到了咱们消费者的餐桌上，中间的每一步啊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尤其是3000多个博主自发参与到推广当中仅仅一个月播放量就突破了300万，那这些数字背后不是什么流量套路，而是我们新疆农产品优质好物本身就能够站得住。尤其是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孙总所提到的一句，助农不是短期的流量营销，而是长期的价值事业。我们现在其实也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做农产品电商的，包括我们主播带货的也非常的多，但是愿意扎下去慢慢干，能够愿意去沉下心来探索的确实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那一个95后新疆小伙儿用自己的方式把咱们家乡的好东西好物推出去，这件事啊本身就值得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正在这个赛道当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想把自己的家乡好物想推得更广，推得更远，我们也期待能够在我们这个农户的大力这个努力种植栽培下，以及在我们这些企业的共同推动下，和我们媒体的大力宣传之下，能够让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都能够知道来自咱们新疆农产品的优质好物。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新疆济康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招聘17人，其中啊要求执业药师2名，每月的薪资呢是6500到11000元每月，任职要求呢是必须要持有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其次需要招聘的是药店营业员，招聘10名，每月呢是4500到6000元，任职要求是高中及以上学历，药学相关的专业优先。第三点呢是要要求拣货员，要求5名，每月5000至6000元，任职要求是中专以上学历，药学和物流专业优先，必须要有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联系以下这两个电话哈：0991-2200-269 0991-4537-937。那联系地址啊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伊巴克区宝山路219号。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招聘公司，是新疆有利德食品有限公司招聘20人，其中呢食品打料工10名，每月5000元，任职要求是熟悉食品原料的特性和相关食品生产工艺，要掌握打料设备的操作技能。第二呢是招聘食品烘烤技工，招聘10名，每月5000元，任职要求是有烘烤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啊是会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佳经理，0991-3776273。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疆预警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招聘5人，其中啊货车司机5名，每月的薪资呢是10000至13000元，任职要求是必须要持有 A2 的驾驶证，有相关从业资格证，福利待遇缴纳社保，提供食宿。如果大家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记一下以下的这个联系人电话，朱先生18599005307。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创业知识，走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牛芳芳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小企业初创期工商与税务相关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那我们的一般纳税人业务，就是它没有销售额的限制，它使用的是税率，那税率分别有13呀、9、6，还有一些简易计税的3，那这个就需要根据我们的经营业务来确定，可抵扣我们的进项税额，适合有大额采购、进项发票能及时取得专用发票的客户需要专票的一些企业。那我一般纳税人增值税时按月申报增值。

税，业务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业务情况来确定业务使用的税率。比如，有可能一个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会比较广，它有销售收入、有建筑收入，还有我们的服务收入，那这个核算就会比较复杂一些，涉及的税率也会比较多，就需要我们的财务人员精准把握每一项业务，然后确定好具体业务使用的具体税率，才能规避税务风险。那我们肯定会有人问，那选择哪个好呢？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业务情况、业务模式，包括甲方对开具发票的要求，然后还有合同的内容，各种因素来确定企业税务身份的一个选择啊。那如果说我们前期我们不确定我们的具体业务，或者说我们的业务还没有谈好，或者说在洽谈当中，那我们怎么选择呢？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先备案为小规模企业，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申请由小规模企业转换为一般纳税人企业。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小规模企业可以随时转变为一般纳税人企业的，但是一般纳税人企业是不能变回小规模企业的。这个只有在国家偶尔在特殊情况下给的政策的时候才能变更。那我们身份确定完以后，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核心建账的一个流程了啊。那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会计制度和我们的核算方法。那建议呢，我们小企业的话，就是选择我们的小企业会计准则。那如果说咱们想比较适合企业会计准则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我们的存货计价方法，然后选择先进先出法，还有我们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就包括我们的平均年限法、无误折旧法，这些都可以。我们一般固定资产是选择平均年限法啊。然后第二个就设置我们的会计科目，按选定的制度建立我们的科目体系。科目主要要覆盖我们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损益类一些。然后最好我们就是要建账。那我们的建账是要从我们的成立日期开始建账。然后建完账以后，就开始我们的日常一些核算和我们的定期核对了。那我们的业务要按照我们业务发生顺序，然后编制我们的记账凭证。那每月末要进行我们的一些数据核对啊，这个核对包括我们的账证核对、账表核对，还有账实核对。那么所有的建完账以后，那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申报周期与期限。这个申报期限是一定要在税务局规定的时间内申报税，如果超过期限，可能逾期会产生滞纳金，并且影响我们企业的这个信誉等级。那我们的小规模企业一般是按季申报我们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是按月申报我们的增值税。那企业所得税呢？那小规模企业和一般纳税人企业都是一样的。分季预缴啊，年度终了之后5个月内进行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那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是按月申报，那包括我们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是每年的4月和10月进行申报，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税种，我们的工会经费是按季申报，那我们的财保金是按年进行申报，还有我们的附加税是根据我们增值税的期限来的。那我们所有税种的截止日期通常为次月的15日，如果遇到节假日顺延，那我们税已经确定好了。那我们在业务经营当中是不是要开具发票？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首次登陆电子税务局。那我们的增值税主要是根据我们的开票数据自动带出的。它带出的数据主要是我们开票的一些数据，如果有涉及到企业的无票收入，那需要我们的财务人员，手动填写啊。那填写完所有的数字，我们需要跟我们账上的数字去对比我们的收入，对比我们的税金，对比我们的销项税额，包括对比我们应该交的增值税。那核对完以后，那我们就开始点击提交，然后。增值税，那我们的附加税是根据我们的增值税自动计算的啊，所以这个是一起就申报了。那还有我们的企业所得税，它是按季申报的，也是进到我们的电子税务局，需要按公司当月的利润表的累计数据填写。
具体要填写我们的收入、成本、费用、损失及利润等项目，所得税依据累计的利润金额来确定的。那当然，亏损的企业是不需要交纳企业所得税的。还有我们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它是一个按月申报的，需要通过我们自然人扣缴客户端或者电子税务局系统申报员工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需要录入员工信息和工资的数据。那员工信息主要包括我们的员工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入职时间这些信息。那我们的数据准备完以后，我们大概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所有企业都可以享受的一个优惠政策。那针对我们的小规模企业，我们的免税政策是季度开具普通发票销售额小于等于30万的全额免增值税。若季度内专票和普票合计销售额小于等于30万的，普票部分免征，然后专票部分按照那个开票税率然后缴纳。若季度普票销售额超过30万，不管超出多少，全额按开票税率缴纳增值税。若专票和普票合计金额超过30万，普票可以按一征税，专票按开票金额缴税，且将全额销售额合并计算。但是如果企业销售不动产就是偶尔的一个行为，是不算在我们这个30万的额度里面的。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小规模企业，我们一个季度收入开具普票的收入不超过30万，那我们就是全额免税。如果我假如说我们开具普票开了5万，我们的专票开了5万，那我们的普票5万是免税，专票5万是需要缴纳税款的。虽然我们的合计收入没有超过30万，所以大家要记着的是，所有专票，我们的开具的专票是不免税的，只有普票部分免税。那比如说，我们本月我们的开具销售额超过了，我们销售额是31万，那我们是要按照31万全额交税。那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啊，那它需要同时满足小微企业的要求，就是我们的从业人数必须小于等于300人，资产总额小于等于5000万，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300万，三大条件。这个三大条件需要同时具备才能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如果说一个超过，那我们都是不能享受的啊。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的规定，我们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为5%。该政策延续执行到2027年12月31号。那就是说，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如果我们的企业复合从业人数，在300人以下，资产总额在5000万以下，应纳税所得额在300万以下，我们的所得税税率是5%。那如果说我们的资产，我们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了300万，那是怎么交税呢？那是需要全额交税。如果是301万，那我们需要按301万的25%来缴纳我们的企业所得税。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税种的优惠，包括我们小型微利企业可继续享受6税2费的减半征收政策，包括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以及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那这个我们的一般纳税人企业也是可以享受的啊。如果我们的月收入不超过10万，可以享受我们的2费减半啊，就是我们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还有一些其他优惠，这个优惠政策很多。如果我们经营的时候，先看我们的主体，然后再根据我们的主体去查我们使用的税种。这里呢，我只摘抄了相当于，就是我们创业税收的一个优惠啊，是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或者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之日起，在3年内
按每户每年2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起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以及我们的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20%，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此幅度里确定具体的限额标准。还有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人员就业啊，那就是企业吸纳就业税收优惠，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企业招用贫困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有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逾期签订一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依法交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障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实行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定额标准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的定额标准。如果我们有在正在进正在啊进正在经营的企业啊，我们去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人员，他有没有这些证。如果有这些证的话，并且为他交纳了社会保险费的话，我们可以去享受政府给我们的这个优惠政策。那如果说以前年度的，比如说2024年的，它有这个，那我们也可以去申请当年的优惠，然后去更正申报我们当年缴纳的税费，然后更正申报完以后，就可以申请我们的退税。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就业小助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在微信后台有网友朋友留言，他提到解除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经济补偿标准有什么区别呢？今天的就业小助手就来帮大家伙儿搞清楚，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劳动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第2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注意哦，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中第39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第4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那解除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经济补偿标准有区别吗？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经济补偿标准，在制度设计

0: 济上没有差别。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经济补偿按到手工资算吗？奖金包含在内吗？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按税前还是税后工资计算？应得工资指税前工资。以上解答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1: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消费连连看，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各大超市将干果、糖果等大包装、预包装食品拆封，分装为小份额售卖的经营模式。因选购灵活、性价比高，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但长期以来呀，这样的经营模式的合规性、监管标准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经营者与消费者。今天的消费连连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购买拆零分装的食品必须标注的信息。
2: 监管部门明确，零售环节中超市对正规预包装食品进行拆包分装售卖，不属于生产领域食品分装范畴，无需办理生产许可证，不构成违规擅自分装行为。食品一经拆封，无论是否重新封装，均属于拆零销售，不再归类为预包装食品，统一按照散装食品标准监管。执法人员介绍，原厂密封预包装食品具备完善的安全保障，而拆零分装环节会让食品直接接触空气、器具及卖场环境。若分装操作不规范，储存条件不达标，密封措施不到位，极易引发食品受潮、变质等问题，大幅提升食品安全隐患。因此，合规经营、严控风险是分装售卖的核心要求。划重点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68条规定，超市销售的分装食品必须在容器或外包装上完整标注食品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法定信息，仅标注品名、售价等简易信息，属于标签不规范违法行为，缺项、漏项、虚假标注均不符合经营标准。同时，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商超经营者全面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经营者分装前严格核验食品资质，杜绝不合格、过期、三无产品，保持分装环境、操作工具洁净，落实防尘、防潮、防污染举措，保证标签信息真实完整，常态化排查食品保质期，及时下架处置过期、变质食品，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在选购分装零食、干货时，应优先选择标签完整、标注清晰、售卖环境整洁的商品。如发现分装食品信息缺失、标签模糊、疑似变质过期等问题，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反馈，依法维护自身食品安全合法权益。同时，在社交媒体平台代购分装山姆、盒马等商超网红美食的笔记信息即搜即见。其实，这种被网友戏称为“分母”的零食代购，极易埋下食品安全隐患。咱们消费者购买代购分装食品，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尽量不要通过没有经营资质的代购人购买商品，以免出现问题后难以维权，甚至无法维权。购买前要求经营者提供详细的食品来源，详细询问食品生产日期、成分等，并留存图文或视频证据。 了解平台上相关的产品评论、购买体验等，对代购人和预购食品做到心中有数。建议消费者针对不同类别的食品，尽可能做到分类储存、及时储存、合理储存，避免因储存不当造成食品被污染，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一旦出现食用不适，应当立即就医，并向提供代购服务的经营者以及社交平台反馈。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4: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苏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5: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4: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6: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4: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 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4: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8: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9: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9: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

0: 变化。
1: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2: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1: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 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0: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1: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1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13: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

0: 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2: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0: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2: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1: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3: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0: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1: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

0: 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3: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5: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4: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6: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6: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龙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2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2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 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 这事情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2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1: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2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2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4: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财政管理和民生领域信访工作。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2: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
1: 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
2: 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
1: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闭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11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多业态经营场所、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城中村、自建房、出租房屋等安全隐患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健全完善行刑纪衔接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从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强大合力。要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涵养财源税源，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守牢财经纪律，强化三保预算刚性约束，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发挥财政监督考核在评价干部、推动工作、防范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落实当家理财责任，谋划项目、出台政策、安排支出，必须首先弄清符不符合规定，钱从哪里来，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会研究推进民生领域等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

0: 九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持续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强化信访前端治理，做实做细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矛盾纠纷，持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增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政策效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修改工作等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邓秀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委员吴普特，全国人大农委委员洪天云等参加调研。在江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河子市、玛纳斯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可克达拉市、温宿县、阿拉尔市，深入乡镇团场，走进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及农业合作社、农机生产企业，认真查看作物长势、田间管理、农机装备生产应用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农业科研工作者、涉农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有关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武维华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聚焦小麦、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要夯实粮田粮种根基，统筹推进耕地数量管控、质量提升与高效利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坚持把建设重点放在田内，完善建后管护机制，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的发展潜能。要加强种业科技攻关，加快成果转化运用，让更多粮种走向沃野，惠及农户。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武维华强调，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快先进适用农机推广应用，落实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经营服务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服务模式，抓实农机技能培训指导，提高农机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要支持农机科技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动能。迪里夏提科德尔汗一同调研。
0: 新疆台消息，9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率队来新疆，主持召开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研讨会，并开展立法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参加有关活动。在江期间，全国人大社会委一行先后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等地，深入了解见义勇为工作开展情况，组织八个省区人大社会委召开立法研讨会，围绕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开展研讨，听取意见建议，围绕人大社会建设工作总结工作成果，交流工作经验。会指出，见义勇为精神弥足珍贵，见义勇为行为可歌可泣， 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是

0: 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目前的法律草案经过反复打磨，数以起稿，已经具备比较好的基础。下一步要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高质高效，加快制定见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希望各省区市人大社会委继续关心参与这项立法工作，积极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争取早日通过实施，为奖励和保障见勇为人员、促进和规范见勇为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会议强调，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谋划和推进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紧紧围绕本届目标任务，特别是抓住那些紧迫性强、可能性大的项目，提前谋划，全力推进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届人大社会委的使命任务。要坚持同题共答，不断加强各级人大社会委协同联动，共同促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汪铁民、周幼勇等参加调研，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11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财政科学管理，做好安全生产和信访等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主动生财，精准谋划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带动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重大项目顺利开工，早日投产。要统筹聚财，稳住传统税源，培育壮大新兴税源，做到应收尽收，足额入库。要科学分财，推动财力更多下沉县市区。要精准用财，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加强稳财，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从严查处违规新增隐债行为，坚决守住基层三保底线。要从严管财，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健全冰地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工作机制，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加强行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以法治赋能大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质升级，聚焦能源、工业、移动源、扬尘等重点领域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完善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持续改善全区空气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院等，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严肃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切实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加强信访形势和矛盾风险动向研判，集中力量挂牌攻坚，依法依规推进实质

0: 性化解，要充分用好县级综治中心平台，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就地化解、风险源头防控治效，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1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区聚焦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推动工业经济量质齐升，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治改数转纵深推进，优质企业梯次壮大，绿色发展成效显著。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勇：
3: 5年来，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2020年的 25.8% 提高到2025年的 32%， 提高了 6.2 个百分点，推动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成投产，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23.7%， 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
2: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六位，关联指标同步向好，稳步增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如根介绍，今年以来，电力、有色、化工三大重点行业均实现较快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 70%， 拉动作用突出。
4: 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企业产能加速释放，江电外送第三通道送电能力不断提升，海绵钛、碳酸锂、甲醇、化肥等重点产品产量增长都超过了 20%， 风力、太阳能发电增长超过了 30%，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4.1%， 增速高于规上工业 6.4 个百分点。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严江斌表示，15、17，我区将持续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激活创新内生动力，
5: 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强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完善工艺验证、样品试制、性能检测、小批量试产等工程化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科技攻关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双创融合支撑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
0: 截至9月10号10点，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首位，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能源保障根基。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滚燕的报道。
6: 准皖直流是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新疆第二条江电外送特高压通道，线路全长3293公里，跨越6个省区。工程投运以来，已连续5年外送电量位列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今年夏季，安徽省用电负荷屡创新高，8月全省用电负荷两度突破6900万千瓦。合肥、宣城、马鞍山等10余个地市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古往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面对用电高峰，准皖直流充分发挥跨区输电优势，利用东西部用电时差，有效支撑华东皖高峰电力供应。
7: 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1100万千瓦，可承担安徽电网约1/6的高峰用电负荷，相当于点亮2亿盏50瓦灯具。为保障外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我们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实时掌握换流变、换流阀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
6: 今年夏季，全江气温创历史同期高位，昌吉换流站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叠加设备大功率运行发热，给送电可靠性带来较大考验。刘文龙表示，运维人员多措并举保障设备平稳运行。
7: 我们依托一体化数据监测系统

0: 紧盯设备温度变化，加密换流阀冷却系统、工业水系统巡检频次，落实水喷淋辅助降温等措施，确保设备平稳运行。迎峰度夏期间，准晚直流累计外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
1: 今年，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管道堵塞、房屋渗漏、墙体开裂、烟道串味等住宅质量通病，展开全链条综合治理，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富康台记者张鹏的报道。
2: 这两天，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天锦府27项目建设现场，八栋住宅楼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6年底全部封顶。这一项目由中建三局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承建，总建筑面积 15.81 万平方米。项目技术总工韩军强告诉记者，楼宇均采用好房子标准建造，采取了新工艺、新材料，从源头化解烟道串味、屋面外墙渗漏等扰民问题。
3: 比如呢，我们通过这个外墙保温随主体结构一次施工的工艺，避免了外墙保温的脱落。以往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封堵不密实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你看到
2: 今年五月，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区251个在建工程项目纳入重点整治范围，102个项目小区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驻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解决问题4993个，惠及群众7.1万户。今年昌吉州出台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28条具体措施，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路线图。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吴迪告诉记者，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靶向解决民生痛点，把既有老房子也改造成好房子，让老小区也住得舒心。
4: 专项整治以来，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有效解决了堵漏裂串类的问题呢189条，隐患闭环整改率呢100%。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的成效，健全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长效制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居住的获得感。
5: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持续深化便民就医举措，对延时门诊开展第二轮扩容升级，新增八大特色学科骨干专家坐诊，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最近怎么样过？
7: 我最近好像是那个睡眠不太好。
8: 9月10号晚上8点，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专区灯火通明，秩序井然。不少上班族趁着下班闲暇时间前来就诊调理身体。医院心内四科主任医师朱鹏晨耐心细致地为患者查体问诊，结合患者作息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和养生方案。
6: 像他们40、30出头的人，工作紧张，生活节奏快，按时就医，按照季节来养生，这个是非常要紧。新疆的地域特点，冬季漫长，对心脑血管病来讲呢是最大的挑战。延时门诊在这个季节开放，我觉得适得其时，能够把这个秋季养生的概念带给病人，减少冬季的发病。
8: 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自今年7月开诊以来，有效化解了上班族、学生群体日间就诊的时间冲突，显著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也提升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收获广大患者一致好评。医院门诊办公室分诊组组长赵丽介绍，本次扩容升级是在医院延时门诊前期运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群众就诊需求与各专科实际进行的动态调整。
9: 本轮新增皮肤科、针灸科、推拿科、风湿科、心内科、脾胃病科、肺病中心、老年病科等8个学科的骨干专家，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让更多常见病、慢性病、颈肩腰腿痛及亚健康人群都能在下班后挂上专家号。
10: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二次升级更合时宜，更贴民心。 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从开设到二次扩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延长诊疗时间，增设专科专家，而是一次精细化的民生服务升级。这次升级紧扣新疆地域特点与季节变化，把中医秋季养生理念融入夜间诊疗，提前干预预防冬季高发疾病，体现出中医治胃病的优势。从解决没时间看病的表层难题，到顺应时节提前守护群众健康，医疗服务的思路更精细，关怀更前置。一盏夜间诊室灯火，映照出医疗服务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宗旨。延时门诊持续优化扩容，按需动态调整专科力量，把便民举措做细做实，让优质中医药服务不打烊，切实提升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5: 眼下，我区各地特色水果迎来采收季，农户们忙着采摘鲜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这段时间，泽普县1500亩海棠果进入集中采收期。在泽普县阿克塔木乡种植户田文斌的海棠果园里，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海棠果垂挂在浓密的枝叶间，果香四溢，格外诱人。工人们忙着采摘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田文斌告诉记者，目前海棠果的销售工作也已全面展开。
12: 我种植了56亩海棠果，主要发往山东、东北还有广东等地。
11: 在玉梨县惠乐农林果专业合作社的香梨种植基地内，沉甸甸的香梨挂满枝头，采摘工人们穿梭在果树之间，忙着采摘分拣香梨。合作社负责人卢伟告诉记者，通过精细化管护，今年产出的香梨果实匀称，果子平均克重150克左右，品质上乘，吸引了不少收购商前来采购。
13: 我们的香梨基地占地500亩，今年的产量在4吨以上，商品果有3吨以上。今年呢，来看的老板也特别的多。
1: 9月11号，历经8天激烈角逐，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市圆满落下帷幕，赛事各项赛程顺利收官。请听哈密台记者刘泽华、帕哈尔江阿克买提江的报道。
11: 本次赛事于9月4号正式开赛，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市，纵贯雅丹、戈壁、沙漠等四路独特地貌，全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达1300公里。赛事共吸引35支国内外车队、126名顶尖赛手参赛，在极致赛道中奋勇拼搏。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第一名凯越拉力车队车手尼尔斯泰里克告诉记者，
14: 我很开心，对我来说这是最棒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个地方这片区域非常美，这是一场真正的拉力赛，对摩托车和车手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明年再见。
11: 作为哈密市重点打造的文体旅融合标杆品牌，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依托独特的丝路戈壁资源禀赋，实现了体育竞技、地域文化、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无后援摩托车组第一名智新传媒精彩在线车队车手扎克尔·雅克福，
15: 这一次大海道拉力赛举办的特别好，希望以后这个大海道赛事越来越大。我作为一个本土车手，邀请全国各地的还有全世界的越野爱好者们来我们大海道参加大海道拉力赛。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5: 阿勒泰晴，15到30度，
1: 塔城晴，15到30度，
5: 伊宁晴，15到32度，
1: 伯乐晴，16到31度，
5: 克拉玛依晴，21到32度，
1: 奎屯晴，15到34度，
5: 石河子晴，15到33度，
1: 昌吉多云，16到33度，
5: 哈密晴，15到33度，
1: 吐鲁番多云，24到38度，
5: 库尔勒晴，20到32度，
1: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
5: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
1: 喀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5: 和田多云转晴，18到30度，
1: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6: 在是北京时间21:00。
1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8: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9: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8: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0: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8: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1: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22: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8: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24: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月琪，欢迎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牧人拾心”，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25: 牧人拾心，
26: 这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是西晋时期会稽水星地方的人，他的名字叫夏统，字仲玉。夏统幼年丧父，家里很穷，于是他经常靠上山砍柴。或是去海边捡拾一些蚌壳、蛤蜊之类的东西来维持生活。
27: 娘，小弟，今天收获还不错。
28: 哈，真是不少啊！娘，还有这么大一个蚌呢。
25: 好了，你哥哥这么晚才回来，还不快端上来？
28: 哎。
26: 就算是每天做这些事情忙到很晚才回家，夏统也没有放弃每天读书的习惯。这样一天天的积累，使他成为了一个饱读诗书而且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人。
4: 仲玉，这么早又去海边捡海物啊？
27: 是呀，您这是要出门？
4: 对，我要去郡里办一些事情。
27: 那您路上注意安全。
4: 仲玉，叔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呀，从小饱读诗书，又是出口成章，不应该这样天天在海边山上度过。你瞧啊，你这个人，质朴正直。要是做官，肯定是个清廉的好官。你为什么不去郡里谋个差事呢？如果在官府结交到贵人，那不就不用过苦日子了？
27: 叔，谢谢您的好意。只是如今官场黑暗，我更看不惯达官贵人互相倾轧，争着剥削百姓，还是不了。
26: 没过多久，夏统的母亲突然生病了。按照乡里郎中的说法，只有京城才有治病的好药。夏统没有办法，只好前往京城。就在这儿，他碰上了太尉贾充。
27: 太尉，太尉，
0: 怎么了？
27: 您瞧那位年轻人，他就是我曾经给您提过的有名的江南才子夏统。
0: 哈，是他，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快去请他来我大船上喝酒小叙一番。
27: 哎，
0: 经过一番交谈，贾充发现夏统果然是一个满腹经纶、分析事理头头是道的人，对他非常欣赏。夏公子啊，老实说，经过一番叙谈，我对你非常欣赏。我知道你说过你不想做官，可是你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了，我还是想推荐你到京城，你看如何呀？这小子还挺清高的，看来我得让他见见做官的好处。你瞧，这外头站立的士兵个个都是千挑万选的精英，可是他们还是只能做我的仪仗队，为我装点门面。你若是做了官，想必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这个地步。好小子，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都进来吧。夏公子，只要你答应做官，这些天姿国色的舞姬便可以日日陪伴你左右。这小子难道是个石头心肠的木头人吗？一点常人的感情都没有。

0: 这就是牧人拾心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牧人拾心，指木头刻的人，石头凿的心，比喻人意志坚定，不因外界诱惑而心动。
1: 夏统可以不为名利所动，也是很厉害了。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名师讲故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蒹葭。
1: 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请坐。人们常说诗歌是美的化身，而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走进诗经，走进蒹葭，走进那一片遥远而美好的精神世界。
3: 蒹葭出自统编版8年级下册教材，为诗经名篇，以蒹葭起兴，展现主人公对伊人的思念与追寻，伊人形象神秘，引发后人无穷解读。
1: 首先请全班同学将这首诗歌齐读一遍，注意读准字音。蒹葭苍苍，预备读。

0: 宗旨。
1: 据我所知，咱们班相当多的同学是第一次读这首诗，第一遍就能读得这么好，掌声送给自己。这首诗歌中描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他是谁？
0: 伊人。
1: 伊人，伊人形象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可是我想问各位同学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读完这首诗歌，伊人姓甚名谁，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伊人长什么模样，说没说？
0: 没说。
1: 伊人的来历身世有没有告诉你？
0: 没有。
1: 甚至伊人是男的是女的，你有没有确定？
0: 不确定。
1: 你瞧瞧，这么重要的人物，关于他的信息什么都不知道。正因为伊人的身份面目含蓄朦胧，千百年来读者对伊人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这也导致了本诗主题理解的多义性。那么这个问题我就抛给在座各位同学，诗中的伊人形象虽然没有任何正面描写，但你能否从字里行间中体会到诗人笔下伊人的形象特点呢？有想法的同学可以举手。来，
2: 我觉得伊人他很神秘。
1: 他用了一个词儿，神秘。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他非常的神秘？
2: 因为他的外貌和他的来历、性别什么，通通都不知道。
1: 好家伙，你把我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好好，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的观点？
3: 我觉得伊人肯定长得很好看。
1: 为什么你看出伊人一定长得挺好看的？你觉得哪些句子看出了伊人的美？
4: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盈。
1: 为什么这些环境描写让你觉得伊人很美？
4: 那可以衬托出伊人的形象美。
1: 很好，请坐。我们来看看这首诗歌中，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伊人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不是因为直接写了伊人的形象，而是通过什么描写衬托伊人的美？一起说，
0: 环境
1: 描写。所以这种写法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中其实非常常见，在诗经中尤其常见。我看看有没有同学能找到，这种写法叫什么？你来说。
5: 是用比兴手法。
1: 比兴的手法。什么叫比？什么叫兴？
5: 比通常指比喻。
1: 比很简单，比喻。兴呢？
6: 兴就是先说别的东西，不直接说你要赞美夸赞的人，你先说别的东西，然后再用这个东西衬托出你要写的人。
1: 他说的非常不错，请坐。我们来想一想过去所学的一些诗歌，比方说我们看到一雄一雌两只鸟在那唱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首诗可能是什么主题的诗？爱情主题，对不对？我在古战场捡到一把生锈了的武器，我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什么场景？战争的场景。这首诗歌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芦苇荡在深秋的风中摇曳飘荡，露水凝结成了冰霜，伊人从中款款向我们走来。这也是什么手法？兴的手法。我们一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及物起兴。所以这里我们看出中国人的美学独到的地方。次要的人物一笔带过，二流美人才详细写，但伊人是几流的美人？
7: 一流。
1: 一流美人怎么写？不去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我就问你美不美。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
8: 老师，我感觉伊人是飘忽不定的。
1: 非常好，他说了一个词叫做飘忽不定，或者我用另外一个词语来概括，叫什么呢？有一点点虚无
8: 缥缈。
1: 缥缈。 你从诗中的哪些地方看出它虚无缥缈？
8: 好像一直在变动位置。
1: 有哪些句子体现出伊人的位置？
8: 宿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宿游
1: 一开始就宛在水中央吗？前边有没有？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完了吗？
7: 没有。
1: 还有什么？在水之湄，宛在水中池。还有没有？在水之寺，宛在水中止。它是从内容的角度来看出伊人的缥缈。其实我们看一看这首诗，从形式的角度也证明伊人是一个缥缈的神秘的存在。大家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诗经的诗？比方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看这首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你发现诗经的诗往往都是几个字儿几个字儿一句的多，
7: 四个字
1: 四个字一句的多，对不对？这首诗歌有没有例外？
0: 有。
1: 哪几句有例外？好，你来说。
7: 每一段的最后一小句，
1: 你能不能把它读出来？
7: 第一段的最后一小句是宛在水中央，接下来是宛在水中池，最后一句是宛在水中止。
1: 我问问大家，这首诗为什么一定要打破这种四句的惯例，非得加个宛字？它去掉行不行啊？
7: 不行。
1: 为什么不能去掉？宛字是什么意思？
9: 宛就是好像意思，宛它就显出了它那个飘忽不定和那个神秘的特点，
1: 说明它的面目看不看得清楚？
9: 看不清楚，
1: 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美感？
2: 朦胧。
1: 我们不说模糊这种词，模糊太中性，有个词跟它差不多，叫什么？对了，朦胧。它还有没有其他特点？其实刚才有一位同学说到，你发现这个诗中的主人公在追这个伊人的过程中，你发现过程容易不容易？很难。哪些句子看出好难？大家一起说，哪些句子？道阻且长，还道阻且激，道阻且幼。它不仅美丽神秘朦胧，还难以
0: 追寻。
1: 我问大家，这个伊人这么难追，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人跟我的距离很远吗？同学举例子。不用站起来，往北看，努力看啊，去看北京的故宫。现在看看见没有？看得不认真不努力，使劲看，看见北京故宫没有？看见没有？说。
10: 没有。
1: 为什么没有？
10: 因为它太远了。
1: 如果距离很远怎么会看得见？分明看得见，距离其实不远。用一句我们的俗语来形容这种情况，叫做可望而不可及。而文中的一个宛字写出了它那缥缈神秘朦胧的感觉。
11: 我觉得它非常好，就是它的表现力很强。
1: 那么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应该叫小技巧吧，叫做与反常处息形象。你发现这首诗中这伊人像不像个真实的人？
7: 不像。
1: 各种表现过于反常。那么伊人在这首诗中指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句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诗歌是语言的精华，而隐喻则是其灵魂。什么意思？以这首诗为例子，这首诗中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伊人，可是它是不是一定指世界上某个具体的人？
7: 不是。
1: 它可能是象征，指代很多抽象的东西。好了，课讲到这儿似乎讲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呢，追这伊人追来追去，他到底最终追到伊人没有？ 诗歌给没给答案？
0: 没有。
1: 那么现在我想请你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过今天我想换一种方式，不用语言的方式，用什么图形的方式来表示诗中主人公与伊人之间的关系。你可以选用数学、物理、地理、生物学或其他学科中任意一门图形来表示二者的关系。给大家3到5分钟时间，请你试着在自己导学案上画一画你心目中的伊人和主人公的关系。你试着上去画一下吧。好，那位画等高线的同学上去画一下，你上去画吧。好了，看一下这三位，这位是谁画的？请你拿起话筒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画这个。
7: 我想表达就是伊人和我都在动，然后我是永远追不上伊人的。
1: 从哪看出都在动？
7: 看他们的速度，伊人的速度是3，然后我的速度也是3，我们之间只差了3，但是我永远追不上他。
1: 好嘞，请坐。这个好像有点类似于古希腊中的一些悖论，

0: 这个涉及到目前为止，一有探究话题，二有化繁为简的一些设计。
1: 第二位，细胞，这位是哪位同学画的？请你来解释一下。
2: 因为 E 人是细胞核，他被细胞壁保护着，我在细胞壁之外，永远也不能进入细胞去接触 E 人。
1: 坦率讲，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比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还要近啊？可是他们能不能接触到？
2: 不能。
1: 请坐。但是我反过来问各位，如果这细胞壁真跟这细胞核接触了，会是好结果？这个里面是一 v 一吧？这个里面是一个保护一个吧？这个里面是一 v 一吧？这个里面是一个保护一个吧？这个里面是一对一吗？是几对几？n 对一。这其实象征着 E 人形象，有时候是不是人只能有一个理想？反过来说，理想是不是只能为一个人所有？有些理想是不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应该有的理想？今天我是非常高兴，很多同学呢通过其他学科的一些知识和方法，诠释了《诗经》中的一个问题。其实，伊人的问题不仅在这首诗中有。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乃至世界的各种现象中，都有 E 人的影子。E 人可以是夸父逐的日，E 人可以是嫦娥奔的月，可以是精卫填的海，可以是愚公移的山，可以是陶渊明眼中的桃花源，可以是西方人眼中的乌托邦，可以是卞之琳笔下的断章。可以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伊人不仅是千古的母题，也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母题。祝福各位同学，愿你都能找到生命中的伊人。最后，带着你心中的伊人，带着你对诗歌的理解，我们挺起身，拿起资料，重读《蒹葭》。蒹葭苍苍，预备，读。
3: 蒹。

0: 名师讲故事，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呢，要给大家再次分享的是盘古开天地。
1: 山哥，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叫我什么吗？猜一猜。
2: 李老师。
1: 李老师知道我的姓。
4: 李石头。
1: 石头老师，揭晓答案。因为我很高，我们班的小朋友跟我说话都要这样看着我，所以他们叫我巨人老师。今天呢，巨人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真正的巨人，一起读课题。
3: 盘古开天地。
1: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神话故事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人就说呀，神话已经老了，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
5: 2021年12月6日，华为旗下科研部门正在研发一款名为盘古的 PC 端处理芯片。
1: 诶，我看到你们脸上诧异的表情了。来，你说，你有什么想问的？
6: 我想问，盘古明明是个巨人，而芯片那么小，为什么要叫盘古这个名字？
1: 哦，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对吧？那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走进这个故事里，好好的研究研究盘古这个人物。接下来，听老师讲故事，你们一边听，一边想象画面。来，闭上眼睛。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开，

0: 问问大家，刚刚哪个画面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1: 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当时很黑暗，然后盘古翻了个身，然后他那鸡蛋就裂开了，一束光就从那边落了下来。
0: 他可真是个大巨人呢，一翻身一坐就裂开了一条缝，好神奇呀！来。
2: 我觉得盘古他刚刚用大斧头把整个大鸡蛋把它敲碎成为天和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很神奇。
0: 你想到这样的画面了，很不错。只不过呀，它可不是轻轻一敲，它是一劈。哎呀，我们要来想一想，盘古当时是怎样劈开天地的？一说到人物，会看他的什么呢？
2: 我觉得会看到他的神态，也会看到他的动作。
0: 哦，那现在我们用上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你看着他，你在那里去看着盘古，不要忘了去看他当时劈开天地的表情和动作，来想象他劈开天地的画面，自己练习说一说，开始。来，时间到。刚刚脑袋里是不是有了画面呢？盘古是怎么劈的？给大家讲讲。
2: 盘古坐起身，看到身边有一把斧子，就顺手拿起来，啊！大叫了一声，斧头顺势劈下，随后天上升，地下降，盘古也缓缓地下，一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0: 太棒了，给咱们把电影啊都放到后边去了。是的，顺手一抡，再这样一劈。有了天地，哎，刚刚我们说了要去看人的表情。
3: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细节描写，应该是眉头紧皱，然后眼睛就是紧紧的盯着斧头，然后牙龈咬紧。
0: 咬紧牙关，眉头紧皱的这样劈过去，对不对？你看，他就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来想这个画面。盘古就这样一劈，天地就有了。这样的盘古给你们留下怎样的印象？来，你说。
2: 我觉得盘古很强壮，有很大的力气。
0: 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3: 力大无穷的巨人。
0: 其实啊，为了更好的去感受他的形象，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用上一种方法来感受盘古的形象。这个办法呀，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盘古，我们也化身盘古。假如你就是他，那我要问问你们喽，盘古啊，盘古，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劈开天地呢？
4: 因为我想，为了以后天和地不再合在一起，能让以后的生命存活下去。
2: 我觉得我劈开了天地之后，然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0: 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光明，对
2: 对
0: 吧？
2: 的。
0: 你看，我们就这样就看到了一个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勇于开创的巨人盘古。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呀，去接着学习。盘古他在劈开天地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3: 他害怕他们还得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0: 头顶天，脚踏地的。撑在了天地当中。那接下来呀，我们要来关注第三四段描写他撑的段落。你们的手上还有一张学习单，学习单上有这样的思维导图，读完之后借助它来想画面，看看盘古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你可以去看着他，经过漫长的时间，他会有哪些变化？你可以成为他，想一想，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先请你。
2: 我用的是我就是盘古的方法， 我一直要苦苦支撑着天地，是因为现在天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支撑着天地，他们有可能会再次合拢，而再次合拢之后，如果再想把它劈开，就会更加困难。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些坚持，我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算是前功尽弃了。
0: 你是盘古的知音，
5: 请坐。
0: 那有没有用我看着他的办法？来，请你。
6: 2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开始是朝气蓬勃的，四肢发达健壮。10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渐渐没有了血色，头发开始变得苍白，四肢有气无力。又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累得快趴下了，终于天地形成了，他倒下了，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在大喘气。
0: 好不好？好在哪里？表扬他一下。
1: 你写出了盘古的身体变化，写出了他越来越疲惫，而且越来越苍老，然后呢，还有他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大喘气，特别好。
0: 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好，请坐。我们就从他这一个撑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他坚持不懈。是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一直坚持的撑在那里那么多年，最后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读。他发出的声音，
7: 化作了梦的美声。
0: 他的左眼
7: 变成了太阳，照耀大地。
0: 他的右眼
7: 变成了月亮，给夜晚带来光。
0: 他的四肢和躯干
7: 变成了大地上的四肢和我们的心脏。
0: 他的血液
7: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
0: 他的汗毛他的汗水
7: 变成了滋润万物的灵土。
0: 可能你们会想问，盘古去哪儿了呢？有人说他在这里，他是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是隆隆的雷声，他是太阳
7: 让他照耀了大地，
0: 他是月亮
8: 带来光明，
0: 他
8: 是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名山，
0: 他是
8: 奔流不息的江河，
0: 他是
8: 茂盛的花草树，
0: 他是
9: 滋润万物的雨露。
0: 伟大的巨人盘古就这样用他的整个身体化为了世间万物。读到这里，盘古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1: 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换取地球的生机，他就换成了大好河山啊，美丽的风景啊，我觉得他是很厉害，也是很伟大的。
0: 对的，把他的身体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他无私。无私奉献的盘古，我们就这样看到了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创世之神。现在我们来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企业为什么会用盘古来命名这款芯片了吗？现在有答案了吗？你们的眼睛都在发光，来。
2: 因为这个芯片开创了新的世界，
3: 这个芯片可以给大家带来方便。
2: 我觉得这个芯片它可以有更多的各种功能，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便捷。
0: 就像盘古一样造福人类，对吧？
2: 对的。
0: 其实不仅是盘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起来看。
10: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叫羲和，她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我国的火星探测车叫做祝融，她是神话传说中的火神。 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海，我国的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

0: 龙，它是古代神话中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这一个个名字集结了中国传统智慧与未知探索的浪漫寓意，它们从来不只是名字，它们是历史，是传承，是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1: 同学们，现在你对于神话故事、神话里的人物，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感受吗？请听。
2: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和神话里的人物有一些是息息相关的。
3: 神话的内容很神奇，能让我们感受到以前人民的智慧的结晶。
2: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把很多科技取为神话故事的名字，也想让神话故事里面的精神以及神话故事祖先对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延续下去。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就可以继续利用神话故事，然后创造、发现、造福人类。
1: 太有收获了，我们这一节课就用上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盘古，感受了它的品质，也感受了它的精神。课后啊，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更多的神话故事，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0: 投鼠忌器。有一户人家，家里老鼠泛滥，其数量已经有一个加强牌。
1: 都到齐了没？抓紧时间罢数。
2: 一、
3: 二、
4: 三、
2: 四、
5: 五，
1: 大家整装出发。

0: 大半夜的哪来的声音？你想吓我呀？
1: 什么声音？
2: 我说有声音你还不信？
1: 给我闭嘴，一定是老鼠又跑出来了。
0: 我那真丝的衣服啊，被咬坏多少件了，你也不想想办法？
2: 我想了，不是下药了吗？
0: 老鼠没见到死，猫倒是死了几只。

0: 哈，看我替天行道，消灭你，让你再嚣张。
1: 等一下。
0: 哎呦，我的腰。老婆，你突然喊什么呀？
1: 你没看到他旁边是我的古董花瓶吗？就为只老鼠，你要打碎我辛苦淘回来的古董吗？
0: 老婆，想想被毒死的猫，想想前几天我摔青的腿，再想想你的真丝衣服吧。
1: 不行不行，你要敢打碎我的古董花瓶，看我怎么修理你。
2: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以后放心的出入吧，再也不用担心啦。
3: 为啥呀？
2: 只要你往贵重物品旁边跑，唱歌跳舞都没事儿。
4: 真的吗？
2: 当然，不信你们去试试。

0: 想消灭老鼠，又怕砸坏了东西，这样顾虑重重的办事，怎能把事情做彻底呢？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以上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内容小朋友们还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会听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财政管理和民生领域信访工作。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3: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
2: 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
3: 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
2: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闭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11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多业态经营场所、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城中村、自建房、出租房屋等安全隐患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健全完善行刑纪衔接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从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强大合力。要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涵养财源税源，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守牢财经纪律，强化三保预算刚性约束，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发挥财政监督考核在评价干部、推动工作、防范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落实当家理财责任，谋划项目、出台政策、安排支出，必须首先弄清符不符合规定，钱从哪里来，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 会研究推进民生领域等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持续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强化信访前端治理，做实做细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矛盾纠纷，持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新疆台消息，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增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政策效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修改工作等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邓秀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委员吴普特，全国人大农委委员洪天云等参加调研。在疆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河子市、玛纳斯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可克达拉市、温宿县、阿拉尔市，深入乡镇团场，走进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及农业合作社、农机生产企业，认真查看作物长势、田间管理、农机装备生产应用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农业科研工作者、涉农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有关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武维华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聚焦小麦、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要夯实粮田粮种根基，统筹推进耕地数量管控、质量提升与高效利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坚持把建设重点放在田内，完善建后管护机制，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的发展潜能。要加强种业科技攻关，加快成果转化运用，让更多粮种走向沃野，惠及农户。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让新质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武维华强调，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快先进适用农机推广应用，落实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经营服务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服务模式，抓实农机技能培训指导，提高农机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要支持农机科技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动能。迪里夏提科德尔汗一同调研。
2: 新疆台消息，9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率队来新疆，主持召开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研讨会，并开展立法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参加有关活动。在疆期间，全国人大社会委一行先后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等地，深入了解见义勇为工作开展情况，组织8个省区人大社会委召开立法研讨会， 围绕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开展研讨，听取意见建议，围绕人大社会建设工作总结工作成果，交流工作经验。会议指出，见义勇为精神弥足珍贵，见义勇为行为可歌可泣，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目前的法律草案经过反复打磨，数以起稿，已经具备比较好的基础，下一步要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高质高效，加快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希望各省区市人大社会委继续关心参与这项立法工作，积极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争取早日通过实施，为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促进和规范见义勇为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会议强调，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谋划和推进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紧紧围绕本届目标任务，特别是抓住那些紧迫性强、可能性大的项目，提前谋划，全力推进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届人大社会委的使命任务。要坚持同题共答，不断加强各级人大社会委协同联动，共同促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汪铁民、周佑勇等参加调研，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3: 新疆台消息，9月11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财政科学管理，做好安全生产和信访等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主动生财，精准谋划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带动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重大项目顺利开工，早日投产。要统筹聚财，稳住传统税源，培育壮大新兴税源，做到应收尽收，足额入库。要科学分财，推动财力更多下沉县市区。要精准用财，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加强稳财，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从严查处违规新增隐债行为，坚决守住基层三保底线。要从严管财，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健全冰地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工作机制，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加强行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以法治赋能大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质升级，聚焦能源、工业、移动源、扬尘等重点领域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完善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持续改善全区空气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院等，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要严肃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切实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加强信访形势和矛盾风险动向研判，集中力量挂牌攻坚，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要充分用好县级综治中心平台，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就地化解、风险源头防控治效，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11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我区聚焦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推动工业经济量质齐升，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治改数转纵深推进，优质企业梯次壮大，绿色发展成效显著。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勇：
5: 五年来，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2020年的25.8%提高到2025年的32%，提高了6.2个百分点。推动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成投产，工业投资年均增长23.7%，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六位。关联指标同步向好，稳步增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如根介绍：今年以来，电力、有色、化工三大重点行业均实现较快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70%，拉动作用突出。
6: 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企业产能加速释放，江电外送第三通道送电能力不断提升，海绵钛、碳酸锂、甲醇、化肥等重点产品产量增长都超过了20%，风力、太阳能发电增长超过了30%，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4.1%，增速高于规上工业6.4个百分点。
4: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严江斌表示，15、17，我区将持续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激活创新内生动力，
7: 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领军

0: 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强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完善工艺验证、样品试制、性能检测、小批量试产等工程化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科技攻关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双创融合支撑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
1: 截至9月10号10点，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首位，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能源保障根基。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滚燕的报道。
2: 准皖直流是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新疆第二条江电外送特高压通道，线路全长3293公里，跨越6个省区。工程投运以来，已连续5年外送电量位列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今年夏季，安徽省用电负荷屡创新高，8月全省用电负荷两度突破6900万千瓦，合肥、宣城、马鞍山等十余个地市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面对用电高峰，准皖直流充分发挥跨区输电优势，利用东西部用电时差，有效支撑华东皖高峰电力供应。
3: 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1100万千瓦，可承担安徽电网约六分之一的高峰用电负荷，相当于点亮两亿盏50瓦灯具。为保障外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我们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实时掌握换流变、换流阀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
2: 今年夏季，全江气温创历史同期高位，昌吉换流站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叠加设备大功率运行发热，给送电可靠性带来较大考验。刘文龙表示，运维人员多措并举保障设备平稳运行。
3: 我们依托一体化数据监测系统，紧盯设备温度变化，加密换流阀冷却系统、工业水系统巡检频次，落实水喷淋辅助降温等措施，确保设备平稳运行。迎峰度夏期间，准皖直流累计外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
4: 今年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管道堵塞、房屋渗漏、墙体开裂、烟道串味等住宅质量通病，展开全链条综合治理，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富康台记者张鹏的报道。
2: 这两天，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天锦府2期项目建设现场，八栋住宅楼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6年底全部封顶。这一项目由中建三局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承建，总建筑面积 15.81 万平方米。项目技术总工韩军强告诉记者，楼宇均采用好房子标准建造，采取了新工艺、新材料，从源头化解烟道串味、屋面外墙渗漏等扰民问题。
5: 比如呢，我们通过这个外墙保温随主体结构一次施工的工艺，避免了外墙保温的脱落。以往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分堵不密实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隐患。
2: 今年5月，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区251个在建工程项目纳入重点整治范围，102个项目小区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驻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解决问题4993个，惠及群众7.1万户。今年昌吉州出台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28条具体措施，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路线图。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吴迪告诉记者，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靶向解决民生痛点，把既有老房子也改造成好房子，让老小区也住得舒心。
6: 专项整治以来，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有效解决了堵漏裂串内的问题呢，189条，隐患闭环整改

0: 率呢是100%。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的成效，健全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长效制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居住的获得感。
1: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持续深化便民就医举措，对延时门诊开展第二轮扩容升级，新增八大特色学科骨干专家坐诊，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最近怎么样过？
3: 我最近好像是那个是睡眠不太好。
4: 9月10号晚上8点，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专区灯火通明，秩序井然。不少上班族趁着下班闲暇时间前来就诊调理身体。医院心内四科主任医师朱鹏晨耐心细致地为患者查体问诊，结合患者作息、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和养生方案。
2: 像他们40、30出头的人，工作紧张，生活节奏快，按时就医，按照季节来养生，这个是非常要紧。新疆的地域特点，冬季漫长，对心脑血管病来讲呢是最大的挑战。延时门诊在这个季节开放，我觉得适得其时，能够把这个秋季养生的概念带给病人，减少冬季的发病。
4: 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自今年7月开诊以来，有效化解了上班族、学生群体日间就诊的时间冲突，显著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也提升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收获广大患者一致好评。医院门诊办公室分诊组组长赵丽介绍，本次扩容升级是在医院延时门诊前期运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群众就诊需求与各专科实际进行的动态调整。
5: 本轮新增皮肤科、针灸科、推拿科、风湿科、心内科、脾胃病科、肺病中心、老年病科等8个学科的骨干专家，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让更多常见病、慢性病、颈肩腰腿痛及亚健康人群都能在下班后挂上专家号。
6: 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二次升级更合时宜，更贴民心。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从开设到二次扩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延长诊疗时间、增设专科专家，而是一次精细化的民生服务升级。这次升级紧扣新疆地域特点与季节变化，把中医秋季养生理念融入夜间诊疗，提前干预预防冬季高发疾病，体现出中医治胃病的优势。从解决没时间看病的表层难题，到顺应时节提前守护群众健康，医疗服务的思路更精细，关怀更前置。一盏夜间诊室灯火，映照出医疗服务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宗旨。延时门诊持续优化扩容，按需动态调整专科力量，把便民举措做细做实，让优质中医药服务不打烊，切实提升了各族群。

0: 我的销售工作也已全面展开。
1: 我种植了56亩海棠果，主要发往山东、东北还有广东等地。
0: 在玉林县惠乐农林果专业合作社的香梨种植基地内，沉甸甸的香梨挂满枝头，采摘工人们穿梭在果树之间，忙着采摘分拣香梨。合作社负责人芦苇告诉记者，通过精细化管护，今年产出的香梨果实匀称，果子平均克重150克左右，品质上乘，吸引了不少收购商前来采购。
2: 我们的香梨基地占地500亩，今年的产量在4吨以上，商品果有3吨以上。今年呢，来看的老板也特别的多。
3: 9月11号，历经8天激烈角逐，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市圆满落下帷幕，赛事各项赛程顺利收官。请听哈密台记者刘泽华、帕哈尔江阿克买提江的报道。
0: 本次赛事于9月4号正式开赛，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市，纵贯雅丹、戈壁、沙漠等4路独特地貌，全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达1300公里。赛事共吸引35支国内外车队、126名顶尖赛手参赛，在极致赛道中奋勇拼搏。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第一名凯越拉力车队车手尼尔斯·泰里克告诉记者，
4: 我很开心，对我来说这是最棒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个地方这片区域非常美，这是一场真正的拉力赛，对摩托车和车手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明年再见。
0: 作为哈密市重点打造的文体旅融合标杆品牌，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依托独特的丝路戈壁资源禀赋，实现了体育竞技、地域文化、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无后援摩托车组第一名智星传媒精彩在线车队车手扎克尔·雅克甫，
5: 这一次大海盗拉力赛举办的特别好，希望以后这个大海盗赛事越来越大。我作为一个本土车手，邀请全国各地的还有全世界的越野爱好者们来我们大海盗参加大海盗拉力赛。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6: 阿勒泰晴，15到30度，
3: 塔城晴，15到30度，
6: 伊宁晴，15到32度，
3: 伯勒晴，16到31度，
6: 克拉玛依晴，21到32度，
3: 奎屯晴，15到34度，
6: 石河子晴，15到33度，
3: 昌吉多云，16到33度，
6: 哈密晴，15到33度，
3: 吐鲁番多云，24到38度，
6: 库尔勒晴，20到32度，
3: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
6: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
3: 喀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6: 和田多云转晴，18到30度，
3: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7: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8: 放松的心情，
9: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8: 不经意的美好。
10: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8: 听得见的浪漫，
1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8: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事

0: 日最小国，国事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跟随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来分析和分享诗歌史上的情诗。那今天呢，我们共同赏析的是李白的《长干行》。
1: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生活在南京，算一算，在故都已经生活30年了。对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城一砖，都有着别样的感情。我经常在明城墙上散步，走过中华门，走过长干桥，走过古长干里，每每想起李白的《长干行》来。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解读李白那首千古留名的《长干行》。诗云：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载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宴行，瞿塘滟玉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李白的这首《长干行》啊，因为取自乐府旧题了，啊，写来明白如画，浅显小长，是历来传颂的名篇。但其实从训诂学的角度上来看，这首诗啊存在着重重的难题。当然，首先啊，像《唐诗三百首》记载的李白的《长干行》就有两首，这首最著名的是第一首，那么还有一首呢？一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嫁与长干人，杀头后风色。也是一首歌行啊，但风格呢啊，包括内容和第一首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人怀疑第二首是张潮或者李益所作。首先一个难题就是《长干行》的“干”这个字的读音。为什么不读长干里，不读长干行？其实长干两字牵扯到李白这首诗的情感主旨与终极归宿，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再说，先卖个关子啊。为什么要读长干不读长干？这首诗上来前几句就困难重重啊，这几句头六句是大家最熟悉的：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所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六句诗里头沉淀出两个成语。头四句呢是回忆青梅竹马的场景。妾发初覆额，头发留

太刚刚盖住额头的时候，啊，这就是黄发垂髫中的那个垂髫的年龄，应该就是四五岁，或者六七岁啊，其实不能再小了啊。如果是两三岁的话，那不应该有那么清晰的记忆的。这是长干女在回忆往事，回忆纯真欢乐的儿时生活。一般通行的解读啊，都把它理解成，我小的时候常常在门前采些花花草草，啊，在玩游戏。你呢，用个小竹竿，啊，放在胯下，当着马，这就叫竹马。男孩子都玩过这种游戏，小的时候，骑个小竹马，就来我们家的院子玩了。然后绕着院子中的井栏，在互织青梅，啊，我们追逐嬉戏。这就是青梅竹马的状态。因为我们都住在长干里，是邻居，从小无拘无束，不避嫌疑，这种总结就叫两小无猜。一般从训诂释义的角度，啊，很多住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床字上，绕床弄青梅，啊，包括床前明月光的床到底是什么，学术界争议非常大，有说是供人躺的器具，有的说是供人坐的器具，还有一种啊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床是井边的围栏。那么这里的绕床弄青梅的床一般都解读为井边的围栏。我个人研究训诂认为，像说文解释床的本意，说床安身之坐也，说明床最早一定是坐器，就是板凳。像王羲之东床快婿，啊，东床坦腹，应该也就是坐器，因为徐慎强调的是安身之坐也，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床的引申意就变成什么车床啊、机床啊，对吧，包括还有琴床啊，就那个底座它有支撑的作用。所以我个人认为，即使井床啊，也不是井边的一个木栅栏，它其实应该是那个露露啊，就是打水上来的，它那个底座支撑它的底座啊。当然井口周边的那个石砌的围栏啊，它也可以称之为井床，它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底座，因为往往是用石头砌成的，所以又经常被称为银床。不论怎样啊，绕床的床一定应该和这个井有关，因为在古人来讲，院中的井啊，往往代表着家庭，家的象征。绕床弄青梅，包括床前明月光，其实都包含着对家的记忆。但是就头几句来讲，其中还有一个字非常关键，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这个剧往往被解读为游戏的意思，所以大多翻译成我小的时候啊，折着花花草草在门前玩，而这个时候郎骑竹马来，就是你呀，骑着你的小竹马来了啊，我们俩就绕着井边在弄青梅。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句啊，这个字它其实啊，现在很多词典把它解释为游戏的意思，就是因为李白的这句折花门前剧。但其实除此之外，剧啊本身在古文中很少有表示游戏的意思的。剧的甲骨文本意是虎与豕，就是野猪相斗，剧烈相斗，或者人与虎与豕相斗。所以说文解字说剧者甚也啊，我们常用剧烈啊、剧痛啊、剧变啊，它其实是表示程度和难度的。当然有人说戏剧、话剧，哎，那是一种游戏表演，那其实是外来词啊，不是古文中剧的本意。而且还有一点，绕床弄青梅啊，两个小朋友在玩青梅啊，在追逐打闹啊，掷青梅。那么这里的前提就得是青梅落了一地啊，因为两个小朋友个子很矮嘛，才三四岁、五六岁啊、六七岁，很不可能摘到树上的青梅。而且说折花门前剧，绕床弄青梅，就说明这个院落里头有梅树。当然就是青梅树，我
我们熟悉的腊梅素呢，它是不结青梅果的啊。梅素有很多种，那么像青梅素，它既开梅花，也结青梅果啊。到了青梅熟透啊，变成黄梅的时候，就是梅子黄时雨。那么那时候的梅子就有可能落一地，但青梅的时候啊，应该是早春的时节啊，梅子不可能落一地的。所以根据啊句子的训诂本意。包括这个青梅以及梅花的时节，哎，头四句有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场景了，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在我小的时候啊，我在门前玩那个梅花，然后哎，你就骑个竹马来，然后我们就绕着井栏跑啊，掷青梅。这种场景虽然很生活，但因为太普通，反倒未必能成为这个小姑娘长干女心底最深刻的记忆。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场景呢？在我小的时候，想去折树上的梅花，但是哎，小女孩个子不够高，够不到。这个时候你骑着小竹马来了，竹马是什么呢？是一根小木棍啊。然后你就用你的小竹马来帮我啊，我们沿着井栏去够树上的青梅。你看这个时候啊，在这个长干女的回忆中，她的邻居小哥哥就不是啊简单的骑着竹马来给她绕着井边追逐打闹，而是变成一个小侠客一样来帮助这个邻居小妹妹。这样的场景啊，小姑娘长大之后也还牢牢的烙印在她的回忆里，这才更合情更合理呀，才是更温馨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所以我们回忆我们自己幼年的生活，如果只是邻居小朋友在一起打打闹闹啊，追逐嬉闹，就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想那种幼年的场景虽然能让我们回忆的时候有所兴奋啊，但不至于感动。就像我自己，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刚上小学的时候回家还要去捡木材烧灶啊，秋天的时候要去拿个麻袋捡那些干枯的树叶，因为树叶特别容易点燃，作为引火烧灶是特别好。我邻居的那个小女孩就比我小一两岁，我每次去捡树叶，她还跟着我去，然后捡一麻袋树叶先要倒给她，把她的麻袋装满了，然后自己再重新去插树叶，拿个长长的铁丝往地上一插，一撸一串，很像我们现在吃的撸串，但是我们撸的是树叶。那么邻居的小女孩她个子小啊，力气也小，她捡不了多少树叶啊，我先捡好，先把她的麻袋装好，再去装自己的麻袋。这种小小的帮助回想起来，直到今天内心还有一种别样的温馨和感动，那就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所以头六句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回忆的幼年生活场景当然应该很生动很鲜活，但我觉得它不应该是普通的生动鲜活，对于当事人来讲一定是一种特殊的生动和鲜活。所以这样特殊的回忆就可以支撑这个长干女一生的情感。所以直接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就到了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这四句写得特别妙啊，古代女子十四及笄就可以嫁为人妇，所以这个十四岁的长干女长大之后啊，如愿以偿嫁给了她两小无猜的邻居哥哥。可是他虽然如愿以偿，他虽然已做人妇，却整整一年的时间羞颜未尝开，甚至当那个小时候帮他栽花弄梅却从无闲差的夫君叫他的时候啊，已经结婚整整一年的这个小媳妇儿，却每每羞涩的低头向暗壁，就是面对着墙千唤不一回，她心爱的丈夫哪怕叫她很多遍她也不好意思回头。
这种娇羞啊，我们今天人可能很难理解啊，已经嫁作人妇了，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哎，这就是李白的《生花妙笔》，他其实写的一个纯净的女孩子，她即使成为新嫁娘，成为他人妇之后，对那种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的角色转换，她要适应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对她再熟悉不过的夫君，因为角色的变换，因为夫妇的生活，也让她羞涩难当，这更体现了她的纯洁与纯粹。这样一直到了15岁，十五十载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多么漫长的适应啊！啊，一直到了15岁，结婚一年之后，啊，才变得大方起来，常常笑逐颜开。所有的幸福也终于在眉眼间流淌，心中常暗暗誓愿，两人即便如灰尘，也要同甘共苦，永不分离。所以，这个纯洁而纯粹的长干女，为了表达这种誓愿，居然用到两个典故。长存抱柱信是说尾生抱柱而死的典故。庄子记载，尾生和一个女子相约在桥下相会，尾生先到，女子还没来，忽然水涨，尾生为了不失信，抱着桥柱继续等候，一直到被水淹死。所以后人就称守信为抱柱信。啊，望夫台的典故就非常多了，一般都说丈夫出门在外常年不归，妻子站在山上长久眺望，就能化为望夫石、望夫山。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啊，是说两个人对爱情的坚贞与信心。可是他们毕竟是住在长干里的人家，在新婚两年之后，丈夫终于要远行经商了。16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这是长干女在想象她心爱的丈夫离家远行经商，要经过瞿塘峡、滟玉堆。滟玉堆是三峡中最危险的一段，当然建国后啊，滟玉堆就被炸掉了。古人常常用滟玉堆来讲长江行船中的危险。长干女担心她的丈夫，说五月间三峡水涨浪急，堆石隐没，亲爱的人啊，千万要小心。而沿江上下，两岸猿啼哀鸣，声声在天，让人心惊胆寒。猿猴的叫声凄厉哀愁，古乐府说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所以用瞿塘滟玉堆想见其丈夫之艰难，用猿声天上哀想见其思念之悲切。越担心越思念越挂怀，于是长干女又把笔触拉回到自己身上。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丈夫走后，她常倚门而望，等待变成了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她在门前反复徘徊的足迹，一一长满了青苔，苔痕深深不能清扫，而时间飞逝，落叶飘零，扫不去青苔与相思的长干女只能哀叹，秋风来的是那么早啊。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春天里的蝴蝶就是五颜六色的，而到秋天里的蝴蝶却以黄翅居多，
所以八月蝴蝶黄这个意象的选取实在是太精彩了。它们翩翩飞舞，双双飞到西园草地上，看它们成双成对，自由自在，而我对影自怜，只能更加伤心了。那么他伤心的是什么呢？同样是年华老去，在东汉末年的乱离之事，重行行礼的思父只求平安即好，说岁月忽已晚，思君令人老。而李白笔下的这个长干女却说坐愁红颜老，坐就是因为的意思，我的伤心就是因为我为你而生的容颜与年华都在一天天老去啊。这里的老其实还遥遥呼应着两小无猜的美好，从妾心只愁红颜老里其实也可以看到长干女她心思的干净，即使她的忧愁都是那么直接简单。那个曾经骑着竹马来为我弄青梅的小哥哥啊，你再不回来，我的美丽容颜就都老去了。所以这时候对他心爱人的期望宛如又回到童年折花门前聚的时候，在所有不如意的时刻，在所有为难的时刻，他的那个心心念念的梦中人，哪怕只骑着一根竹马来，都能像盖世的英雄帮他从现实的困境里带回幸福的天地。这种干净的希望其实也是一种素朴的坚信。所以思念中哀伤的长干女到最后竟然突然变了一种姿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三巴就是八郡八东八西啊，泛指蜀地。早晚下三巴其实就是内心的呼喊，你快回来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捎个信来，我就去迎接你，再远都不远，我会一直走到700里外的长风沙。长风沙呢是地名，在安徽安庆市的这个长江边，陆游的《入蜀记》就说：“自金陵至长风沙，700里，为迎接他心爱的人，那个曾经折花门前聚的小姑娘，那个新婚后曾经久久的在羞涩里不知所措的小新娘，那个后来终于把两个人的爱情当成一生的追求和理想，那个在思念里也有过无尽的忧思与彷徨的长干女啊。她说我也可以溯江而上，迎着你回乡的步伐，不论多远，只要走到你的身旁。这是什么啊？这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呀。所以这样的长干女只有在李白笔下才可以这样的纯粹，才可以把爱情当成一生的信仰。那么为什么李白会写出这样一个和很多思妇诗里头截然不同啊，别具形象的长干女来呢？这就和我们一开始留的那个谜题啊，长干行不读长干行有关了。我每次走过长干里，走过长干桥，都感慨万千，因为世事变化，沧海桑田，今天的长干里你已经看不到它原来的风貌了。事实上长干里其实可以算南京这座名城最早的记忆之一，虽然吴王夫差曾经在南京打造兵器啊，所以他最早叫过冶城，冶炼的冶，但是他真正的建城始始于
桑葚饭里，在今中华门外，也就是长干里这一带，检阅城。为什么范蠡会选在这个地方

盾牌的意思，所以“干”字的本音啊，它确实应该读平声的“干”。那么在自然界中，最像干的树枝枝杈状分布的山川地貌，就是河流的两岸。所以河流的两岸又被称为河干，《诗经》里说：“坎坎伐檀兮，枝枝何枝干兮。”连《易经》的建卦里都说：“鸿渐于干。”方鸿渐的鸿渐也取名于此。所以《健康实录》里记载，南京人之所以会把谷仓干里这一带称为长干，是因为山垄之间曰干，其实是因为有秦淮河流经这一段平原地区，因为向南有群山倚仗，而这一带平原地区又有河流经过，并最终汇入长江，所以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宜于居住。所以范蠡在此建邺城，这里迅速就成了百姓聚集之地。尤其是到了后来，三国无立大事，专门在这里立集市，更是商贾云集。而南京城也正是因为有了邺城，有了长干里，有了这片长长的河岸地带、肥沃的土地、聚集的人气，才迅速的发展起来。更为关键的是，当时长干里的河水直通长江，而当时长江的故道是紧靠在南京城的西侧的，不像现在，因为长江改道不停地向西，其实已经远离了石头城。当年李白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说：“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当时的凤凰台、白鹭洲，其实都离长干里不远。可惜今天随着长江的不断西移，原来处于江中的白鹭洲早已经成了陆地了。所以长干里既土地肥沃，又有河流洲际之便，又能紧接长江，而长江则是当时古中国最重要的运输黄金水道。所以长干里这个地方，其实在古中国可以算是当时最大的物流中心。所以虽然说商贾云集，商贾云集，但商和贾还是不一样的。古人说行商坐贾，贾就是开店做买卖，而商呢，主要是货运。所以长干里这一带就成为当时古中国货运的中心集散地，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了。所以长干里的人家大多以粥为家，以饭为业。所以那个小新郎结婚2年之后，就要溯江而上去从商，而身为长干女的小新娘，在长情的爱情告白中，也能毅然而然溯江而上。为了迎接他心爱的人，可以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李白是写的怎样的一首《长干行》啊？他写的又是怎样一个长干女啊？其实，因为长干里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与货运史上的独特性，自汉乐府以来，就是很多诗人吟咏的一个话题。所以《长干行》《长干曲》本就是乐府杂曲歌词中的名篇。不止李白，有很多人写过著名的《长干行》《长干曲》，比如崔颢的《长干曲四首》：“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嘉陵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又如无名氏的《长干曲》古词，诗云：“逆浪故相邀，轻舟不怕摇。妾家养子住，偏弄枉林潮。”所以，《长干里》中其实住着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具有市民精神的商贾儿女，而这种精神、这种纯粹，是到了李白的《长干行》，才终于把它淋漓尽致的

0: 表现了出来。如今我一回回走过长干桥，走过长干里，仿佛还能看到李白笔下那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身影，仿佛还能看到那个一天天长大并最终心愿以偿嫁给心爱人的小新娘，和他那个背负着与生俱来的商人使命不得不奔赴远方的小新郎。他们的分离不像中国古诗词中绝大多数写到的情况，因为战争，因为工业，因为求取功名，而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向来是不被看重的一个独特群体。所以只有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李白，能够从最本真的人性出发，把长干里中的爱情写得这样唯美而坚定。所以因为有长干里，南京城幸甚至哉，因为有李白，长干里幸甚至哉。只有用一颗纯洁而包容的心去感知最基本最本真的人性，我们才能真正触碰到干净而永恒的爱情。
1: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12集。
3: 纹身笔心思缜密，但选拔个班长扯到字体好坏似有牵强，他不好正面反驳部长，便说道：
5: 哎，咱们也不是比试书法，字的好坏有多大关系？
3: 表面上是问话，但否定之意明显。龙医生又饮下一口浓茶说：
6: 字写得好说明学习好。
5: 不一定吧，再说女孩子们学护士科目重在实践，她们都初中毕业，墨水应该够用。
6: 你看两个女娃，咱们举棋难定，让我表态，既然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就凭这条吧。当医生护士的字要端正， 起码要清楚，不然把书法作品留在医疗文书上容易抓错药。我从写字上更看好郭焕金。
3: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6: 大家发言吧，我若是少数便服从多数。
3: 文慎笔说道。
5: 老龙，你如何想到这招的？
3: 这也是大家的心头问号，周遭安静等待答案。龙医生打了个哈欠说，
6: 哎呀，又不是任命总参谋长，不过是个小小班长。
3: 这话说的没毛病，但选班长最后变成了拼字迹，让人不得要领。文协理员说，
5: 虽说字如其人，但十几岁的女娃娃单凭这一点下结论，是否稍有仓促之嫌啊？
3: 凭字迹，麦青青的确不占优势，她的字不好，文化基础也不甚扎实，究其责任，主要应由麦副司令员承担。老人家行伍出身，对文化抱持若有若无的轻慢。麦青青自小被熏染，学习比较松懈。可是怪了，从司务长殷厚土到护士长钟明，再加上其他两位委员，都被龙医生的写字结构论洗了脑，一语定乾坤，便选中了郭焕金。在手写为王的年代，写的一笔好字是跨越很多门槛的通行证。郭焕金无知无觉，料不到小时被母亲强行逼迫练的字，居然助力他稀里糊涂当上了班长。文慎笔威严地扫了一眼众女兵，接着宣布，
5: 麦青青任副班长。
3: 麦青青面无表情，气氛稍显尴尬。与麦青青关系不错的柳赞统统他亲昵地叫了声，
7: 哎，副班长。
3: 麦青青想，哪一天我要干干净净地把副字去掉，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他志向是先当上班长。文慎笔又说了几句大家要支持正副班长工作，服从命令，听指挥，云云，完成了例行公事。他尊重地看向龙医生问道，
5: 部长还有什么指示？
3: 龙医生本不准备说什么，但看到郭焕金无精打采的样子，想起自己曾力主他担当此职，希望他能把三把火烧一烧，就说，
6: 郭班长，新官上任，说说吧。
7: 嗯。
3: 郭焕金大脑缺血，原本奄奄的，现被点将，只得挺直了身子，拽拽帽檐，轻咳一声说，
7: 这个班长不是我想当的，不过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就当当试试。当不好大家可以找领导反映，把我撤了。不过没撤之前我说的话就还算数，请大家配合我。我说的对的按我说的做，我说的不对的你们可以找部里领导反映问题，有领导发话你们可以不听我的，但若领导没说我错，你们就得听我的。
3: 这番话连龙医生听了都变了脸，甚至怀疑当初坚持让郭焕金当这个班长是否太随意了。不过又一想，班长全军最小的官，想什么时候撤换举手之劳，也就不甚在意。接着文慎笔点名麦青青发言。麦青青倒是中规中矩讲了一番话，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培养，今后一定和班里的同志紧密团结，服从部里领导，服从护士长的工作安排。结尾时他特别表达了对郭焕金的支持，表示要与班长精诚团结，关心同志，把班里的各项工作搞好， 一席话，让大家不由得生出这副班长讲了班长应该讲的话，班长说的不像话的感觉。钟明微微皱眉，这正副班长今后有热闹看。郭焕金走马上任，本以为上有护士长直接领导，下有副班长配合，自己应该没多少事，却不想护士长当起了甩手掌柜，原本他所做的工作安排等一股脑推了，找你们班长，成了护士长的新口头禅。也不能怪他推诿，战区司令员魏顿远患病千言不愈，医护们忙得不可开交，最高军事长官生病属机密，外人并不知晓。龙医生去司令员驻地看诊，发现司令员肺部感染不容乐观，按说治疗方案得当，病况应该好转，但不知为何情况不断恶化。此刻司令员微合双目，胡子拉碴，半卧在床，面庞紫胀，呼吸困难。察觉到政委杨云天进来探望，略微动了一下手指，证明自己尚能对外界做出反应。政委沉重退出，约龙医生谈话，问道：
8: 我需要确切信息，司令员到底如何？
3: 龙医生困难地舔了下嘴唇，迟疑片刻，谁不愿说出好消息呀？但此刻他真没什么正面消息可报告，毕竟在他看来，司令员的情况不容乐观。片刻后，部长只得如实说：
6: 司令员的病情从昨天到今天的24小时内没有好转。
8: 可有恶化？
3: 政委直抵本质：
6: 缓慢恶化。
3: 杨政委紧接着问：
8: 他的病情可向上级医疗机构报告，请求会诊？
6: 报告了，也要求大区医疗专家会诊。
8: 他们怎么说？
6: 他们回复同意我们的诊断，治疗方案也没有问题，现在唯有等待。
3: 杨政委不满地说：
8: 这等待究竟什么意思？司令员是军事主官，战区灵魂，他重病在床，这让我们等什么？
3: 龙医生知道政委忧心如焚，既有工作上独木支撑的不堪重负，也有目睹老战友老搭档饱受折磨的万千痛惜，二者叠加，如将也难掩焦躁不安。龙医生困难应答说：
6: 等待时间。
3: 杨云天目光炯炯地追问：
8: 这个时间的期限是多长呢？
3: 在职务上，龙医生要比战区政委低多节，但涉及业务专长领域，他并不怯懦，镇定回答：
6: 政委，恕我无法给您准确答案。人体不是科学仪器，也不是工业化产品，我只能说，如果药物能达到预期疗效，2天内应看到初步效果。
8: 如果药物起不到理想的作用呢？
3: 杨政委直抵要害：
6: 有2种预案。
8: 讲。
6: 一是换药，再一个就是冒着风险将司令员下送平原地带，交由上级医院接续治疗。平原有氧气充足的天然优势，司令员的病大概率会转危为安。
3: 杨政委有片刻愣怔，消化完这些意见说：
8: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在高原的治疗持续不见效，司令员便有生命危险？
3: 龙医生艰难地说：
6: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司令员年纪大，身体素质不及年轻人，最近一段时间又积劳成疾，肺为焦脏，在缺氧的攻击下很容易出现问题。他的后方是心，若心脏再涉险，后果不堪设想。
9: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

0: 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四十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杨政委转移了一下目光，看向苍茫远山。最近边防局势紧张，司令员是中流砥柱。杨政委急了，
3: 为保障司令员的生命安全，为什么不立刻送他去平原？
4: 下送路途数千里之遥，要连续翻越几座6000米以上的冰打板，极有可能造成病情恶化。一动不如一静，目前并未到山穷水尽之时，贸然去送或许比留至高原的风险还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再者最重要的原因是……
1: 龙医生说到这里猛然卡了壳，杨政委不得其解问道，
3: 这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讲。
1: 龙医生陷入深刻为难中，踌躇再三说，
4: 我若同你讲了，便辜负了对司令员的承诺。
1: 杨云天何等聪慧之人，立刻觉察端倪，正色道，
3: 龙部长，就算你曾答应过司令员什么承诺，此刻我以高原战区政治委员的身份要求你将实情毫无保留地报告给我，这不受你我和司令员的关系所限，是组织命令，向我完整汇报真实情况是你的职责所在。至于你的个人承诺，在组织纪律面前毫无干系。
1: 政治委员撇嘴钢牙，龙医生饶是专业技术干部，在铁的逻辑面前全无招架之功，他只得讷讷和盘托出。
4: 司令员对身体病况有所觉察，数天前他同我有过一次郑重其事的谈话，主要意思是如果他的病情继续恶化，万不可将他转送平原，如果他因病离开岗位，会对我方士气和两军对峙局面产生非同小可的不利影响，他要始终坚守在战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还指示我，一旦判断出他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立刻通知您，请上级机关速派军事主官接替他的工作。他对我说，在继任者没有到来之前，打强心针高压给氧，用尽一切医疗手段让他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1: 龙医生复述这些话时，尽量保持音调平稳，但仍无法抑制声音颤抖。作为军医官员，他目睹过太多军人的死亡，早已练就百毒不侵的钢铁外壳，但亲眼见一位德高望重的军事将领宁愿病死在指挥位置上，也要稳住军心，他无法不动容。
4: 所以在司令员神志清醒时，无法将他下送至平原，如果他已经昏迷，下送过程必将险象环生，生死难测。
1: 龙医生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结束了报告。政委微蹙眉头，久久没有答话，他目前已确知所有情况，却一筹莫展。 正在这时，从司令员卧室传来声嘶力竭的咆哮。
5: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嗯，老子一点小病，被你们治得越来越重。你们是不是的确要置我于死地啊？让三军无帅啊，夺我国土？哎，
1: 正为古龙医生即刻中断谈话，三步两步冲到司令员病榻边，只见魏顿远眉头紧皱，眉心的悬针纹刀剁斧劈一般深奥直立，双眼紧闭，脸色青紫，他的神智已进入混乱状态。不过片刻，司令员的样貌便不可抑制地衰败许多，面容苍灰，冷汗敷额，眼窝深陷，形色枯槁。输液针头被他乱挥的手臂碰脱，淋漓鲜血将草绿色军被濡湿，大半瓶没输完的药品悬挂输液架上，像孤苦伶仃的吊死鬼。司令员刚才竭力嘶吼，用尽残存气力，随即便进入半昏迷状态，僵卧不动的身体犹如半截枯木，毫无生机。杨政委俯身将司令员的背头轻轻掩好，用口型无声对众人说：走。护士长刚想说我不能离开，正好门被推开，来了接班的人。护士长用眼光将看护任务托付给接班者。三人来到走廊拐角处，这位置听得到屋内动静，若有意外可第一时间援助。杨政委和龙部长同问：
4: 怎么回事？
1: 钟明小声报告说：
6: 司令员的输液针头脱落，液体漏洒皮下，造成严重血肿，他大发雷霆。
1: 杨政委愤慨地说：
3: 怎么搞的？你还是护士长，业务这么差。
1: 输液针头脱落这几天屡有发生，刚开始龙医生也以为是值班人员不当心，其实是因为司令员年纪大，血管脆而细弱易损，长期军旅生涯让司令员警觉甚高，无法深眠，常常无意识晃动手臂，针头极易脱落，导致药液溢出，这也是治疗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怎么办？三人大眼瞪小眼齐发愁。司令员又闹腾了起来，大声叫着：
5: 卫生，卫生部，卫生部医学废物，废物！
1: 龙医生赶忙冲进屋，从司令员语气中听出深藏的伤心和无奈，叱咤千军的主帅万般委屈。部长攥着拳头说：
4: 司令员，您等等，我这就派最好的医生护士过来。
1: 话没说完又觉得不妥，好像之前他在治疗中不曾尽心，留了后手。冤枉啊，为给军事主官治病他已竭尽全力，不过话已出口，覆水难收。更换人员，调遣精兵强将，实乃当务之急。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那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下面时间呢，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知识近万家。
6: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3: 明明吃的不多，却瘦不下来，怎么睡都觉得累，情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往往能在童年的时候呢就找到线索。有的女孩8岁之前乳房开始发育，家人以为只是营养太好了。有的小胖墩呢，脖子后面黑黑的一圈怎么也洗不干净，没人会想到这和胰岛素有关。这些看似不要紧的小细节，其实呢都是内分泌系统发出的信号。晚长和矮小症到底有什么分别？判断孩子身高是不是正常，除了看生长曲线，还要看哪些检查结果呢？这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自治区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红为大家来介绍。
14: 因为我们现在接诊的这些孩子，一个是肥胖的这个年龄呢越来越年轻化啊，越来越小，还有一个呢，这个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呢逐年攀升啊，将近会达到20%，甚至呢30%。那么肥胖已经成为的这个慢性病的主要原因，直接会危害我们孩子的一些健康。
15: 其实儿童的肥胖有的时候比成人的肥胖更凶险，是吗？
14: 是的，因为儿童期的肥胖 它带来后期的这个慢性病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啊，这会直接给我们的孩子家长不光是这个健康带来问题，后期的经济负担也是非常繁重的。
15: 我区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都有哪些重点任务呢？作为儿童医院，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方式吗？
14: 这个呢，我们首先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立了专门的啊，以前是内分泌门诊，后来我们专门建立了肥胖的专病门诊，由我们这个主治医师以上的职称去这个出诊，专门专病专看啊，对我们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评估这个孩子是这个是超重还是肥胖，以及肥胖的程度，以及对于肥胖这个孩子是否伴有代谢综合征，已经或者对孩子造成有没有各器官造成影响，做一个这个判断。另外呢，我们也会联合多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的营养科啊，甚至呢我们的康复科也会借助到，那么前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保健科啊，作为这个有时候会筛查出来啊，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会筛查出来这一部分孩子。另外呢，我们还想去做到更深远的啊一些基层，那么基层在于社区，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肥胖的孩子能够早期识别出来。另外呢，也要宣教跟得上，那么对于基层呢，我们也要做好一部分，比如通过义诊啊，或者是培训等等的呢，我们要抓好这个前端预防孩子的这个肥胖。另外呢，还要引导这个家庭和学校还有社区呢共同的管理我们这个肥胖。
15: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内分泌遗传免疫科会开展哪些专项活动或者健康促进的项目吗？
14: 我们经常在科室呢会开展一些这个宣教啊，对于这类肥胖的孩子可能定期做一个这个饮食的宣教，另外还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宣教，另外呢我们还会对指导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饮食，还有呢要告诉孩子啊肥胖的这个危害，跟家长啊做好呢这个宣教工作啊，不是越胖越好，而是呢我们肥胖呢是这个慢性病的起点。
15: 近年来我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问题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14: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另外一个肥胖越来越多，而且伴有代谢综合征的也不少，就是肥胖伴发代谢综合征的也不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种的，有的甚至有这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啊，也是非常就脂肪肝嘛，因为它后期可能会带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啊，在它如果说这个肥胖不纠正，长达20-30年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些并发症，严重的并发症。
15: 这个应该算是肥胖带来的危害。
14: 对，还有一些这个肥胖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夜间睡眠呼吸暂停啊，导致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受到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孩子自卑行为的这个异常啊，也是容易发生的，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无论从门诊的量还是病房住院的有些病人呢，也是肥胖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肥胖年轻化啊，我们最小发现的那孩子的肥胖呢有将近有一岁的啊，就是频繁的过度喂养导致这个最终确诊呢它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
15: 我们刚才谈到的说肥胖年轻化和肥胖率逐年上升这么一个趋势的原因，您认为都有哪些呢？
14: 首先环境，那么他出生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如果家庭认为这个胖可以就是说非常可爱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这个孩子的他的行为比如说父母的给他不停的频繁喂养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早产的孩子或低出生体重孩子呢，我们国家也现在非常重视，对于这类孩子也是循序渐进的让他达到一个标准的身高，不是说频繁的过度的喂养以后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还有我们这个自身的饮食啊，那么喂养啊，刚才说了，那么包括饮食的结构和饮食的行为，还有比较少的这个身体的活动，都会带来我们热量的不平衡，就是说它摄入太高，消耗的太少，还有肥胖。那么肥胖呢，也是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啊，这个认为遗传因素可能参与到其中，有一些基因位点呢也是被识别。那么如果肥胖发生的这个年龄越小越严重，那么遗传因素的可能性就要大，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呢进行一个鉴别。另外还有我们内分泌的代谢疾病引起肥胖啊，比方说我们的甲减，还有这个库欣子综合症、生长激素缺乏症啊，这个都可以导致这个内分泌代谢的疾病引起的肥胖。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的因素，比如说儿童的精神创伤和心理的因素导致这个孩子过度的进食。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药物啊，有些药物的不良使用

0: 会导致这个孩子肥胖，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还有一些抗精神类的药物啊，都可以导致，大概可能就这么多。
1: 在我们前期节目准备期间呢，也有网友问到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体重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可能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食欲特别好的情况，那可能孩子一下体重就会上升几公斤，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这段时间心情不好了，或者情绪郁滞了呀，他可能一下就又瘦回去了，想问一下专家，这是正常的吗？
0: 这种情况呢，因为青春期家长总认为啊，孩子食量大，那么他伴随着青春期有一个升高的一个加速，可能抽抽条啊，家长认为抽条就可以。但是青春期这种呢，饮食如果说是过度的这种食用一些不健康的这些饮食呢，也会带来这个孩子可能造成这个肥胖。另外呢，他可能运动也一些跟不上呢，可能会导致他这个肥胖的发生。那么他摄入的过多还是能量失衡的啊，摄入过多消耗的过少，反而出现这种这个出现这个肥胖更容易在青春期出现。啊，我们青春期发生肥胖的孩子还是比较多一些。
1: 从内分泌和遗传免疫的角度来看，肥胖与哪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来说，它除了对外形来说可能有一些不美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有什么危害呢？
0: 肥胖可以造成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外形不美观以外，其实它还是个慢性病的一个起点。那么它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代谢综合症的发生，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血压、血脂啊都会出现紊乱，称为我们代谢综合症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其实消化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肝脏会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那么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如果早期的发现，那么这孩子有一部分是可以逆转的，如果到了严重的阶段，可以出现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肝炎，最后呢最严重的阶段就是肝硬化，这种呢给孩子健康呢带来非常严重，这需要我们去对这方面呢要诊断要有意识意识到他我们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这个筛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造成孩子的一个睡眠呼吸睡眠暂停。有些非常胖的孩子呢，他可以出现夜间的呼吸睡眠暂停，甚至呢可能出现这个我们也见过，甚至出现这个夜间呼吸心跳骤停啊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这个对孩子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些女孩儿可能会到青春期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以及我们的孩子对心理精神的健康呢也是非常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自身觉得这个身体的形象不太好，自尊心受到影响，社会呢可能也会关系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么还有一些甚至呢会出现这个抑郁焦虑的这些孩子，所以呢需要可能心理科的，我们同时在发现这些孩子肥胖的同时呢，其实对健康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还要注重他心理健康。那么可能需要专科的心理医生呢去评估。
1: 在临床实践当中，您遇到过的最典型的儿童肥胖案例有什么？也来和我们做个分享。
0: 有孩子呢，我们遇到呢，这个孩子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在这个青春期父母的可能也不在跟前儿啊。那么有许多呢，可能就放在爷爷奶奶那儿啊。那么尤其是在我们的寒暑假，可能一些孩子呢，对，就觉得，这个寒暑假呢，在家里面不动啊，光吃，而甚至爷爷奶奶呢给拼命的补，这种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肥胖，突然的这个体重的增加非常明显，那么导致了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那么这种呢，我们最严重的见到呢是有呼吸暂停的夜间呼吸暂停。那么虽然及时抢救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包括他的这个皮肤 反复的这个呼吸暂停，这个需要带这个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才能维持它这个通气啊，通气和肺的换气，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体重管理的策略上是不是也存在着差异？也请您为我们谈一谈具体该如何调整。
0: 啊，那么对小年龄阶段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预防啊，不要让他有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不要过度的喂养，还有呢，这个一些零食的引入呢，也是适可而止啊，还有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这个深加工饮食就不太适合孩子，那么这种深加工其实带来的我们营养素它是缺乏的，矿物质是缺乏的，但是热卡的量是非常高的啊，这种不太建议。我们多吃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果蔬，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主食啊，看到有原材料的优质蛋白的这摄入呢，对于这个孩子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社会包括我们学校还有这个社区，当然政策我们现在国家已

0: 协作呢，是要进行的。另外，我们公众场所呢，一些随手可触及的这个零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公众的火车站啊，这个飞机场，现在呢可能售卖机，这孩子一看到呢就去买
1: 很方便
0: 啊，很方便，随手可触及。包括我们家庭，我们的是不是这个生活的氛围，在家庭中不能说茶几、餐桌，你随处都可以放到这种零食啊，那么导致这个孩子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改变，那么肥胖的发生率啊也会增加。
1: 有一些家长觉得呀，孩子小时候是长身体的时候，稍微胖一点呢，是为了将来长个子做准备的。这是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看呢？
0: 其实肥胖呢，有个别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肥胖，又胖又高。但是，就是体重在稍微可能增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长因子，这时候增加。但是达到肥胖这个标准，反而我们的生长因子呢，水平是下降的。所以这个肥胖呢，还一个呢，带来我们营养的这个过剩以后啊。脂肪有雌激素样的效应，会导致我们的骨骺，就是骨龄呢，骨骺呢可能会骨龄会提前，最终的生长潜力会受影响啊，不一定说他一定胖了以后成年的这个身高就非常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肥胖还带来的这个性早熟的发生率啊，尤其是在女孩性早熟的发生率。都会提前啊，都会增，性早熟发生率会增加，这种呢会导致我们最终的这个身高呢也会受到影响。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肥胖症，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长个子。
0: 是的，
1: 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孩子现在胖，等他再长几年，到了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了以后，自然就瘦下来了。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肥胖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是一个连续啊。每一阶段呢，我们都要注意它的这个肥胖的发生。当然，我们也一般来说要特别注意啊，早期学龄前期和青春期这三个时期呢，是最容易这个发生肥胖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实也贯穿了我们儿童青少年整个这个生长过程的这个时期。
1: 家长在孩子体重管理期间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是您在坐诊的时候遇到的呢？
0: 我觉得观念非常重要啊。有些可能觉得孩子，这个，体重其实身高对应这个体重其实是标准的，但是家长觉得胖一下可爱啊。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说家庭还有这个烹饪啊，烹饪的这个习惯啊，还有这个饮食的这种习惯。还有运动啊等等的带来的这个各个方面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的。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讲究管住嘴，然后迈开腿。
1: 像在咱们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包括您现在刚才提到的说饮食习惯，那对于儿童体重管理，有的时候确实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咱们会喜欢在夏天吃一些烧烤啦，在冬天会吃一些拌面啦、抓饭啦，这种能为我们快速提供热量的食物，而且我们的口味呢，也是较其他地区相比是有一些重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调整？因为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种我们烹饪的时候的空调油少放一些，空调盐少放一些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口味的影响。这个问题您觉得怎么解决？
0: 我们其实还是主张低盐低脂的饮食啊，低盐，因为低盐以后带来，如果是你吃的这个盐分比较高，你喝入水也比较多，这时候体重可能短时间突然觉得啊，因为摄入的，因为盐具有保水作用，这种呢可能会带来体重的波动就比较大。
1: 长秤了。

0: 味儿呢，其实吃的是开心，但是呢，这个也是带来的多油、油炸呀，这种无形中摄入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那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建立一个饮食的习惯啊，让全社会认识到这种饮食的危害啊，并不是说让我们全社会去接受它，去容纳它。我觉得是这样
1: 那合理
0: 的。
1: 的一日三餐，或者说比较理想化的，应该是怎样的？就拿您讲的一日三餐给我们做个举例。
0: 我觉得这个饮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早餐要包含我们这个新鲜的水果呀、蔬菜，另外还要有主食。那么主食不光是我们米饭，或者有些人馒头，还有我们新疆人吃的馕还有可以搭配一些粗粮，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和这个红薯这都可以作为主食。那么主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粗粮呢，它会带来里面的热量会减少热量会少，但是它体块比较大。另外呢，我们觉得，每天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要多元化多样化，这个可以调节我们这个过于单一的饮食带来，虽然它是个肥胖，可能会引起营养的这个缺乏。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2: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您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

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记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秋季昼夜温差大，是各类上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期，比如说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如何防治呢？那下面时间我们来邀请到的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宋国红，为您来解疑答惑。
7: 那宋主任，为什么到了这个季节啊，像鼻炎、咳嗽、哮喘这类的疾病会比较高发呢？
8: 嗯，对了，进入这个季节以后啊，确实是高发。除了秋燥的这个因素以外啊，我们说呀，它这个还有的就是我们这个肺阴不足嘛，肺阴不足这些人呢，他是容易得，在这个秋季呢，却容易得这么一些疾病的啊，是容易得这么一些疾病的。
7: 嗯，那么哪些人是要特别在这个阶段要注意做好防护，我们能够起到一个提前预防的这样一个效果
8: 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呀，要想我们肺不得病啊，肺不得病啊，那么就是我们第一呢是肺气得充足。肺呢，因为我们说它是保护我们体表的，我们的感冒啊这些啊都是从肺而入的啊，都是从肺而入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这个这个季节的这些人呢，我们就第一呢就是要注意我们肾气的调养啊，肾气的调养，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一定要肺肾同治，因为呢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肾呢是主纳气的啊，肾是主纳气的。如果肺胃的这个正气虚损啊，那么它就容易受到外邪的干扰。你比如说这个进入秋季，我们说了，随着白露的到来，随着寒露的到来，我们进入秋季的后半段的时候，尤其进入深秋的时候，我们这个寒邪啊就容易伤到我们这些肺气虚的人，伤到我们这些肾气虚的人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这一类的人就一定要加强保护。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呢，我们说一般说春捂秋冻。那么对于身体状况比较好的人，我们就要说让他春捂秋冻啊，要让他秋天呢动一动。但是对于这些肺气不足的人、肾气不足的人，我们就不能谈啊春捂秋冻了。这些人呢就一定要做好保工作，随着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添加衣物啊，添加衣物。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我们说呀，脾虚的人啊，脾虚的人，我们中医啊讲啊，脾为生痰之源，肺呢为储痰之器。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脾虚的这些人呢，他呢这个同时呢，脾胃是因为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如果脾气虚，那么它就没有能力去给我们去生成更多的阴啊，就养不了肺，养不了肺，我们的肺就容易得病啊，就容易得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说这一类的人啊，也是需要好好的去预防的，去在我们这个提前一个季节。就要去根据你，比如说脾就要在夏天的好好治，肾虚的人就要在冬天好好的治啊，这呢去让他在不同的季节，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得到更好的濡养，更好的发挥，我们少吃药啊就可以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的这么一个目的。就是中医呢，我们要顺势而为啊，那就要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在什么季节养什么脏器，那就可以更好的使我们这个生活的有自由。

0: 特别是老年朋友。
1: 宋主任，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啊。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看到张先生留言说，宋主任您好，今年入秋以来，我总是出现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等一系列症状，有的时候呢呼吸都会觉得有点困难，我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
0: 呼吸都有些困难，呼吸都有些困难。像这样的呢，进入这个季节，除了过敏性的疾病以外呢，还有一些哮喘性的疾病是容易比较容易出现的啊。我们除了，因为我们说了嘛，这个季节呢，它会有一些过敏源啊，它因为秋天的燥，它这些粉尘呢会增加啊，粉尘会增加，也由于我们这个秋天的肃杀之气呢，我们的落叶增多了。落叶增多以后呢，给我们的霉菌的生长呢提供了很好的这个食物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容易就对这种哮喘的人就容易出现疾病啊，容易出现疾病。像这一类的人呢，我在临床中治疗中呢，常常是肺肾同治的，肺肾同治的。这也就说到了要说说我们的冬病夏治和这个。入冬至以后怎么去治？实际上在这个秋季呢，这个疾病发生了，我们一定靠当季的治疗的时候呢，它的效果呢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它不是最好的。在我们的夏季啊，就要去用固护我们的阳气，在进入了冬季，特别是在冬至前后，我们要好好的去滋补我们的肾阴啊，这样子呢去才能够使我们这个到了明年的秋季，这一类的疾病发病率才能够下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谈预防为主。那么中医呢，在这个未病先防啊，这个是特别的重视啊。中医在未病先防特别的重视，这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提高啊这个治未病的意识，然后让我们用更少的钱去得到更好的疗效。

0: 微信平台的朋友发送这个互动信息，何云在留言说：“宋主任，我爸爸今年72岁了，有支气管炎，变天之后症状就会加重，尤其是天一冷，他这个气粗，而且嗓子里面经常有痰，吃了一些药，但效果不明显，想问问中医针对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去进行治疗的？”
1: 对，他这种普通的支气管的炎症，72岁。那么首先我们从他分析他的症状来讲呢，第一呢，他的脾胃，老年人牙齿不行，他的消化就出问题，那么这个脾胃出问题。再一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肾气不足了。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会经常生痰。我们刚才说了脾为生痰之源嘛，同时我们说啊，这个咽喉呢又是我们肺的门户了。所以说这个肺脾的气虚就常常容易造成我们嗓子的这部分的痰比较多。这个第一呢，我们要培土生津，就是要健脾，其次呢，我们要去用一些补益肺气的药啊，补益肺气的药。其次，根据我们中医治本的这个理论呢，我们就对这个年龄的人，在我们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加用补益肾气的药。只有兼顾了肺脾肾三脏，那么我们这个疾病呢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让他这种嗓子里有痰呀啊，变天后就加重啊，这样的症状尽可能的减少它发生的次数。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适当的在进入秋季以后进行一定的锻炼啊，适应性的锻炼，这都是必要的啊，这都是必要的。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解答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银河说：“宋主任您好，我今年27岁，每年秋冬季咳嗽就犯了，之前去检查过，说是有季节性的咳嗽，这个有没有办法能治愈？”
1: 季节性的咳嗽。季节性的咳嗽，我们中医治病呢，它都是就抓住都说中医治本是抓住疾病背后的核心病机来治疗的，核心病机。每到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就出现问题，那么一定就是我刚才强调的要治胃病啊，一定要强调治胃病，就是在你容易发病的这个季节的前一个季节就应该去用药，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减少得病以后药物的使用量，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的办法。我得了病再去治，它的疗效就会显得不尽人意啊。当然我们也会得效，但是它就感觉呢，你的花的代价会要增加，啊，花的代价会要增加。你我们在这个临床中啊，常常我的是喜欢治胃病。你比如说我在临床中治痛经，就不能等他月经来了疼的不行了我才去治疗，我都需要在他的月经中期就去给他加上一些药啊，那么他来月经的时候就会很顺利。所以说，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都是要我们要中医大夫就需要针对他的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来去提前的去治疗，然后在得病的时候根据他的诱因啊去现实的治疗，预防的现实的都是用上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就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解答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啊，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了，肺经当令，那作为普通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养肺润燥的目的呢？
1: 养肺润燥的目的，那么呢，那肯定是我们需要多方面的注意啦。对我们日常的人来讲，他不是一个病人嘛，那么所以说对于这样子呢，我们第一呢，是我们人是离不开食物的，这个养生啊，最大的养生就是食物了啊，吃好啊，合理的饮食，科学的饮食啊，才能够啊，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季节，

0: 那大自然提供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食物，我们有李子啊，我们有柿子，我们有甘蔗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新疆的黑白痱子啊，我们动物的痱子，这都可以以脏养脏嘛，是吧？再一个就是水果嘛，是吧？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丰富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动物啊，我们的这个乌鸡鸭蛋，这些食物呢都可以去吃。其次呢，我们是需要锻炼的啊，是需要锻炼的。哦，全民的这个健康呢，是锻炼是离不开的啊，锻炼是离不开的。在不同的季节啊，采取不同的方法去锻炼。你比如说春季、冬季，你就不要出大汗啊，就不要出大汗，出大汗的锻炼啊，就容易啊。你比如说冬季出汗特别多，我们春季就容易得病。进入秋季的时候啊，你养阴的这个阶段也不易出大汗，到秋冬不易出大汗。那进入夏季，你想锻炼，那也是好、哦、要固护你的阳气啊，固护你的阳气啊。这会儿呢，我们就说了不适合啊，我就是干什么，就是以平和，中医啊最讲究平和啊，中医的治疗原则就是中医者始中和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那么我们的日常运动也是这样的，也干什么都要追求一个平和，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讲到了运动，讲到了食疗，其次那就是药物了，其实就是药物。对于那些身体特别不好的人，我还是主张用一些药物的预防性的这种使用。你比如说我们的春夏的穴位贴敷啊，你比如说冬季的我们适当的药物的养啊，药物的这个秋冬养阴嘛啊，药物的养阴的这些使用，都有利于我们这个更好的去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1: 嗯，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啊，除了我们要注意养肺之外，是不是还不能忘记疏肝和调理脾胃呢？
0: 啊，对，实际上呢，我刚才说了，因为脾在我们这个肺的治疗里面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叫做培土生金嘛，培土生金，就是说我们在五行里面是这么说的，在实际上也是这么用的，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同时刚才说了，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如果我们没有对我们这个脾胃的很好的固护，那么我们这个肺呢就不可能很好的去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我们肺需要中气的推动啊，中气需要什么呢？中气需要我们自然界的清气，需要水谷精微的这个作用，然后加上胸中之气才能够形成。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气的生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了，这是它的气的生成中就告诉我们脾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脾搞好了，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肺自由的呼吸。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在中医基础理论们经常说呀，肝火可以浊金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肝是属木的，金是属肺是属金的，肝火可以去乳金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秋季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肝因为有火了，去啊使我们的肺受到伤害。这就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啊，带格散啊，就专门我们清肝利肺啊，使我们因为肝火引起来这些肺的疾病呢，特别是肺的咳嗽呀，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中医基础理论呢，都离不开这些啊基础的东西啊，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的东西。正因为在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中医啊才为我们广大的这个患者呢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啊这个治疗手段。
1: 嗯， 感谢宋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如果说我们新疆名医堂的听众朋友想到线下找您的门诊，找您去就诊的话，宋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预约？
0: 哦，好的，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二的下午、星期四、星期五的上午，一般要提前一个星期来预约，啊，就是号比较紧张。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和关注。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宋主任，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辛苦了，宋主任再见。
0: 哦，再见。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 北京晴，29度到17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
3: 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